病呢，这主要取决于我们身体的自身免疫。正常的人，我们自身的免疫是很强的。之所以有这么多人长包啊、长结、长块啊，就是因为自身的因素。你看，曾经啊，有这么一项调查，说什么病让你觉得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心梗，不是脑梗，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包啊、块啊这些个恶性病啊、晚期病。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还不是北京人呢，他是外地的，在北京打拼的一个孩子。之所以管他叫孩子，是因为他的年龄不大，他是一名报社的编辑。有一天呢，他去查体，就被诊断出这么个病来。他还特意给我看他之前的照片，那个时候他头发很长啊，人长得也很精神。论北京话讲，这姑娘长得挺飒，那和他现在一比呢，那简直就不是一个人。他就跟我说，说老师，你有时间呢，你可以登录我的微博，我写了很多日记，写了很多的心里话。后来你看有空闲的时候呢，我就看看他写的那个微博日记，大概写了得有40多篇，都是对健康和生命的思考。他说，上帝并没有眷顾我，情况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当医生告诉我已经是3期的时候，我看到了死亡的身影，我舍不得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才发现坚强是多么奢侈的。我曾答应老公要陪他一起看着孩子长大，我觉得我可能要失约了。我想活着，这是一个病人的真实心声。有人说，长了包啊，长了结了，长了块了，就等于和死亡画上等号了。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也治过很多这方面病的患者，那我想问你个问题，得了这个病一定会死吗？其实包也好，结也好，块也好，它和死亡绝对是画不上等号的，这是一个不等式。并不是说身上长了包、长了结、长了块，它就是个绝症。你天天想着自己都快要不行了，我跟你讲，不仅是这个病，你就是正常人，你每天你就这么想，你也容易把自己给吓死了。你听说过那杞人忧天没？就担心那天哪要掉下来，成天吃不着饭睡不着觉的，你说他能好吗？对不？现在科学就已经证实了，人在抑郁和焦虑的状态下，这个不好的细胞是特别特别的活跃。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爱生气的人，经常抑郁的人，他就容易长包、长结、长块的原因。所以第一，你别自己吓唬自己。第二，就即使说我得了，首先呢，你得先抑制它，就是先给它控制住，别让它扩散。你一旦让它扩散了，那这个可能真的就会有生命危险了。第三呢，就是咱们有很多人他不是病死的，说那怎么没的呢？是自媒的过度的治疗啊！现在你看长包了、长结了、长块了，完了之后就手术。你看我认识一个病人，很有钱，大老板，50多岁，从河北唐山那边过来的。他做什么生意呢？煤炭生意，有钱，得这么个病，肝上啊长东西了。一合计，你说我要是没了，我这些钱指不定谁的呢。你看不有弄个笑话吗？说一大老板有的是钱，那活着的时候啊，他对他这个司机啊就特别不好，给钱的时候总是口口收收的，结果有一天呢突然突发疾病死了。没过多久，他那个媳妇带着他那个亿万资产就嫁给了这个司机。这个司机领证的时候啊就哭着说我一直以为我是给老板打工的，其实呢，结果是这老板呢给我打工的。你看，看似个笑话，其实也道出了人生很多的心声。所以
越有钱其实他越怕。你看这退休金多的不用多，一个月就3-4千块钱，他就平时挺在乎自己的身体。你要是一个月退休金能达到5-6千、7-8千了，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认识的这个人啊，这个病查出来之后啊，就是有了这种病啊，长包长结有块了，频繁的开始去接受治疗，就各种治疗，大洋药啊，就用啊，只要人家说好，也别管多少钱，用吃治。找到我之后啊，我说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调理一段时间，然后呢你再去西医该怎么治怎么治，要不然呢你这身体受不了。你原来的那些药啊，它是杀人体免疫的。结果他一听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我找你看病就想了解了解中医有什么办法，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先调理调理，那太慢了。所以他总认为中医啊中药啊都太慢了。那就像我说的，那火箭快，那你还能坐火箭呢？结果怎么样，最后一次治疗还没下手术床，这人就没了。你像我也认识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呀去年1月份走的啊，她是发烧，已经93岁高龄了，在82岁的时候发现两个肺都有大小不同的结节，完事是找到我的。老太太有几个子女，有的建议手术，有的说看看中医啊，岁数大了还折腾啥呀。当时呢我给出的意见方案就是什么呢，真大岁数了就别折腾了，保守治疗吧。当时我就建议啊，说买点那个鹿角托盘粉。最后我也不知道他那孩子是在哪逃弄到的，因为老太太有个儿子啊，是挺有能耐的，好像是个领导，所以他能整着，就给这老太太弄着了。老太太就吃啊啊，说怎么吃啊，我说你只要是保真你怎么吃都行，你是直接给他咔嚓成粉末吃啊，还是说我给他煮水呀、啊、是不是泡水呀 啊或者说我炒鸡蛋吃都行，只要是真的你吃吧肯定行啊。最后那老太太活到了90多岁，如果没有这场病毒，如果说没发烧，我估计啊她活到100岁应该没问题。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这个病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在我们大夫眼里，包啊结呀块啊它只是个慢性病，跟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是可以带病生存的。另外呢，患上了也要保持乐观，你得学会跟他聊天。你说咱俩和平相处啊，你要是把我弄死了你不也得死啊，对不对？你说我这一股灰烧没了，你呢你也没好哪去啊，对不对？你保证我活着，你在我身体里你才能活着呀。所以正确的去理

就像过去我们有一个老师给学生上课啊，我们有的那个学生啊，一看着一脸严肃的表情，那老师上来就一句话：“但见触横眉，不知心恨谁。”就一天总是不高兴啊，总是瞅着跟谁欠你800万似的，看谁都不高兴。你说你这样的心情，你怎么不好得这病呢？第三呢，你看看你有没有家族病史，这个也很关键。我说这几点呢都是外在因素，那内在的呢，就你正常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不好细胞，一部分是好细胞，也叫我们的免疫细胞，一部分呢就是这不好的细胞。所以你长不长包，长不长结，长不长块，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免疫细胞。如果我们正常的人身体免疫细胞是很强的，而且免疫细胞是很多的，那如果说你这个免疫细胞减少了，或者呢低下了，这不好的细胞呢它就占上风了，它就开始扩散了，那你不就得病了吗？这个是西医说的。那么要是按照咱们中医的说法呢，中医也说免疫力，但中医不叫这个词儿，中医叫啥呢？叫冰瘤的聚一起了。什么意思？就身体有寒了，有大寒，寒则凝，寒则瘀，瘀则结，结而化瘤。其实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我们的心脏为什么很少长包啊、结呀、块啊？我们说有人肝上长包了，胃肠上面长块了，肺子上长结节了，但为什么就没有心脏的事呢？为啥？想过没？因为心脏是太阳，太阳能长那么多东西吗？对不？那包啊、结啊、块，那冰瘤子，那太阳上能长冰瘤子吗？所以为什么说鹿角冒粉是治疗结块第一首选呢？你首先得认识梅花鹿，梅花鹿是神兽。我们看着年画，年画上面的梅花鹿身上有那个梅花点儿的，为啥叫梅花鹿啊？这鹿身上有梅花点儿，所以叫梅花鹿。我们看年画，年画上的那个鹿可不是马鹿啊，可不是那拉雪橇的那麋鹿，也不是那日本的白唇鹿，是咱们东北长白山的梅花鹿。所以梅花鹿它是神兽，它身上东西自然会保护你。第二，你得知道这鹿角帽是啥。这个鹿角帽是咱们现在老百姓的一个叫法，过去不叫鹿角帽，包括中医也不叫鹿角帽，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那是鹿茸的根儿，鹿茸长在这个梅花鹿脑袋顶上，那每年不得往下嘎鹿茸吗？那你嘎鹿茸，你不能说把那梅花鹿牵过来把它那脑袋剁下来吧，你也不能说我贴着脑瓜皮锯吧，再把这梅花鹿伤着呢。所以都是什么呢？贴根锯，但是得留根。这梅花鹿之所以叫神兽，是因为什么呢？这个鹿茸啊是再生药材，你今年给它嘎下去了，明年它还长，所以这鹿茸你给它嘎了之后，脑袋上就有两个小揪揪啊，就像过去年画里那个年画宝宝似的，头顶上啊有两个小揪揪。来年的四五月份前，这个时候那个鹿茸啊它不还得往外长吗？它往外长的过程当中啊，它就把这两个小揪揪给顶掉了，掉的这两个小揪揪就叫鹿角帽，中医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因为这两个揪揪经历了寒冬啊，经历了严寒，而且呢它是鹿茸的根部，又吸收太阳的精华。因为梅花鹿的鹿茸长得就跟两根天线似的，就直不愣登的对着太阳，所有的能量精华呀都在这儿呢，且又经历了一冬的严寒，所以对身体呀、包啊、结呀、块啊，我讲了，对这冰瘤子啊，它都有一个化的作用。鹿角帽最大的作用叫什么呢？叫软坚散解。不管你多硬的包啊、结呀、块啊，都能给你软化掉。不管你长在哪儿的结呀、包啊、块啊，都能给你散了。所以鹿角帽它不

0: 治百病啊，专治这包啊、结呀、块啊，就治这病的。讲话嘞，一物降一物啊。有人说，这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能治疗糖尿病不？不治。能治冠心病呗？不治。能治高血压不？不治。能治乳腺包块结块不？能治。专治这个病的。所以你问这上岁数老中医，当然了，你得问那个上岁数的，你说包啊、结呀、块啊，吃点啥好啊？一般的老中医心眼好的，他真告诉你啊，你买点那个鹿角帽吃，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就治这个病的。但是你得买到真的，那假的不行。现在市面上95%以上全是假的，你别说你，你就是我。啊，我也分辨不出来，这不吗？大家让我找这个鹿角帽粉，今天呢给我回信了，给我发了个图片，我一看那鹿角托盘粉300多一小盒，我说还可以呀，这个价格老百姓还能接受。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往下看呢，你别着急，我给你发的就是马鹿的鹿角帽粉，300多一小盒，里边是30-50克。最底下的那个是梅花鹿鹿角帽粉，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2000多一盒，我这一看重量也是30多克，哎呦，我怎么这么贵呀？我说我记得没这么贵呀。人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了解的时候那是哪一年呢？哎呦，我说那的确得好多年了。他说是呗。这几年中药涨得多厉害呀，吃它也吃不起呀。我说那马鹿鹿角帽粉300多还行，但那是马鹿，吃它也吃不起呀。我说那马鹿鹿角帽粉300多还行，但那是马鹿的，那东西又不行啊，你该咋地就咋地，对不对？那不行啊，我说必须得用那个梅花鹿的鹿角帽粉。我说你们再给谈谈价格。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给压下来。他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那你得给我个价啊，你要不给我们价，我们怎么去谈呢？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心中预期的价格是啥，怎么谈呢？我说要梅花鹿的鹿角托盘粉，必须是保证纯正的啊，而且能开证明的，多少钱呢？200块钱以内。我一说这话给他们吓着了，那还谈啥了？那别谈了。我们都没法跟人张着嘴啊，那咋谈呢？谈不了啊。我说那怎么就谈不了呢？你说那梅花鹿鹿角帽粉上哪200块钱以下去？我说你们就去谈吧，不行你动用动用你们的人脉资源。我说你得尽快啊，大家都等着呢，谈好了我请你们吃饭。所以这2-3天啊，大家你等我信儿，我一定给大伙一买一交代，也都注意听着点儿。鹿角托盘粉好东西，有病治病，没病啊你就当预防了啊，吃几个月就当预防了，自己吃给孩子吃都挺好的。
1: 好，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帽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疼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 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有请大林老师。
0: 我们场外的学生啊，这两天跟我反映说，大林老师啊，咱们有很多那个听众啊，想让你讲一讲肠道息肉包块的这个防治，您给大家讲讲呗。那好呗，啊，我就给大伙讲讲。首先呢，我先跟大伙说一组数据。据临床统计数据显示，30年内咱们中国肠道长包、长结、长块、长囊肿、长息肉的患者，这个人数增长了5倍之多。那么在所有的包啊、结啊、块当中，肠道已经成为危害健康的第三大杀手。那么肠道的包啊、结啊、块啊，危害为什么如此之大呢？首先我们得知道我们正常的这个肠道是什么样的。我们正常人的肠道啊，它的外皮是光滑的啊，有粘液，里面呢是什么样的呢？是粉色的啊，也有血色的，这是我们正常人的肠道。当你这个肠道长包、长块、长结的时候，它又是什么样的呢？你比如说这段肠道啊，明显有包、有块、有息肉了，那么在这个位置它就会有一个什么呢？溃疡面啊。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这个肠道这个病它的死亡率这么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这个肠道大概呢得有10多米长，你想人才多高啊，这男同志也就是个1.78米吧，咱说平均身高，女同志基本上就是在个1.6米左右呗，对不对？这是普遍身高。肠道在我们身体里边啊，有多沟沟坎坎，你想想它能有多长，你是不是心里有数了，对不对？所以你想想它里边全是弯，它这个弯曲越多，是不是毒素堆积的也就越多，所以是不是危害性也就越大。再一个什么呢？这个肠道它分大肠小肠啊，小肠管什么呢？你所有吃下去的东西最终都要在小肠里边吸收，那小肠下边是什么呢？就是大肠了。大肠管什么呢？大肠主要管着就是排泄，所以你看你吃的这个排的这个都归我们肠道管，所以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要是一旦受损了，要不呢就是吃不进去，要不就是排不出来，所以它的死亡率非常高。第三，我们说这个人体的肝脏和我们12指肠是通过胆管相连的。这个12指肠啊，它是属于我们小肠的一部分啊。这个小肠呢，它又和我们回肠相连接。这个回肠啊，它是我们大肠的一部分，能明白了吧？这回就是说我们的胃啊，连接着12指肠，12指肠呢，它连接着我们人体的回肠，整个回肠这块呢算是大肠，12指肠这块呢算是小肠。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肠道和肝是不是相通的？你如果说肠道上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且恶变了啊，它会转移到哪儿？所以为什么说肠道恶变死亡率高呢？因为它和我们肝是相连的。所以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什么？叫肝肠寸断。怎么不说肝肺寸断呢？怎么不说肝心寸断呢？为啥偏偏说肝肠寸断呢？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是相连着的。所以今天呢，我教你几招，

紧急时刻呀，可能他会救你的命。就是你如何要提前知道或者说预防。第一，你看便血，如果你发现大便当中带有血液，血液是暗红色的，然后呢还有脓液状的，你一定要小心了，你就赶紧到医院去做检查吧，化验一下大便常规。很多人说早期的肠道瘤便就是便血来的，刺激你的肠道，所以一定要注意。第二呢，说这个肠道上长这些不好的东西，它的早期是什么症状呢？它是便秘和腹泻的一个交替出现。你看有的人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便秘完了偶尔呢还拉肚子，我说那你就赶紧去检查，因为你肠道这个菌群失调，早期啊我们有这种病变的话，它就是什么呢，便秘拉肚是交替出现的。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先干后稀，再往后啊就不成形了，这个时候你也得小心了。三是啥呢，腹痛肚子疼，这个有两种，一种是绞痛，感觉肚子里有气儿，感觉这个气儿啊串，排气以后呢这个症状消失了，这是一种症状，说明你这个肠道包啊结啊块啊息肉啊压迫到你肠道上的神经了，所以它就会出现绞痛。还有一种是钝痛，说大疼吧还不明显，但是呢经常出现，这就怀疑你肠道的问题。四呢是频繁的排气，你不是排毒，就是什么呢，包啊结啊块啊压迫到你那个肠道了，你那肠道积气了，所以它就总排气。你看这几个症状平时可能很少有人关注，所以我今天说完之后啊你重视起来。为啥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因为它的死亡率太高了。那么一旦确诊了这么个病，要么就是第一咱说切除，就是做手术进行一个术后治疗。说大林老师啊，手术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啊，但是单纯的手术并不能解除肠道包啊结啊块啊对你的威胁。切断了以后你的体质能改变吗？你不好的细胞能完全没有了吗？你看有的人切了多少了啊，那最后啊不还是往肝上转了吗？为什么？因为切不干净，就谁也切不干净，知道吧。而且术后一些治疗手段，它不光是杀死你的这个不好细胞，好的它也杀呀，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不是根本上逆转你这肠道病变，知道了吧，这个不是主要方法。那就像有一块地似的，说没有阳光，它没有阳光你就换多少遍土是不是都没用，首先得让这片地儿有阳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等肠道上长了不好的东西我们才去治疗。中医的特色是什么？谁说一说中医的特色是什么？可能有人说了，中医就是纯天然药物啊，没有副作用，这是一方面。我告诉大家，中医最大的特色叫什么呢？未病先防，就你没有出现这恶性疾病的时候就开始给你预防住，这是中医最大的特色，未病先防。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东西你不明白吗？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啊，胃上啊肠道上啊肝上啊对不对，肺子上啊长这个包啊块啊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啥的，为什么？恶变了是什么症？我想提但人家不让提啊，人家不让我说这俩字，因为我讲了就是现在等于说动了很多人的蛋糕。人讲话了，这本来呀他可以花个几万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去治的这个病，你非得整个便宜的鹿角帽粉。其实鹿角帽粉也不便宜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看一看，一瓶50颗的都得在2000多以上，但2000多跟你那靶向药20000多40000多啊5、6万、7、8万比起来，是不是就太小了？所以啊我想通过我的呐喊唤醒所有人，预防预防吧，咱们现在吃的这些东西不行，都醒醒吧，都预防预防，别最后整大发了出。

0: 事儿了，后悔了，哎呀，我当初听大林老师说的就好了，那没用啊，对不对？讲话了，孩子死了来奶了，那有啥用？没用啊！你说你那个时候后悔有啥用？先给他预防起来，鹿角帽先给他用起来，吃上它，对不对？给孩子吃上，必须给孩子用上。你像咱们现在啊，孩子都四五十岁，对不？有的三十来岁，讲话上有老下有小的，你给他吃上，啊，让他跟你一起去预防预防，因为他每天吃的这些东西呀，啊，他还不如你吃的呢，他吃的全都是外卖，全都是外边卖那东西，所以我告诉你，身体还不如你呢。你看现在多少年轻人，啊，动不动就病了，我跟你讲，怎么来的？就是吃出来的。你就寻思呗，就咱们现在回想一下，你二三十岁的时候你得过病吗？你三四十岁的时候你得过啥病？有的讲话，哎呦，可不嘛，我四十岁之前，我五十之前我都没吃过药，我都没打过吊瓶。有的现在六七十岁了讲话了，我都不知道那医院门从哪开，没去过医院。你看现在这孩子三天两头的，不是上药店了就是去医院了，对不对？什么原因呢？他那身体不如你呢，对不？你看多少小年轻人一整一大堆病，我跟你讲，就是吃出来的，就是平时不注意。你像我认识一个孩子，就是也就三十来岁，念书的时候啊就吃学校外边的东西，上班之后呢那就更是点外卖了，最后三十多岁就查出肠道上长东西了。你说多年轻啊，他肠道上那位置啊还在哪儿呢？还在末端上，所以做手术切除的时候连带着肛门一块都给切了，那你说得多遭罪吧。三十多岁那后面的日子你说多难吧，啊，那没有肛门那怎么办？那就改道，对不？有人可能说了，那肛门，对不？肛门那不就是排便的吗？那都给切了，那便从哪排呀？从哪排？我告诉你，在肚子上打个眼儿啊，接根管，完了弄个开关，跟那水龙头开关似的，就得从这个眼儿往外排，你就可想而知吧。所以现在咱们吃这些东西啊，你想一想你都害怕，所以咱们呢就得未病先防，你不能说查出来了我再治，就得没事之前咱们提前预防，对不对？没事就得预防。所以这个鹿角托盘粉看天意吧，啥意思？这么贵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够把这价啊给大伙降下来，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到网上你看一看，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帽粉2000多一盒啊，我心里的价位呢是低于200块钱，这是我给他定死的一个规定啊，我给他定死的一个规定。所以能不能整来呢，就只能看命了啊。能整来的话呢，你就多准备上一些，讲话了多备点啊，中药也不过期，自己吃也好，跟老伴儿孩子一起吃也好，对不？能预防咱就预防呗，是不是？这鹿角托盘粉那好东西，包啊结呀块啊，都能给你散了，好东西。所以大家呀，你在这儿等我两天啊，你再等等信儿。那我喝口水，稍后呢，给咱大家伙看人文病。
1: 好，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炎症，听起来并不致命，但却总是让人充满担忧。如果继续发展恶化，可能就到恶性那一步了。所以有这些问题的病友，真心的提示您，一定要提前干预，提前预防。如果说您也是想要用上一点鹿角帽粉的，请您继续关注节目。这几天，大林老师应大家的要求，正在想办法为大家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不仅保真保纯，而且还得便宜，各方面都得信得过。所以鹿角帽粉这件事大家不要着急，大林老师会全力以赴把这件事促成，请您随时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找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老师你好。这几天呢，我听您讲课真是太吸引人了。
0: 是啊。
3: 就讲这个鹿角帽，我听着可感兴趣了。因为吧，我也是鹿角你那个受益者。
0: 这鹿角帽粉你是用过的，所以对这个鹿角帽粉是挺感兴趣的。
3: 对，那就我就有说话有发言权了。
0: 哎。
3: 说到这块吧，我还得感谢我学生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东西带给我的，我当了那个20多年的老师。
0: 你是老师啊？园丁桃李满天下
3: 啊。还行。那个平时孩子们对我也挺好的。退休之后呢，就是有好多的学生没事也来看我来。
0: 肯定是你教书的过程当中啊，一是作为老师啊认真仔细，二是和蔼可亲，和学生啊哎能够打成一片。
3: 我也
0: 这个
3: 非常喜欢孩子们。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都69了。
0: 哎呦，这退休多少年了啊。
3: 我
0: 以前的老老师他认真负责任啊，批改作业啥的啊他就累。所以你看现在怎么说呢，这老老师啊有的他就有那职业病，你看有的胃肠不好啊，有的呢就容易长结节。以前用那个粉笔啊，我记得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啊，有那个粉尘一整就吸肺子里去了。
3: 是
0: 啊，
3: 我这个就得了甲状腺结节。你看现在还有说话还稍微有点哑。
0: 能听出来有点
3: 声音。能听出来有点哑。
0: 哑啊，
3: 对。
0: 哑啊。
3: 完了那个乳腺呢也有点小叶增生。早些年他咋的呢，当老师他不得用粉笔写字吗？
0: 对对。
3: 所以现在呢他粉尘肺子也有两个小一点的结节。
0: 对呀，刚才我就说了嘛。
3: 有时候总咳嗽。退休以后吧，就有点严重了，冬天还不敢出去。你要是出去就得，哎呀，全副武装的口罩、帽子都得戴上，感觉那身体可弱了，
0: 是
3: 弱不禁风。别的病还好说，就长这些东西我害怕呀。你说咱那老
0: 高谁都怕，他可不像说什么高血压呀，就是心脏病啊。
3: 对，
0: 这个东西呢，正常来讲没啥大危险，就是难受。但是你这结节呀，这就不行了。心里发慌啊。
3: 对对。
0: 你
3: 说哪一个不好的病不都从小开始。
0: 对。
3: 后来吧也是我一个学生前两年呢中秋节来看我他现在吧也可出息了，在人家那边做生意在家里。当时他给我拿了一堆东西他说我身体的情况就退一步我说。他说的老师啊这个对你的身体肯定好，我还不怎么太清楚啊。完我说多少钱呢？人家也没说呀，
0: 没说。
3: 就说
0: 那学生能说吗？
3: 你说这挺难弄的。之后吧，我这一看，确实人家挺难弄，给我拿来，我得开始就吃呗。
0: 是啊。
3: 哎，这的确实不错，有变化。有
0: 变化。正常来讲啊，他要是在这个吉林吉安长白山脚下，弄的梅花鹿的鹿角帽粉，你吃下去之后啊，你那肺上的结节啊。乳腺上的小叶增生啊，包括甲状腺结节都会能得到控制。吉安这个地方过去是专门给那皇上养殖梅花鹿的地方，那是好东西，你吃吃你就有感觉了啊。
3: 连吃了2个多月吧。
0: 完
3: 了那个胸口就不那么憋闷了。要不然呢这个胸口啊总觉得难受。完了呢这大脖子也不那么疼了，以前咽东西啊我都觉得挺费劲，现在咽东西也觉得通顺了。
0: 顺畅了。
3: 要不是以前吧，不管是喝粥啊还是吃馒头，一咽东西就好像有东西挡着似的，这咽吐也不行。这个是好多了，最起码我吃东西也不耽误了。我一看这东西挺好啊，确实不错呀。差不多半年吧我就给吃完了。那晚上呢也不那么咳嗽了，心里边也敞亮了。遇到冷空气也不那么咳嗽了。哎，你说这个药哈，这个真
0: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一方面是精神性的，二一个呢，就是的的确确身体的这个病灶得到控制了，身体体质增强了它是有改变的啊。
3: 对，我去医院把这些毛病又检查了一遍。哎，没想到哈，甲状腺结节也小了好多了。要不然我嗓子以前比热沙哑。
0: 是吧？
3: 所以现在说话了，你看也问题不大了。完了那个肺子那个结节吧，也剩的不就挺小了。
0: 啊，
3: 乳腺增生的也没了。哎呀，
0: 哎呦，那太好了。
3: 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
0: 这回就不用担心了啊！
3: 啊，原来这个东西这么好，
0: 哎，
3: 啊，后来我既然这东西这么好，我就自己买点呗。
0: 嗯，
3: 完了上网那么一看，还挺便宜，我就买了点。
0: 哎呦，那不
3: 是，啊，网上的东西哈，
0: 嗯，
3: 和那啥买的还真就不行。他那个学生给我拿的这个好，
0: 嗯，
3: 但是那虽然那颜色差不多吧，不差啥，但是口感不一样，明显不一样。
0: 那本来我估计它就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吧？
3: 完了那个味儿吧也不好闻呐，实在嘴里还恶心了。
0: 啊！
3: 现在还在我家放着呢，我都没吃。
0: 我跟你说，真正的这个鹿角冒粉呢，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治疗这个结节的。为啥呢？因为它有这个软坚散解的这个功效。这个结节慢慢不都是变硬的吗？变硬疙瘩吗？对不对？就像你说，你当老师的时候。认真负责任，有的时候那学生不听话，调皮捣蛋了啊，总生气，就是甘于妻子，悦耳成节了啊。这个时候就得通过鹿角冒粉软坚散解的功效，把它软了，完了之后一点一点这个散去。真正的咱说好一点的，你像咱们吉林吉安长白山脚下，这个鹿角冒粉啊，多少钱？我告诉你，2000多块钱一斤
3: 啊啊，
0: 是2000多块钱一斤。
3: 那是整货呀，真品。
0: 对呀，但是你要在网上买的，基本上啊几十块钱的，啊甚至有几百块钱的都有，那都是假的，很多都不纯，
3: 啊
0: 添加其他成分了，
3: 啊
0: 所以说呢，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也是鹿角冒粉，买回去之后你看颜色上差不多，吃着呢，当然了，你要没吃过纯正的，你也不知道那纯正的是啥味儿，
3: 对对，
0: 对不
3: 对？
0: 哎，但是。吃完了之后效果上就看出来了，
3: 对呀，
0: 它没有那种功效，有的它不是咱们梅花鹿的鹿角冒粉，它是马鹿的，是麋鹿的，
3: 对呀，
0: 啊，所以它没有那效果啊。
3: 是，这不这两天听你讲才知道这东西假的这么多，你说
0: 对？
3: 丹林老师啊，我今天找你也是想让你帮我弄点这个正宗的鹿角冒粉呗。
0: 嗯，
3: 你说吧，我也不好意思问我那学生啊，我一问他，他
0: 能理解，
3: 给我弄啊，
0: 是，
3: 对不对啊？关键这东西你讲，他也不便宜，我上回给我拿了半年，估计也不少钱呢。你说咱也不好意思总管要，
0: 哎，
3: 所以吧，我寻思大林老师，你要是能给我们争取点正宗的，完了价格上也别太贵，我想吃，再吃这一段时间，趁着这个机会再好好调一调，
0: 可以。像咱们别管什么原因，身体呀、它是多发性结节，又是长着、又是乳腺的啊，哪都有，对不？所以呢，咱们要治呢，这回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治好了，那咱就好好治治呗，对不对？
3: 好
0: 了，哎，好好治治。你这两天呢，你别着急，就这一两天的事儿，我已经啊，让人呐去吉林吉安那边去谈这价格了。鹿角冒粉咱们已经找到了，现在就差在价格上。一是价格，二是数量啊！哎，咱尽量把这价格给它压低，就像你说的，
3: 太好了。
0: 哎，价格低一些，你看你这是有退休工资啊，还有很多没有退休工资的呢。他不是说没有退休工资他就不长结节，不长这肿包了，对不对？他也长，那咱们也得考虑他们呢，对不对？
3: 那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0: 对，再等个一两天，往我这边呢，把这事确定下来之后啊，我就。啊！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伙，完该报名报名，该定咱就定，好吧？
3: 好嘞，那好嘞，谢谢。
0: 好嘞，哎，没事啊。
3: 再见。
0: 好，再见。
3: 好嘞。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这两天啊，听你讲的鹿角冒粉啊，我都听得入迷了。
0: 啊。
4: 那时候大林老师也帮我们争取下来了，我还想再用上嘛。
0: 想用用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吧。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身体怎么不好？
4: 哦，我今年57岁了，
0: 啊，
4: 是陕西大同的，我叫崔爱芳。咋回事呢？4年前的事儿了。 啊，当时呢，我是。

0: 界招生。
1: 嗯，
0: 我自己没当回事儿。我在快递飞接中心上班的嘛，这工作量特别大。
1: 嗯，
0: 一天一干就是14-15个小时。
1: 是啊。
0: 还要经常加班加点的干。
1: 哎呦。
0: 那时候啊，老伴儿也不在了，我情绪
1: 啊
0: 非常的崩溃，还要面对生活的压力。这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
1: 哎呦。
0: 你说我也不能不管呀、啊。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吧，我就发现我这胸胀得很厉害。月经也不规律，有时候吧推迟半个月都不来。突然时间一长吧，这胸部胀疼的更严重了。
1: 嗯。
0: 这一抬胳膊一伸手都有点疼。
1: 哎呦。
0: 这磨上去还能磨到那个小结节、小硬结。
1: 啊。就是那个咱们腋下那个淋巴结节都有些肿大了、
0: 对对，上医院就检查去了，一检查，人家大夫说我是乳腺上又增生，还有结节，淋巴的人达到12×6毫米那么大
1: 了。那不小了。
0: 啊，已经说你已经达到筛级了，就是说再发展下去啊，容易发生乳腺恶性病变。
1: 那是。
0: 啊，建议我做手术了嘛？可是我哪有钱做手术啊？因为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正是用钱的时候。
1: 那就没做呗，
0: 是吗？就没做，
1: 哎、
0: 没办法，就开了些药吃着嘛。但是这效果也不好。后来还是我姐帮我四处打听，怎么能治我这个病？就打听到鹿角冒肺，就是热解晒解的效果好啊，对结节啊有效果。于是就托吉林那边的朋友给我卖了一些鹿角冒肺。呀，我用上之后啊，没过半个月啊，我就觉得我的胸啊没那么胀了。抬胳膊拿东西感觉不到疼了，
1: 那是挺好
0: 啊。前后一共吃了这能有半年吧，这乳房一点儿也不疼了。
1: 你看
0: 这个姐姐哈，用手摸着也变小了
1: 啊，
0: 几乎就摸不到了。
1: 哎呀，那好事啊！
0: 啊，我到医院拍片，之前那个12×6的嘛，已经缩小到3×2毫米了。
1: 哎呦，那挺快的。
0: 其他的一些小姐姐也少了一半还多，这乳腺增生已经全部都好了。
1: 哎呦，
0: 而且这月经也规律了。这眼色也正常了。
1: 啊，你看看。
0: 这心情好多了。
1: 是。
0: 就想接着用呢，把病治利索，但是我姐托那个朋友吧离开吉林了，于是我就自己去买嘛，但是因为那味儿和我吃的完全就不同，我吃的吧有股带带的那个腥味哈，但是不刺激。我去水溶店嘛，他们买的有的是刺鼻的那腥味儿，
1: 那就不对，
0: 有的还是臭味儿呢。
1: 啊，那不对，那不对。
0: 我这哪儿该卖呢？这东西很贵，
1: 对，
0: 我又怕卖花了钱又没有效果，我就没有再接着吃嘛。
1: 是，它有腥味儿，这是对的。你想想，它是在那个梅花鹿那脑袋顶上，它有点血腥味儿，这是很正常的。啊，你要说有臭味儿啊，那就不对了啊。这个鹿角冒粉。啊，它的医学用语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粉，它的确有软坚散结的作用，但是你得选择到正宗的，也就是纯正的。字面上有很多地方它有假的，那假的它就不管用呗，是不是？有的是迷鹿的啊，有的是其他那些鹿的，所以你用了之后它就没效果。你要用那个东北啊，吉林长白山脚下那梅花鹿的那个鹿角托盘粉，那肯定是有效果。
0: 对对，这回这不听到大林老师你讲了那个鹿角托盘粉吗？我一听这不就是之前吃过的鹿角冒粉吗？我一下就来精神了。大林老师，你像姐姐宝块这些东西啊，就是身体的雷。只要在就有危险。
1: 对。
0: 所以我想再接着用一些鹿角冒粉，把这个姐姐啊彻底的治一治。
1: 可以。
0: 我今天啊。才57岁还年轻呢，不像你我的结节天天气息吊带的嘛。
1: 也是因为这个结节呀、你说他没事儿他真就没事儿。你要说他有事儿他可以变成恶性的。变成恶性的话，那人的所剩的生命啊他就打折了。所以说咱们知道啊，这个鹿角冒粉，也就是咱说的这个鹿角托盘粉，对结节呀、对增生啊有效果啊，那咱有机会能用的话，那肯定要用一用。啊，而且咱说用到正宗的，别用那假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因为本身像你这个结节增生的产生，它跟你的情志有关系，劳累呀、情志啊，这遇到事儿了，本身一女同志，老伴没了，就自己也带俩孩子，你想又累，心情又不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甘于去治了。 气滞它就淤那儿了。所以你看我说女同志别生气别焦虑别着急，遇到啥事总是唉声叹气的焦虑着急生气，它就容易出现结节，乳腺上啊甲状腺啊包括女同志那个子宫上啊卵巢啊都容易长这东西。所以你这挺好，用到真正的鹿角托盘粉了，这结节咱算是控制住了，挺好的。
0: 另外我还想给我儿子也用上些嘛。
1: 儿子怎么了？
0: 他今年30岁了，体检的时候发现有长息肉。
1: 啊，有息肉。
0: 他排便也不正常，经常拉肚子。大人老师，你说我孩子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用鹿角冒粉呢？
1: 可以用啊。这个你像一般有息肉的，有胃息肉啊，肠息肉，肠息肉呢有的时候是大便不正常啊，有的时候有肛门瘙痒，肠息肉这种情况下注意几方面啊，饮食上尽量跟孩子说少吃呢隔夜的饭菜，再一个呢就是尽量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像孩子喜欢什么烧烤啊啤酒尽量少接触，尤其是烧烤这一类东西它都是过火的，过完火之后呢它里边有很多能够导致我出现恶性疾病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嗯嗯。
1: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适当的给孩子用点啊鹿角冒粉，因为本身它是这种体质。其实正常来讲啊，我们从中医啊说人呢身上长结节啊长息肉长肿块啊，那跟我们情绪有关也跟我们体质有关。那我们人体长东西尤其是息肉在肠道里边它就容易长这些东西，因为它肠道里边这个内环境不太好啊，甚至说它菌群失调它就容易长，所以我刚才说的几方面一定要多注意，完了之后呢再通过咱们这个鹿角托盘粉去调节的肠道的内环境，内环境调节好了它慢慢它就不长了，它就不会再出现什么胃肠不舒服了，就是大便不成形了大便黏腻了肛门瘙痒了隐隐作痛那都没有了。哎，所以各个方面还是要注意的，完了之后呢咱们还是要通过鹿角冒粉好好的去调理调理啊，一方面软坚散结，一方面呢因为它本身它是在这个鹿的脑瓜顶上的吸收阳气，吸收太阳光的阳气，所以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内环境，尤其是咱们肠胃内环境紊乱的它能调整过来啊，所以你这么的别着急，我看有机会的话我给争取争取，因为咱说了最好是咱们得有认识人有熟人你才能买到这种纯正的，对吧？你买那个假的，那假的咱都不如不买，是不是？
0: 就是希望大连老师给咱买点那个，
1: 是不是？
0: 正宗的。
1: 所以你这么的，你别着急啊，我这边呢，再给你打听打听啊。
0: 行行，那谢谢大连老师。
1: 没事没事，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到底并且保真的鹿角冒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冒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绿。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
6: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7: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8: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9: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10: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1: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1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各镇整体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局部区域雾浓时可能存在毛毛雨等弱降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形成有效降水天气的可能性较低，期间多数时段风力不大，风向转换频繁，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11日早晨到上午前后气温相对稍低，外出时建议及时添衣。9日20时到10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1度。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渐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1度，小长山气温17到22度，广路气温17到21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9到23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0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45，全天执行25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20，全天执行25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3: 街头巷尾，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1: 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
2: 打死打死，
1: 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2: 味道确实巴适。
3: 先炸下个笋子。
1: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钓虾的工具并不复杂，一根竹竿，几米细线，一块诱饵，足以使贪吃的小龙虾上钩。小龙虾生性喜腥，越是重口的东西越是能令它们欲罢不能。离岸近，水草生长的茂密，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放下钓竿，此时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长寿湖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 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2: 啊，有了有了，好，好了。
1: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3: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上的龙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这是下面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的品质好很多。
2: 肉质都挺满满，底板都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1: 六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凌晨3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2: 这里有卖小龙虾，这里做活。肖老板，您这一杯泡头，两虾，看一下，看一下。1.4，鲶鱼1.4。
1: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2: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脸是相对虾膏，就虾黄。对，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1: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2: 这个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4: 这个，8件吧，
2: 8件，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4: 上车说。
1: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产自墨西哥北部。

0: 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重庆最大的香料批发市场中，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白芷、草果、桂皮、八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被赋予虾王的称号，他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1: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蔻
2: 它就是便宜。

0: 因虾是良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因为这个小龙虾虫就必须要这种特别大嘛，当然我们认为我整个花椒的味型在里面

0: 一锅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儿，丝毫不能含糊。
1: 火候是这个香不香做白酒的因素。哎，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昏了，这个肉是肯定就不会弹。时间短了不会。
0: 焖锅的时间8分钟为最佳，这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1: 对于我来说，虾王这个称号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0: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调料配方的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罗杰从来都

每一个游荡在街边觅食的重庆人都能为饥饿的灵魂找到通风口。在对付小龙虾壳的过程中，也剥离自己。

0: 重庆土话又叫鱼鳅，属鳅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

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伟礼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

0: 刺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1: 你看这天头是有没得在毛哪里那么泡了，或是从这个头啊或者动动来的，或是摸
2: 有一个。
0: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1: 哎，师兄知道吗？
0: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趴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趴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趴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燎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趴泥鳅足以征服味蕾。已近黄昏，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张维林决定再加一道菜。烹制鳝鱼，切丝斩断最常见，猛火快炒，最大限度保留鳝鱼的鲜嫩。泡辣椒，提辣去腥。酸圆椒，生津开胃。酸辣调和鳝丝，水煮绽放风味。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炸

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味。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2: 康姐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式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式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1: 是的，
2: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十，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1: 对，
2: 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1: 对，
2: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

0: 像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10 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三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10 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10 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三瓶六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三瓶，哎，到手
1: 免费送三瓶，
0: 六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的辅酶 Q10，
1: 一年的量了，
0: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1: 没错，
0: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10， 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1: 对呀，
0: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1: 加了两个月的周期，
0: 我们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0: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10 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10 胶囊。
0: 没错，
1: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六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十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六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10， 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10， 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10。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就这款辅酶 Q10 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10， 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10 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三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10，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六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我们查完热线 400-1

0: 1-866-9984 400-166-9984。
1: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
0: 嗯，
1: 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从哪儿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十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0: 对，
1: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
0: 嗯，
1: 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

0: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河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娃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潼南泰安鱼，潼南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四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过去依赖的江上良田。大江与大山在此碰撞交汇，刚柔并济，将奔腾不息的能量和无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雨水的骨子里。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呈现。

0: 事。送鱼的车每日到店两次，这样才能保证鱼的新鲜。
1: 现在的鱼是从哪里拉过来的？从谁家来的？
0: 花鲢鱼作为重要的淡水鱼的一种，味甘性温，能起到暖胃补虚、化痰平喘的作用。这里的鱼只选用饮用水源水库中自然生长两年以上的花鲢鱼，在这样的水域中，花鲢鱼的年产量每600平方米水域不超过50斤。这样的花鲢鱼体质强壮，肥厚而细嫩的肉质

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鱼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可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

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中，不仅可以打开鱼肉的毛孔，使之后附着调味料更加轻松，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附在鱼肉的表面，可以使味道更加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鱼肉。

历奇迹。制作汽锅鱼，除了好鱼以外，好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重庆青石是重庆特有的一种砂岩，主要产于长江、

0: 蒸汽加热，可以精准地控制火候。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能跟大伙见面了。最近呢有很多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个包啊、结呀、块啊，怎么就找上我了呢？很多人就很纳闷，为啥这病就盯上我了呢？我平时该怎么预防呢？你像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当中啊，都有一些不好的细胞存在，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不得这个病呢？这主要取决于我们身体的自身免疫。正常的人，我们自身的免疫是很强的，之所以有这么多人长包啊、长结、长块啊，就是因为自身的因素。你看曾经啊有这么一项调查，说什么病让你觉得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心梗，不是脑梗，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包啊、块啊这些个恶性病啊、晚期病。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还不是北京人呢，他是外地的，在北京打拼的一个孩子。之所以管他叫孩子，是因为他的年龄不大，他是一名报社的编辑。有一天呢，他去查体就被诊断出这么个病来。他还特意给我看他之前的照片，那个时候他头发很长。

强啊，啊，人长得也很精神。论北京话讲，这姑娘长得挺飒，那和她现在一比呢，那简直就不是一个人。他就跟我说，啊，说老师，你有时间呢，你可以登录我的微博，我写了很多日记，写了很多的心里话。后来你看有空闲的时候呢，我就看看他写的那个微博日记，大概写了得有40多篇，都是对健康和生命的思考。他说上帝并没有眷顾我，情况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当医生告诉我已经是3期的时候，我看到了死亡的身影，我舍不得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才发现坚强是多么奢侈的。我曾答应老公要陪他一起看着孩子长大，我觉得我可能要失约了，我想活着。这是一个病人的真实心声。有人说长了包啊，长了结了，长了块了，就等于和死亡画上等号了。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也治过很多这方面病的患者，那我想问你个问题，得了这个病一定会死吗？其实包也好，结也好，块也好，它和死亡绝对是画不上等号的，这是一个不等式，并不是说身上长了包、长了结、长了块，它就是个绝症。你天天想着自己都快要不行了，我跟你讲，不仅是这个病，你就是正常人，你每天你就这么想，你也容易把自己给吓死了。你听说过那杞人忧天没？就担心那天呐要掉下来，成天吃不着饭、睡不着觉的，你说他能好吗？对不？现在科学就已经证实了，人在抑郁和焦虑的状态下，这个不好的细胞是特别特别的活跃。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爱生气的人、经常抑郁的人，他就容易长包、长结、长块的原因。所以第一，你别自己吓唬自己；第二，就即使说我得了，首先呢，你得先抑制它，就是先给它控制住，别让它扩散。你一旦让它扩散了，那这个可能真的就会有生命危险了。第三呢，就是咱们有很多人他不是病死的，说那怎么没的呢？是自没的，过度的治疗啊。现在你看长包了、长结了、长块了，完了之后就手术。你看我认识一个病人，很有钱，大老板，50多岁，从河北唐山那边过来的。他做什么生意呢？煤炭生意，有钱，那得这么个病，肝上啊长东西了。一合计，你说我要是没了，我这些钱指不定谁的呢。你看不有弄个笑话吗？说一大老板有的是钱，那活着的时候啊，他对他这个司机啊就特别不好，给钱的时候总是口口收收的，结果有一天呢突然突发疾病死了。没过多久，他那个媳妇儿带着他那个亿万资产就嫁给了这个司机。这个司机领证的时候啊就哭着说，说我一直以为我是给老板打工的，其实呢结果是这老板呢给我打工的。你看看似个笑话，其实也道出了人生很多的心声。所以越有钱其实他越怕。你看这退休金多的不用多，一个月就3-4千块钱，他就平时挺在乎自己的身体。你要是一个月退休金能达到5-6千、7-8千了，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认识的这个人啊，这个病查出来之后啊，就是有了这种病啊，长包、长结、有块了，频繁的开始去接受治疗，就各种治疗，靶向药啊就用啊，只要人家说好，也别管多少钱，用吃治。找到我之后啊，我说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调理一段时间，然后呢你再去西医该怎么治怎么治，要不然呢你这身体受不了。你原来的那些药啊，它是杀人体免疫的。结果他一听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我找你看病就想了解了解中医有什么办法，你这么一说

吧，我还得先调理调理，那太慢了。所以他总认为中医啊、中药啊都太慢了。那就像我说的，那火箭快，那你还能坐火箭呢？结果怎么样？最后一次治疗还没下手术床，这人就没了。你像我也认识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呀，去年一月份走的，啊，她是发烧，已经93岁高龄了。在82岁的时候发现两个肺都有大小不同的结节，完事是找到我的。老太太有几个子女，有的建议手术，有的说看看中医啊，岁数大了还折腾啥呀。当时呢我给出的意见方案就是什么呢，真大岁数了就别折腾了，保守治疗吧。当时我就建议啊，说买点那个鹿角托盘粉。最后我也不知道他那孩子是在哪逃弄到的，因为老太太有个儿子啊，是挺有能耐的，好像是个领导，所以他能整着，就给这老太太弄着了。老太太就吃啊啊，说怎么吃啊，我说你只要是保真你怎么吃都行，你是直接给他咔嚓成粉末吃啊，还是说我给他煮水呀、啊、是不是泡水呀 啊或者说我炒鸡蛋吃都行，只要是真的你吃吧肯定行啊。最后那老太太活到了90多岁，如果没有这场病毒，如果说没发烧，我估计啊她活到100岁应该没问题。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这个病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在我们大夫眼里包啊结呀块啊它只是个慢性病，跟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是可以带病生存的。另外呢，患上了也要保持乐观，你得学会跟他聊天。你说咱俩和平相处啊，你要是把我弄死了你不也得死啊，对不对？你说我这一股灰烧没了，你呢你也没好哪去啊，对不对？你保证我活着，你在我身体里你才能活着呀。所以正确的去理解带病生存这几个字儿。另外呢，大家一定要树立信心。所以这包啊结呀块啊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哀莫大于心死。你像在我接触的患者当中不少这个病的患者，他们一见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是我得这个病啊？太不公平了。其实我想说啥，你包括我，你就包括我身边所有的人，你包括咱们每一个人都有得这个病的可能，但为什么偏偏得的是你呢？那你得问问你自己呀。第一就是从你记事开始，你吃这东西怎么样，就像现在年轻人似的天天点外卖，我说实话你吃那东西你自己都不清楚它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僵尸肉，是不是10年20年的肉，那有的菜放冰箱里啊都放好几天了，是不是？有的甚至都变质了，拿出来给你热一热，有的那菜都酸了馊了啊，一热搁点盐呐、再搁点什么味素味精啊，一调吃去吧，对不对？那我家亲戚就有一个那馊了的东西还吃呢，人讲话了没事，吃完拉肚子，正好我这两天便秘呢，啊，我正好想怎么排便呢？你结果怎么样？结肠晚期，那后期转移了，不到60岁的人就没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就得自己合计合计，从记事那时候开始吃这东西怎么样？有的讲话了，那饥饿年代，那豆猪肉都吃，那肉里面都带豆的，那你说你吃了之后能好吗？有的成天就是咸菜，成天就腌制品，你说那能好吗？所以为啥你好得这个病啊？你看看你那饮食习惯都吃些过什么。第二呢，你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性格开朗乐观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不爱生气的人。你说你成天就总生气，

的心情，你怎么不好得这病呢？第三呢，你看看你有没有家族病史，这个也很关键。我说这几点呢，都是外在因素，那内在的呢？就你正常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不好细胞，一部分是好细胞，也叫我们的免疫细胞，一部分呢就是这不好的细胞。所以你长不长包，长不长结，长不长块，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免疫细胞。如果我们正常的人身体免疫细胞是很强的，而且免疫细胞是很多的，那如果说你这个免疫细胞减少了，或者呢低下了，这不好的细胞呢，它就占上风了，它就开始扩散了，那你不就得病了吗？这个是西医说的。那么要是按照咱们中医的说法呢，中医也说免疫力，但中医不叫这个词儿，中医叫啥呢？叫冰瘤子聚一起了。什么意思？就身体有寒了，有大寒，寒则凝，寒则瘀，瘀则结，结而化瘤。其实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我们的心脏为什么很少长包啊、结啊、块啊？我们说有人肝上长包了，胃肠上面长块了，肺子上长结节了，但为什么就没有心脏的事呢？为啥？想过没？因为心脏是太阳，太阳能长那么多东西吗？对不？那包啊、结啊、块，那冰瘤子，那太阳上能长冰瘤子吗？所以为什么说鹿角冒粉是治疗结块第一首选呢？你首先得认识梅花鹿，梅花鹿是神兽。我们看着年画，年画上面的梅花鹿身上有那个梅花点儿的，为啥叫梅花鹿啊？这鹿身上有梅花点儿，所以叫梅花鹿。我们看年画，年画上的那个鹿可不是马鹿，可不是那拉雪橇的那麋鹿，也不是那日本的白唇鹿，是咱们东北长白山的梅花鹿。所以梅花鹿它是神兽，他身上东西自然会保护你。第二，你得知道这鹿角帽是啥。这个鹿角帽是咱们现在老百姓的一个叫法，过去不叫鹿角帽，包括中医也不叫鹿角帽，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那是鹿茸的根儿，鹿茸长在这个梅花鹿脑袋顶上，那每年不得往下嘎鹿茸吗？那你嘎鹿茸，你不能说把那梅花鹿牵过来把他那脑袋剁下来吧，你也不能说我贴着脑瓜皮锯吧，再把这梅花鹿伤着呢。所以都是什么呢？贴根锯，但是得留根。这梅花鹿之所以叫神兽，是因为什么呢？这个鹿茸啊是再生药材，你今年给它嘎下去了，明年它还长，所以这鹿茸你给它嘎了之后，脑袋上就有两个小揪揪，就像过去年画里那个年画宝宝似的，头顶上啊有两个小揪揪。来年的四五月份前，这个时候那个鹿茸啊，它不还得往外长吗？它往外长的过程当中啊，它就把这两个小揪揪给顶掉了，掉的这两个小揪揪就叫鹿角帽，中医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因为这两个揪揪经历了寒冬，经历了严寒，而且呢它是鹿茸的根部，又吸收太阳的精华。因为梅花鹿的鹿茸长得就跟两根天线似的，就直不愣登的对着太阳，所有的能量精华呀都在这儿呢，且又经历了一冬的严寒，所以对身体呀、包啊、结呀、块啊，我讲了，对这冰瘤子啊，它都有一个化的作用。鹿角帽最大的作用叫什么呢？叫软坚散解。不管你多硬的包啊、结呀、块啊，都能给你软化掉。不管你长在哪儿的结呀、包啊、块啊，都能给你散了。所以鹿角帽它不治百病，专治这包啊、结呀、块啊，就治这病的。讲话了，一物降一物。有人说这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能治疗糖尿病不？不治。能治冠心病呗？不治。能治高血压不？不治。能治乳腺包块结块不？

0: 能治，专治这个病的。所以你问这上岁数老中医，当然了，你得问那个上岁数的，你说包啊、结呀、块啊，吃点啥好啊？一般的老中医心眼好的，他真告诉你啊，你买点那个鹿角帽吃，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就治这个病的。但是你得买到真的，那假的不行。现在市面上95%以上全是假的，你别说你，你就是我啊，我也分辨不出来。这不吗？大家让我找这个鹿角帽粉，今天呢给我回信了，给我发了个图片，我一看那鹿角托盘粉300多一小盒，我说还可以呀，这个价格老百姓还能接受。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往下看呢，你别着急，我给你发的就是马路的鹿角帽粉，300多一小盒，里边是30-50颗，最底下的那个是梅花鹿鹿角帽粉，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2000多一盒啊！我这一看重量也是30多颗，哎呦，我怎么这么贵呀？我说我记得没这么贵呀。人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了解的时候那是哪一年呢？哎呦，我说那的确得好多年了。他说是呗，这几年中药涨得多厉害呀。我说那就得麻烦你们了，但这个价格的确太贵了，老百姓吃不起。你2000多就想吃他也吃不起呀。我说那马路鹿角帽粉300多还行，但那是马路的，那东西又不行啊，你该咋地就咋地，对不对？那不行啊，我说必须得用那个梅花鹿的鹿角帽粉。我说你们再给谈谈价格啊，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给压下来。他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那你得给我个价啊，你要不给我们价我们怎么去谈呢，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心中预期的价格是啥，怎么谈呢？我说要梅花鹿的鹿角托盘粉，必须是保证纯正的啊，而且能开证明的，多少钱呢？200块钱以内。我一说这话给他们吓着了，那还谈啥了，那别谈了啊，我们都没法跟人张着嘴啊，那咋谈呢？谈不了啊。我说那怎么就谈不了呢？你说那梅花鹿鹿角帽粉上哪200块钱以下去？我说你们就去谈吧，不行你动用动用你们的人脉资源，我说你得尽快啊，大家都等着呢，谈好了我请你们吃饭。所以这2-3天啊，大家你等我信儿，我一定给大伙一买一交代，也都注意听着点儿。鹿角托盘粉好东西，有病治病，没病啊你就当预防了啊，吃几个月就当预防了，自己吃给孩子吃都挺好的。
1: 好，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帽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汤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

0: 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有请大林老师。
2: 我们场外的学生啊，这两天跟我反映说，大林老师啊，咱们有很多那个听众啊，想让你讲一讲肠道息肉包块的这个防治，您给大家讲讲呗。那好呗，啊，我就给大伙讲讲。首先呢，我先跟大伙说一组数据。据临床统计数据显示，30年内，咱们中国肠道长包、长结、长块、长囊肿、长息肉的患者，这个人数增长了5倍之多。那么，在所有的包啊、结啊、块当中，肠道已经成为危害健康的第三大杀手。那么，肠道的包啊、结啊、块啊，危害为什么如此之大呢？首先，我们得知道我们正常的这个肠道是什么样的。我们正常人的肠道啊，它的外皮是光滑的，啊，有粘液，里面呢是什么样的呢？是粉色的，啊，也有血色的，这是我们正常人的肠道。当你这个肠道长包、长块、长结的时候，它又是什么样的呢？你比如说，这段肠道啊，明显有包、有块、有息肉了，那么在这个位置，它就会有一个什么呢？溃疡面。啊，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这个肠道这个病它的死亡率这么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这个肠道大概呢得有10多米长，你想人才多高啊，这男同志也就是个1.78米吧，咱说平均身高，女同志基本上就是在个1.6米左右呗，对不对？这是普遍身高。肠道在我们身体里边啊有多沟沟坎坎，你想想它能有多长，你是不是心里有数了，对不对？所以你想想，它里边全是弯，它这个弯曲越多，是不是毒素堆积的也就越多，所以是不是危害性也就越大。再一个什么呢，这个肠道它分大肠小肠啊，小肠管什么呢？你所有吃下去的东西最终都要在小肠里边吸收，那小肠下边是什么呢？就是大肠了。大肠管什么呢？大肠主要管着就是排泄，所以你看你吃的这个排的这个都归我们肠道管，所以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要是一旦受损了，要不呢就是吃不进去，要不就是排不出来，所以它的死亡率非常高。第三，我们说这个人体的肝脏和我们12指肠是通过胆管相连的，这个12指肠啊，它是属于我们小肠的一部分啊。这个小肠呢，它又和我们回肠相连接，这个回肠啊，它是我们大肠的一部分，能明白了吧？这回就是说我们的胃啊连接着12指肠，12指肠呢它连接着我们人体的回肠，整个回肠这块呢算是大肠，12指肠这块呢算是小肠，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肠道和肝是不是相通的？你如果说肠道上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且恶变了，它会转移到哪儿？所以为什么说肠道恶变死亡率高呢？因为它和我们肝是相连的。所以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什么？叫肝肠寸断。怎么不说肝肺寸断呢？怎么不说肝心寸断呢？为啥偏偏说肝肠寸断呢？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是相连着的。所以今天呢，我教你几招啊，紧急时刻呀，可能他会救你的命。就是你如何要提前知道或者说预防。第一，你看便血，如果你发现大便当中带有血液啊，血液是暗红色的，然后呢还有脓液状的，你一定要小心了，你就赶紧到医院去做检查吧，啊，化验一下大便常规，啊，很多人说，早期的肠道瘤便就是便血来的， 啊，刺激你的肠道，所以一定要注意。第二呢，说这个肠道上长这些不好的东西，它的早期是什么症状呢？它是便秘和腹泻的一个交替出现。你看有的人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便秘完了，偶尔呢啊还拉肚子，我说那你就赶紧去检查，因为你肠道这个菌群失调，早期啊我们有这种病变的话，它就是什么呢，便秘拉肚是交替出现的。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先干后稀，再往后啊就不成形了，这个时候你也得小心了。三是啥呢，腹痛肚子疼，这个有两种，一种是绞痛，感觉肚子里有气儿，感觉这个气儿啊串，排气以后呢这个症状消失了，这是一种症状，说明你这个肠道包啊结啊块啊息肉啊压迫到你肠道上的神经了，所以它就会出现绞痛啊。还有一种是钝痛，说大疼吧还不明显，但是呢经常出现，这就怀疑你肠道的问题。四呢是频繁的排气，你不是排毒，就是什么呢，包啊结啊块啊压迫到你那个肠道了，你的肠道积气了，所以它就总排气。你看这几个症状平时可能很少有人关注，所以我今天说完之后啊你重视起来。为啥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因为它的死亡率太高了。那么一旦确诊了这么个病，要么就是第一咱说切除，就是做手术进行一个术后治疗。说大林老师啊，手术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啊，但是单纯的手术并不能解除肠道包啊结啊块啊对你的威胁。切断了以后你的体质能改变吗？你不好的细胞能完全没有了吗？你看有的人切了多少了啊，那最后啊不还是往肝上转了吗？为什么？因为切不干净，就谁也切不干净，知道吧。而且术后一些治疗手段，它不光是杀死你的这个不好细胞，好的它也杀呀，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不是根本上逆转你这肠道病变，知道了吧，这个不是主要方法。那就像有一块地似的，说没有阳光，它没有阳光你就换多少遍土是不是都没用，首先得让这片地儿有阳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等肠道上长了不好的东西我们才去治疗。中医的特色是什么？谁说一说中医的特色是什么？可能有人说了，中医就是纯天然药物啊，没有副作用，这是一方面。我告诉大家，中医最大的特色叫什么呢？未病先防，就你没有出现这恶性疾病的时候就开始给你预防住，这是中医最大的特色，未病先防。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东西你不明白吗？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啊，胃上啊肠道上啊肝上啊对不对，肺子上啊长这个包啊块啊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啥的，为什么？恶变了是什么症？我想提但人家不让提啊，人家不让我说这俩字，因为我讲了就是现在等于说动了很多人的蛋糕。人讲话了，这本来呀他可以花个几万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去治的这个病，你非得整个便宜的鹿角冒粉。其实鹿角冒粉也不便宜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看一看，一瓶50克的都得在2000多以上，但2000多跟你那靶向药20000多40000多啊5-6万7-8万比起来，是不是就太小了？所以啊我想通过我的呐喊唤醒所有人，预防预防吧，咱们现在吃的这些东西不行，都醒醒吧，都预防预防，别最后整大发了，出事了后悔了，哎呀我当初听大林老师说的就好了，那没用啊，对不对？讲话了，孩子死了来奶了那有啥用？没用啊！你说你那个时候后悔有啥用？先给他预防起来，鹿角帽先给他用起来，吃上他，对不对？给孩子吃上，必须给孩子用上。你像咱们现在啊，孩子都40-50岁对吧，有的30来岁，讲话上有老下有小的，你给他吃上 让他跟你一起去预防预防，因为他每天吃的这些东西啊，他还不如你吃的呢，他吃的全都是外卖，全都是外边卖那东西，所以我告诉你，身体还不如你呢。你看现在多少年轻人啊，动不动就病了，我跟你讲怎么来的，就是吃出来的。你就寻思呗，就咱们现在回想一下，你二三十岁的时候你得过病吗？你三四十岁的时候你得过啥病？有的讲话，哎呦可不嘛，我四十岁之前，我五十之前，我都没吃过药，我都没打过吊瓶。有的现在六七十岁了讲话了，我都不知道那医院门从哪开，没去过医院。你看现在这孩子三天两头的，不是上药店了就是去医院了，对不对？什么原因呢？他那身体不如你呢，对不？你看多少小年轻人一整一大堆病，我跟你讲就是吃出来的，就是平时不注意。你像我认识一个孩子，就是也就三十来岁，念书的时候啊就吃学校外边的东西，上班之后呢那就更是点外卖了，最后三十多岁就查出肠道上长东西了。你说多年轻啊，他肠道上那位置啊还在哪儿呢？还在末端上，所以做手术切除的时候连带着肛门一块都给切了，那你说得多遭罪吧。三十多岁那后面的日子你说多难吧，啊，那没有肛门那怎么办？那就改道，对不？有人可能说了，那肛门，对不？肛门那不就是排便的吗？那都给切了，那便从哪排呀？从哪排？我告诉你，在肚子上打个眼儿，啊，接根管，完了弄个开关，跟那水龙头开关似的，就得从这个眼儿往外排，你就可想而知吧。所以现在咱们吃这些东西啊，你想一想你都害怕，所以咱们呢就得未病先防，你不能说查出来了我再治，就得没事之前咱们提前预防，对不对？没事就得预防。所以这个鹿角托盘粉看天意吧，啥意思？这么贵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够把这价啊给大伙降下来，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到网上你看一看，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2000多一盒啊，我心里的价位呢是低于200块钱，这是我给他定死的一个规定啊，我给他定死的一个规定。所以能不能整来呢，就只能看命了啊，能整来的话呢你就多准备上一些，讲话了多备点啊，中药也不过期，自己吃也好，跟老伴孩子一起吃也好，对不？能预防咱就预防呗，是不是？这鹿角托盘粉那好东西，包啊结呀块啊，都能给你散了好东西。所以大家呀，你在这儿等我两天啊，你再等等信儿，那我喝口水，稍后呢给咱大家伙看人文病。
1: 好，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炎症听起来并不致命，但却总是让人充满担忧，如果继续发展恶化可能就到恶性那一步了。所以有这些问题的病友真心的提示您，一定要提前干预，提前预防。如果说您也是想要用上一点鹿角冒粉的，请您继续关注节目。这几天大林老师应大家的要求，正在想办法为大家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冒粉，不仅保真保纯，而且还得便宜，各方面都得信得过。所以鹿角冒粉这件事大家不要着急，大林老师会全力以赴把这件事促成，请您随时关注节目。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找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这几天呢，我听您。

0: 你讲课真是太吸引人了，
1: 是啊，
0: 就讲这个鹿角帽，我听着可感兴趣了。因为吧，我也是鹿角的那个受益者。
1: 这鹿角帽粉你是用过的，所以对这个鹿角帽粉是挺感兴趣的。
0: 对，那就我就有说话，有发言权了。
1: 哎，
0: 说到这块儿吧，我还得感谢我学生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东西带给我的，我当了那个20多年的老师。
1: 啊，你是老师。园丁桃李满天下
0: 啊，还行。那个平时孩子们对我也挺好的。退休之后呢，就是有好多的学生没事也来看我来。
1: 肯定是你教书的过程当中啊，一是作为老师啊认真仔细，二是和蔼可亲，和学生啊，哎，能够打成一片。
0: 我也
1: 这个
0: 非常喜欢孩子们。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都69了。
1: 哎呦，这退休多少年了啊？
0: 我
1: 以前的老老师他认真负责任啊，批改作业啥的啊，他就累。所以你看现在怎么说呢？这老老师啊，有的他就有那职业病。你看有的胃肠不好啊，有的呢就容易长结节啊。以前用那个粉笔啊，我记得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啊，有那个粉尘一整就吸肺子里去了。
0: 是
1: 啊。
0: 我这个就得了甲状腺结节，你看现在还有说话还稍微有点哑，
1: 能听出来有点
0: 声音，听出来有点哑
1: 哑
0: 啊，
1: 对，
0: 完了那个乳腺呢也有点小叶增生，早些年他咋的呢？当老师他不得用粉笔写字吗？
1: 对，
0: 所以现在呢，他粉尘肺子也有两个小一点的结节。
1: 对呀，刚才我就说了嘛，
0: 有时候总咳嗽，退休以后吧，就有点严重了，冬天不敢出去，你要是出去就得。哎呀，全副武装的口罩帽子都得戴上，感觉那身体可弱了，
1: 是
0: 弱不禁风。别的病还好说，就长这些东西我害怕呀。你说咱那老
1: 高谁都怕，他可不像说什么高血压呀，就是心脏病啊。
0: 对，
1: 这个东西呢，正常来讲没啥大危险，就是难受。但是你这结节呀，这就不行了啊，心里发慌啊。
0: 对，你说哪一个不好的病，不都从小开始？
1: 对。
0: 后来吧，也是我一个学生，前两年呢，中秋节来看我，他现在吧也可出息了，在人家那边做生意，在家里，当时他给我拿了一堆东西，他问我身体的情况，就特意跟我说，他说的，老师啊，这个对你的身体肯定好，我还不怎么太清楚啊，完我们多少钱呢？人家也没说呀，
1: 没说，
0: 就说
1: 那学生能说吗？
0: 你说这挺难弄的，
1: 完
0: 之后吧，我这一看挺。确实，人家挺难弄，给我拿来，我得开始就吃呗。
1: 是啊，
0: 哎，这的确实不错，有变化了。有
1: 变化。正常来讲啊，他要是在这个吉林吉安长白山脚下，啊，弄的梅花鹿的鹿角帽粉，你吃下去之后啊，你那肺上的结节啊，乳腺上的小叶增生啊，包括甲状腺结节都会能得到控制。吉安这个地方过去是专门给那皇上养殖梅花鹿的地方。那是好东西，你吃吃你就有感觉了啊！
0: 连吃了2个多月吧，完了那个胸口就不那么憋闷了，要不然呢，这个胸口啊总觉得难受，完了呢，这大脖子也不那么疼了。以前咽东西啊，我都觉得挺费劲的，现在咽东西也觉得通顺了，
1: 顺畅了，
0: 要不是以前吧，不管是喝粥啊还是吃馒头，一咽东西就好像有东西挡着似的。这咽吐也不行，这个是好多了，最起码我吃东西也不耽误了。我一看这东西挺好啊，
1: 哎，
0: 确实不错呀。差不多半年吧，我就给吃完了。
1: 啊，
0: 那晚上呢也不那么咳嗽了，心里边也敞亮了，遇到冷空气也不那么咳嗽了。哎，你说这个药哈，这个真
1: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一方面是精神性的，二一个呢，就是的的确确身体的这个病灶得到控制了，身体体质增强了。它是有改变的啊。
0: 对，
1: 嗯，
0: 我去医院把这些毛病又检查了一遍，哎，没想到哈，甲状腺结节也小了好多了，要不然我嗓子以前比热沙哑，
1: 是吧？
0: 所以现在说话了，你看也问题不大了。完了那个肺子那个结节吧，也渗的不就挺小了
1: 啊，
0: 乳腺增生的也没了。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
1: 这回就不用担心了啊。
0: 原来这个东西这么好。
1: 哎，
0: 后来我既然这东西这么好，我就自己买点呗。
1: 嗯，
0: 完了上网那么一看还挺便宜，我就买了点。
1: 哎呦，那不
0: 是网上的东西哈，
1: 嗯，
0: 和那啥买的还真就不行。他那那学生给我拿的这个好，
1: 嗯，
0: 但是虽然那颜色差不多吧，不差啥，
1: 嗯、
0: 但是口感不一样，你也不一样。
1: 那本来我估计它就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吧？
0: 完了那个味儿吧、
1: 嗯、
0: 也不好闻呐、啊，实在嘴里还膈性了。
1: 啊、
0: 嗯！现在还在我家放着呢，我都没吃。
1: 我跟你说，真正的这个鹿角冒粉呐、啊，啊、
0: 嗯，
1: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治疗这个结节的。为啥呢？因为它有这个软坚散解的这个功效。
0: 嗯、
1: 这个结节慢慢不都是变硬的吗？变硬疙瘩吗、
0: 嗯？
1: 对不对？就像你说，
0: 嗯、
1: 你当老师的时候。认真负责任，有的时候那学生不听话，调皮捣蛋了啊，总生气，就是甘于妻子遇耳成结了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得通过鹿角冒粉软坚散解的功效，把它软了，完了之后一点一点这个散去、
0: 嗯。
1: 真正的，咱说好一点的，你像咱们吉林吉安长白山脚下，这个鹿角冒粉啊、
0: 嗯，
1: 多少钱？我告诉你，2000多块钱一斤。
0: 啊啊，
1: 是2000多块钱一斤。
0: 那是真货呀，真、嗯、
1: 对呀、啊。但是你要在网上买的，基本上啊，几十块钱的，嗯、啊，甚至有几百块钱的、嗯、都有，那都是假的，
0: 啊，
1: 很多都不纯，啊，添加其他成分了，
0: 啊，
1: 啊，所以说呢，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也是鹿角冒粉，买回去之后，你看颜色上差不多，吃着呢，当然了，你要没吃过纯正的，你也不知道那纯正的是啥味儿，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哎、但是。吃完了之后效果上就看出来了，
0: 对呀、啊啊
1: 它没有那种功效，有的它不是咱们梅花鹿的鹿角冒粉，它是马鹿的，是麋鹿的、
0: 啊、对呀、
1: 啊、所以它没有那效果啊。
0: 是这不这两天听你讲才知道这东西假的这么多，你说
1: 对
0: 丹林老师啊，我今天找你也是想让你帮我弄点这个正宗的鹿角冒粉呗。
1: 嗯，
0: 你说吧，我也不好意思问我那学生啊，我一问他
1: 能理解
0: 给我弄啊，
1: 是，
0: 对不对啊？关键这东西你讲，他也不便宜，我上回给我拿了半年，估计也不少钱呢。你说咱也不好意思总管要，
1: 哎，
0: 所以吧，我寻思大林老师，你要是能给我们争取点正宗的，
1: 嗯，
0: 完了价格上也别太贵，
1: 嗯，
0: 我想吃再吃这一段时间，趁着这个机会再好好调一调、
1: 嗯，可以。像咱们别管什么原因，身体呀、啊，它是多发性结节，又是嗓子，
0: 嗯、
1: 又是乳腺的、
0: 嗯、
1: 啊，哪都有，
0: 嗯、
1: 对不、
0: 嗯？
1: 嗯，所以呢，咱们要治呢，这回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治好了，那咱就好好治治呗，
0: 哎、
1: 对不对？
0: 太好了，
1: 哎，好好治治。
0: 嗯、
1: 你这两天呢，你别着急、
0: 嗯、
1: 啊，就这一两天的事儿、
0: 嗯，
1: 我已经啊，让人呐、啊、去吉林吉安那边去谈这价格了。鹿角冒粉、
0: 嗯、
1: 咱们已经找到了，现在就差在价格上。
0: 嗯
1: 一是价格、
0: 嗯，
1: 二是数量啊！
0: 啊，
1: 哎
0: 啊，
1: 咱尽量把这价格给它压低，就像你说的，
0: 太好了。
1: 哎，价格低一些，
0: 嗯、
1: 你看你这是有退休工资、
0: 嗯、
1: 啊，还有很多没有退休工资的呢。他不是说、
0: 嗯、
1: 没有退休工资他就不长结节，不长这肿包了，对不对？他也、
0: 嗯、
1: 也长，
0: 也
1: 咱们也得考虑他们呢，对不对？
0: 哦、那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1: 对，再等个一两天，往我这边呢。把这事确定下来之后啊，我就把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伙完该报名报名该定咱就定
0: 好
1: 吧
0: 好嘞那好嘞太谢谢了
1: 好嘞哎没事啊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
0: 嘞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这两天啊听你讲的鹿角冒粉啊我都听得入迷了
1: 啊
3: 那时候大林老师也帮我们争取下来呢我还想再用上吗
1: 想用用啊
3: 嗯
1: 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吧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身体怎么不好
3: 哦，我今年57岁了，
1: 啊、
3: 是陕西大同的，我叫崔爱芳。咋回事呢？4多年前的事儿啊。啊，当时呢，我是乳腺增生。
1: 嗯。
3: 我自己没当回事儿，我在快递飞机中心上班了嘛，这工作量、啊
1: 嗯、
3: 特别大。
1: 嗯。
3: 一天一干就是14-15个小时。
1: 是啊。
3: 还要经常加班加点的干。
1: 哎呦。
3: 那时候啊，老伴儿也不在了，
1: 嗯、
3: 我情绪也非常的崩溃。还要面对生活的压力，这、
1: 啊、
3: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
1: 哎呦，
3: 你说我也不能不乖啊。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吧，我就发现 我这胸胀得很厉害。
1: 嗯。
3: 月经也不规律，有时候吧推迟半个月都不来，后来时间一长吧，这胸部胀疼的更严重了。
1: 嗯。
3: 这一抬胳膊一伸手都有点疼。
1: 哎呦。
3: 这摸上去还能摸到那个小结节、小硬结。
1: 啊。就是那个咱们腋下那个淋巴结节都有些肿大了、
3: 嗯、
1: 啊。
3: 对对，上医院就检查去了、
1: 啊、
3: 一检查人家大夫说我是乳腺上又增生还有结节，
1: 是
3: 淋巴的人达到12×6毫米那么大了、
1: 嗯、那不小了
3: 啊，已经说你达到三级了，就是说再发展下去啊容易发生乳腺恶性病变，
1: 那是
3: 啊，建议我做手术了嘛，可是我哪有钱做手术 啊因为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正是用钱的时候
1: 那就没做呗、
3: 啊、是吗，就没做、
1: 哎、
3: 没办法就开了些药吃着嘛，但是这效果也不好，后来还是我姐把我四处打听怎么能治我这个病，就打听到鹿角冒肺就是热解晒解的效果好啊，对于结节啊有效果，于是就托吉林那边的朋友给我卖了一些鹿角冒肺。
1: 嗯、
3: 啊、我用上之后啊没有过半个月啊、
1: 嗯、
3: 我就觉得我的胸啊没那么胀了，抬胳膊拿东西也感觉不到疼了。
1: 嗯，那是挺好
3: 啊。前后一共吃了这能有半年吧，这乳房一点儿也不疼了
1: 啊。你看
3: 这个姐姐哈、啊、用手摸着也变小了
1: 啊，
3: 几乎就摸不到了。
1: 哎呀那好事啊。
3: 啊，我到医院拍片之前那个12×6的嘛、
1: 嗯、
3: 已经缩小到3×2毫米了。
1: 哎呦那挺快的。嗯，
3: 其他的一些小姐姐也少了一半还多，乳腺增生已经全部都好了。
1: 哎呦，
3: 而且这月经也规律了。
1: 嗯，
3: 这眼色也正常了
1: 啊，你看看，
3: 这心情好多了
1: 啊。
3: 啊，是想接着用呢，把病治利索，但是我姐托那个朋友吧、
1: 啊、
3: 离开吉林了，于是我就自己去买嘛，但是一闻那味儿和我吃的完全就不同，我吃的吧有股带带的那个腥味哈，但是不刺激、
1: 啊
3: 嗯，我去水溶店嘛，他们买的有的是刺鼻的那腥味儿，
1: 那就不对，
3: 有的还是臭味儿呢。
1: 啊，那不对，那不对。
3: 啊，我这哪该卖呢？这东西很贵，
1: 对，
3: 我又怕卖花了钱又没有效果，我就没有再接着吃嘛。
1: 是，它有腥味儿，这是对的。你想想，它是在那个梅花鹿、
3: 嗯、
1: 那脑袋顶上，它有点血腥味儿，这是很正常的。啊，你要说有臭味儿 那就不对了啊。这个鹿角冒粉。啊，它的医学用语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粉、
3: 嗯、
1: 它的确有软坚散结的作用、
3: 嗯、
1: 但是你得选择到正宗的、
3: 嗯、
1: 也就是纯正的，字面上有很多地方它有假的、嗯、那假的它就不管用呗，是不是？
3: 是、
1: 嗯、有的是迷鹿的啊，有的是其他那些鹿的，所以你用了之后它就没效果，你要用那个东北啊，吉林长白山脚下那梅花鹿的那个鹿角托盘粉，那肯定是有效果。
3: 对对、
1: 嗯、
3: 这回这不听到大林老师你讲了那个鹿角托盘粉吗？
1: 嗯，
3: 我一听这不就是之前吃过的鹿角冒粉吗？
1: 嗯，
3: 我一下就来精神了。大林老师你像姐姐宝块这些东西啊就是身体的雷，
1: 嗯
3: 啊，只要在就有危险，
1: 对，
3: 所以我想再接着用一些鹿角冒粉把这个姐姐啊彻底的治一治。
1: 嗯，可以。
3: 我今天、
1: 嗯、
3: 啊才57岁还年轻呢，不像你我的结节天天提心吊胆的嘛。
1: 也是因为这个结节呀、啊、你说他没事儿他真就没事儿、
3: 嗯、
1: 你要说他有事儿他可以变成恶性的，变成恶性的话那人的所剩的生命啊他就打折了。嗯，所以说咱们知道啊，这个鹿角冒粉也就是咱说的这个鹿角托盘粉对结节呀、啊
3: 嗯、
1: 对增生啊有效果啊，那咱有机会能用的话那肯定要用一用啊，而且咱说用到正宗的、
3: 嗯、
1: 别用那假的、
3: 嗯、
1: 是不是、啊、
3: 对，
1: 嗯，因为本身像你这个结节增生的产生它跟你的情志有关系，劳累呀、啊、情志啊，这遇到事儿了、
3: 嗯、
1: 本身一女同志老伴没了就自己也带俩孩子，你想又累、嗯、心情又不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甘于气滞了，气滞他就淤那儿了、
3: 嗯、
1: 所以你看我说女同志别生气别焦虑别着急，
3: 嗯，
1: 遇到啥事总是唉声叹气的，焦虑着急生气，他就容易出现结节，乳腺上啊甲状腺啊包括女同志那个子宫上啊卵巢啊都容易长这东西，所以你这挺好，用到真正的鹿角托盘粉了，这结节咱算是控制住了、
3: 哎、
1: 挺好的、嗯、
3: 另外我还想给我儿子也用上些嘛。
1: 儿子怎么了？
3: 他今年30岁了，体检的时候发现有长息肉。
1: 啊，有息肉。
3: 他还

0: 那个不正常，经常拉肚子。大人老师，你说我孩子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用鹿角冒肺呢？
1: 可以用啊，这个你像一般有息肉的，有胃息肉啊，肠息肉，肠息肉呢，有的时候是大便不正常啊，有的时候有肛门瘙痒，肠息肉这种情况下注意几方面啊，饮食上尽量跟孩子说少吃呢隔夜的饭菜，再一个呢就是尽量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像孩子喜欢什么烧烤啊啤酒尽量少接触，尤其是烧烤这一类东西，它都是过火的，过完火之后呢，它里边有很多能够导致我出现恶性疾病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嗯嗯。
1: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适当的给孩子用点啊鹿角冒粉，因为本身它是这种体质。其实正常来讲啊，我们从中医啊说人呐、啊、身上长结节呀、啊、长息肉、长肿块啊，那跟我们情绪有关，也跟我们体质有关。那我们人体长东西，尤其是息肉，在肠道里边，它就容易长这些东西，因为它肠道里边这个内环境不太好啊，甚至说它菌群失调，它就容易长。所以我刚才说的几方面一定要多注意，完了之后呢，再通过咱们这个鹿角托盘粉去调节它肠道的内环境，内环境调节好了，它慢慢它就不长了，它就不会再出现什么胃肠不舒服了，就是大便不成形了，大便黏腻了，肛门瘙痒了，隐隐作痛，那都没有了。哎，所以各个方面还是要注意的。完了之后呢，咱们还是要通过鹿角冒粉好好的去调理调理啊，一方面软坚散结，一方面呢，因为它本身它是在这个鹿的脑瓜顶上的吸收阳气，吸收太阳光的阳气，所以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内环境，尤其是咱们肠胃内环境紊乱的，它能调整过来啊。所以你这么的别着急，我看有机会的话我给争取争取，因为咱说了最好是咱们得有认识人有熟人，你才能买到这种纯正的，对吧？你买那个假的，那假的咱都不如不买，是不是？
0: 就是希望大连老师给咱买点那个嘛，
1: 是不是
0: 正宗的？
1: 所以你这么的，你别着急啊，我这边呢，再给你打听打听啊。
0: 行行，那谢谢大连老师。
1: 没事没事，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冒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冒粉。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长海县委领导调研长海党史展示厅建设工作；长海县部署国道长长线改扩建工程，为长海大桥顺利投用、道路交通提档升级夯实基础。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10月8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听取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组要将管党治党融入全县大局，与海洋经济发展、花园海岛建设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要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体推进三不腐，加强廉政文化和警示教育，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纪检监察机关要精准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发展，推动责任一贯到底。会议强调，要深化渔文旅体商融合，依托海洋牧场、滨海风光、渔俗文化，做强海钓 IP， 培育民宿、研学、海上休闲等业态，激活文旅消费。要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深化扫黑除恶，常态化化解矛盾纠纷，夯实公共安全根基，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要以渔业装备升级、海洋特色加工为主攻方向，做强海产品精深加工，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走长海特色海洋制造业之路。要把海洋基础科研摆在全县创新突出位置，以海洋科技赋能长海海洋经济，提质增效。会议强调，当前全县经济总体稳中有进、稳中承压，既要坚定信心，更要增强紧迫感，牢牢抓住四季度关键攻坚期，推动指标再提质，工作再提标，发展质效再提档，全力冲刺全年最优成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任思良报道。10月8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等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到长海党史展示厅查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调研指导党史学习教育工作。长海党史展示厅以时间为脉络，设立峥嵘岁月、艰辛探索、波澜壮阔、砥砺奋进四个单元，全景式展现1921年以来长海的百年党史。在党史展示厅，县委领导一行仔细观看历史图片和珍贵实物，深切感受长海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参观过程中，王文伟不时驻足凝视，与大家交流观展体会。王文伟指出，长海虽然地处海岛，远离大陆，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革命先辈的信念火种从未熄灭。要把这段历史讲深讲透，引导党员干部知识爱党、知识爱国，进一步完善展陈内容，提升展陈水平，把党史展示厅打造成为锤炼党性、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同时，长海渔家文化底蕴深厚，曾孕育出荣获国家级艺术奖项的优秀传统剧目，要坚持守正创新，深入挖掘整理，让老剧目焕发新活力，以文化兴盛赋能海岛振兴。随后，县委领导一行实地查看了党校学员宿舍、教室、研讨室等教学生活场所。王文伟强调，党校是教育培训党员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要坚持党校性党，不断提高办学治校水平，同时要持续改善学员学习生活条件，为党员干部补钙铸魂提供良好环境。记者于刚报道。10月8号，长海县召开国道长长线长海段改扩建工程专题汇报会，会议听取项目前期推进情况，研究细化实化推进举措，持续完善岛内道路配套体系，为长海大桥顺利投用、全县道路交通提档升级夯实基础。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主持会议，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

0: 道路改扩建既是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更是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各相关部门要把项目建设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谋划，要坚持科学布局、精准实施，不搞大拆大建，杜绝重复建设，完善常态化、规范化的道路管理养护方案。道路设计要兼顾实用功能与海岛风貌特色，做到标准规范、整洁美观。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清单，强化协同联动，紧盯项目时间节点，高效破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全力以赴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各项工作，确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莹莹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长海县依托海岛生态资源、特色文旅活动与暖心配套服务，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旅游市场运行安全平稳，服务优质有序，国庆假日旅游工作圆满收官。国庆假期，长海县诸岛开通旅游专线，增设志愿服务点位，丰富主题活动项目，抓实海上交通、景区运营、市场秩序和安全隐患排查，以精细化服务为游客营造了舒心安心的海岛出游环境。据统计，国庆假期长海县进岛游客约 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6633万元，同比增长 6.4%。县域内四家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1.42 万人次，小水口、老铁山等景区借力东北超惠民活动，人气持续攀升。诸岛的生态研学、非遗体验、长海娜娜 IP 打卡等新业态、新场景，成为假期海岛文旅消费新亮点。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限暂定一年。通知明确，购买首套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10月1号起施行，明确国家实行后备兵员储备制度，国家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按照规模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理、动态更新的原则，储备所需的后备兵员。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这石阡听完了王掌柜的叙述，怒火中烧啊！可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人单势孤，对方势力强大，绝不是对方的对手。怎么办？他坐这儿呆若木鸡。王掌柜的劝石阡：“石阡呐，万事总有个办法，好好想想招。”想办法把你的冤屈洗下去，现在你不要露面，即便你到衙门里头鸣冤，我给你打干政，可有一点，又有谁能相信呢？石阡听完此言点点头啊，对，王掌柜的，那我家现在谁住着呢？哎，就是你那叔叔，也说不上他用什么手段买通了官府，就在你出事儿不到五天内，衙门里就判了，就把你的所有家产都判给了石文礼。 现在这个石文礼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院中弄了几个妓女，是吃喝玩乐。哎，石谦站起来，一躬倒立的给王二、王掌柜的深深鞠了一躬，多谢掌柜的。我石谦有平原昭雪那一日，我石谦有出头那一天，我一定厚报您的恩德。哎，你可千万别说这个。好了，时候不早了，我要走了。石谦呐，你在这吃完饭再走吧。不，我是国家通缉的要犯，万一走漏风声，给您找麻烦。再会。石谦就由打王二、王掌柜家中出来，他在胡同里溜达，他在想怎么办呢？眼下，石文礼、唐宝亮、戚光远制造了惊天大案，给我栽上了，我怎么能把这件事把它推翻了呢？另外，官府是否跟这三人已经串联一气？哎，要想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我趁了天黑，我到石文礼那儿看一看，我看看他背后到底干什么。要逮着机会，我把他抓住。对，他找个地方眯了一会儿，天都黑了，已经到了半夜子时时分。石谦，这就够奔自己的家，现在成了石文礼的家了。来到后院墙这儿，塞耳往里细听，后院墙这儿没有动静，腰梁骨一捻劲，嚓，飞身就进来，跳进后花园。这是石谦的家呀，一草一木他都清清楚楚啊，就地重游，别有一番悲情忧思。哎，世故人非呀，转眼之间几天的光景，这宅子就换了主人了。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足往里摸，他发现了这个院里保镖护院的特别多，一会儿来一波，一会儿来一波，都带着家伙，边走还边喊：加小线啊，咱们主人可吩咐了，近日格外加小线，听见没？石谦的轻功特别好，一会儿藏在假山石，一会儿藏在竹林后，闪展腾挪，飞檐走壁的就转到了中院。一看这中院大厅啊，灯火辉煌，大厅外边人影晃动，这都那些站岗撂哨的。石谦飞到了中大厅的房顶，有个天窗，他往下观瞧呀，这屋里头啊摆张桌子，他那叔叔石文礼正在那喝花酒呢，也说不上给哪儿弄那几个窑子姐陪着他呢。好家伙，喝的石文礼这舌头都不好使了。哎，美人啊，来喝药，石老爷喝。嗯，我叫咪咪，那个说了，我叫花花，我叫扣扣，我叫啾啾。哦，四个女的全这名。再看石文礼身前左右站着八名保镖，八个，全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盲牛身的棒小伙，都练家伙。石文礼这小子知道自己做了伤天害理之事啊！这小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敢迈，他知道石谦越狱逃走了，随时都有找自己的危险，所以啊，他就在家中是明岗暗哨的，就吃花酒都带了八名保镖。石谦在这天窗上边往下看，仇人见仇人，分外眼睛红啊！要不是你石文礼，我能蹲大牢吗？要不是你石文礼，我能遭到非人的折磨吗？哎，你霸占我的家产！这石谦也不管这个那的，说要下去打去。石谦知道自己这重伤刚刚好，体力没有，到底下就得让人抓住。那么石谦这轻功很棒，石谦一想，干脆我用一把飞刀， 由上往下，我啪就这么一脚。

偏偏边上那抠抠，就那妓女一探手，一搂这石文礼的脖子，石老爷呀，杀！得，这飞刀过去了，砰！啪啦啦啦啦啦啦，正扎到那柱脚上，那刀身的直叫啊！这八名保镖一看啊，站，有刺客！有人扯嗓子就喊上了，哗，这可就乱套了。这八名保镖当中有武林高手，拿眼睛一看，这飞刀就是由打天窗上下来的，乃刺客在天窗上的，围住！哗，这前后院可就乱套了。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得跟白昼一样。众人等呼啦超就把这大厅围上了，石谦在房顶上一看，完了，跑不了了。既然跑不了了，冻死迎风战我，饿死舔肚皮，事到如今，我石谦即便死也要死出个英雄气概。他站在房上是大喊一声，石文礼，石谦在此。这石文礼呀、啊、被左右人架子往房上观瞧呀，原来是石谦呐！这小子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这石文礼一想，不知道石谦带多少人马来。二，石谦的武功不错，自己曾经败在他手下，来硬的恐怕不行，我给你来个软的。石谦呐！想死叔叔了，呸！你甭给我闹这个。石文礼，你勾结江洋大盗，制造惊天大案，栽赃给我石谦，你霸占我的家产，你真是罄竹难书。哎呀，谦儿，你错怪叔叔了。管怎么说，我是你的叔叔，你是我的侄子，我再不是人，我也不能干那种事儿啊。你要相信我，叔叔绝没有干伤天害理之事，我不是霸占你的家产呐、啊、我呀，我是给你看的这片宅子呢，别的我一点都没动，你那金子银子钻石玛瑙还有些账本，我给你保存的都是非常非常完好，你要不信你下来检验检验。石文礼，收起你这套把戏，你这蒙三岁小孩子行，蒙我石谦你还嫩点儿。石谦呐，相信叔叔，我对天起毒誓，我要对不起你的话，天打五雷轰，头发烧得长大钉，让我流能糖水。这小子嘴这么说呀，这底下还搁这脚直画圈，心里想，不算不算，坚决不算。谦儿啊，你要相信我呀，呸！我告诉你，石文礼，你所做的一二我都清清楚楚啊，你早晚有报应呀。这石文礼啊，把这狼脸露出来了，他一看软的不行了，就得来硬的，今天说什么不能让你石谦跑了，来呀、啊、左右人等，再给我上去抓。他这底下不少人都是练家子，有的把梯子搬过来了，有的拿出爬成蜈蚣锁的一抖这腕子，啪，这爬成蜈蚣锁的前爪搭到房檐上，就往这房上爬，前后上那十多个呀。石谦在房顶上手握小钢刀，心里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事到如今，我就跟你石文礼玩了。石文礼就在这院当中站着呢，指手画脚，张牙舞爪的指挥人上房抓石谦。石谦拿眼睛量量这距离，我现在飞身行纵下去，直接跳到你石文礼切近，攻其不备，领不丁的抱住你，扑哧，我就给你一刀。想到这儿啊，主意打定，石谦紧紧大带，腰连骨一绷劲，左脚面一点，右脚面就由打这房上扎下去了。也是像一刀剑一样，石文礼领不丁一抬头，我

0: 时迁已到切近，啪往石文礼面前这么一站，这刀子够奔石文礼的小肚子，嘿，就这么一家伙。石文礼把眼睛都闭上了，万岁，千钧一发，最关键的时刻。这个石文礼边上啊站一管家，这管家这小叫李三儿，说老石家的老管家，那早都让石文礼打发了。这李三儿这小子手里拿个灯笼，站着也帮助石文礼呜呜喳喳，领不定的这石谦这刀子够奔石文礼小肚子的时候，这个李三儿这小子手挺快，拿着灯笼照准石谦的脑袋就抡下去了。嗨，嗡！这石谦得躲着灯笼，真要砸上身上就着了。这石谦往旁边这么一躲，坏了。四面八方哗就围上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是一顿乱战。要平常啊，石谦肯定能跑得了，可因为受过大伤，这大病刚愈，体力不支，不大伙儿鼻哇鬓角就见汗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说什么把他给我整住，不能让他跑了。半个多时辰，石谦力不从心了，被人底下一扫堂腿，啪，这石谦噔噔噔噔噔咣栽脚在地，呼啦着众人等上去，抹肩拖二背四把倒穿蹄，五花大绑的就把这石谦给绑上。老爷老爷，抓住了怎么办？抓住了，抓住就大快人心了。好小子石谦呐，跟我石文礼玩，你呀年岁还小点，听见没？那石谦呢，那眼珠瞪都说不了话了，气那眼睛啪啪啪直冒火呀。石谦，不是你叔叔心狠呐，是你爹无情啊。好家当年把我轰出家门，虽说我干点不是人的事儿，但有一点，你爹对我不好，这就是报应。来呀，给我调到后边马棚，明天早晨押送官府。这些恶奴们就把石谦呢押到了后边这么一个小耳房内。这个耳房子后边有一窗户，这小窗户不大，偏巧呢这耳房子中间是一柱角，就把这石谦五花大绑的绑在这柱脚上了。看的石谦的有四个，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一个叫西松，一个叫平常。高登、夏亮、西松、平常，就在这耳房子的外边摆着这么一张桌子，上边放点小菜，长夜难熬嘛。四个人边喝子边听着屋里的动静，没事儿，石谦他跑不了。咱们哥几个看完了，老爷说了，一人给五两银子啊！哎，你进去看看还在不在？哎，那高登把这脑袋探进来了，在绑着呢。石谦被绑在屋中啊，那是万把钢刀扎进肺腑，闭上眼睛，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的父母，想起自己的恩师门龙剑，至今落如此下场。爱石谦心呢、像刀弯的一样。就在这么个时候，也就是高登、夏亮、西松、平常喝的正来劲儿的时候，突然那月亮门那儿狗咬，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呀，这四个小子就一惊，怎么事儿？来人了，敞亮敞亮敞亮，兵人全拉出来了，蹭蹭就跳过两个去，那俩小子也在后边紧紧相随。来到月亮门这儿一看，哈，那黄犬呢跟一个耗子干上了，不是狗拿耗多管闲事儿吗？今天这个黄犬就是想拿这耗子多管管闲事儿。这四个小子一探脑袋一看，这耗子跟这黄犬干的还挺激烈，互相直咬，那耗子也不甘示弱，炸着小嘴撅着胡子，嘿嘿嘿嘿嘿，还直叫唤， 场面异常的激烈，四个人站在那儿抻着脖子要看这场犬鼠大战。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
3: 吃，
4: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对，
4: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3: 哦
4: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3: 哦。
4: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3: 哦、
4: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3: 哎，对，确实是。
4: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3: 哎，
4: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3: 哎呦，
4: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3: 哎呦，这真好啊，
4: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3: 哎呦，
4: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3: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4: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3: 还有没有说完
4: 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一血润肠的，对不对？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还有就是核桃，
3: 核桃
4: 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点上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没有任何的添加
3: 哦，纯天然的，
4: 纯天然的、
3: 啊、
4: 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3: 哎呦，那
4: 大家直接，
3: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4: 非常非常香、纯香、
3: 啊、
4: 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3: 哎呦，
4: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3: 199元，
4: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我们是一谷一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你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3: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4: 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儿。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 程中很精细的粉质、
3: 嗯、
4: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3: 哎、
4: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

0: 大品牌的，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五一膳这个品牌的、
1: 为什么呢？
0: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就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
1: 对,
0: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儿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五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掉，
0: 你
1: 掉的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被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这高登、夏亮、稀松平常四个人围在这个地方要看这狗和这耗子大战，几个人把这脖子抻多了长，不表这四个人在这看热闹。单说屋里头，石谦被绑在柱脚上，捆得结结实实。就在这么个光景啊，那个后窗户噌跳进来一条大黄犬呢、说这院里现在几条狗啊，共计有两条，当初旧时迁的老黄犬已然早死了，当初的两条小黄犬现在长大了，这个院中发生的一切都被黄犬看到了，忠心耿耿的两条黄犬呢、为了救主人摆了这么一场迷魂阵。这条黄犬跳进来，时迁一看，哎呀，大可爱。什么叫大可爱呢？那狗的小名叫大可爱，外边那个叫大爱可。我说大可爱呀，救救我！哇哇哇！大黄犬就说了：“你别吵吵，不要喊，别把外边人惊动了。 一张嘴，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干什么？咬这绳子，咔咔咔咔，锋利的牙齿，也就那么半炷香的功夫，就把这绳子给咬断了。绳子一开，石谦呢，抖抖肩膀，大可爱呀，你太可爱了，我谢谢你。那意思你快走，这地方危险。好嘞，穿房越脊，滚脊爬坡，石谦又到城里出来了。上哪儿去啊？还得去那莲花庵呢。我找到那没鼻子道长曹光明，我问问他怎么办，我眼下的情况如何处理。一抬腿，这就来到了莲花庵的门外，上前叩打门环，小老道把门开开。哟，您回来了，那谁呢？曹道长呢？后屋睡觉呢。哎，好嘞。石谦直接奔后院，到了后屋这儿，趴窗户一看呢，曹光明老道啊躺在床上，这呼噜打的，而且还说梦话。
2: 不吃了，不吃了啊！不要了，美人儿啊！
4: 你看这老道做梦能梦着美人儿，醒醒醒醒，老曹喂，
2: 美人儿啊！我，哎，你谁呀？我石谦。哎，完了，美人换大老爷们忽悠。
4: 曹国明坐下来，
2: 我说怎么样？进城一趟，探听了什么样消息？
4: 曹老道啊，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石谦就把巧遇王二得到的消息，三贼人冒名顶替拦截万人迷，给自己栽赃陷害的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以致现在家都被石文礼给霸占过去了。
2: 啊，原来如此啊！
4: 曹光明听完了，围地上绕了一圈。
2: 从目前情况分析呢，是对你不利的，形势对你不好的，方方面面条件是不够的。
4: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说，到底怎么事儿？我怎么办？这玩意儿得这么的，
2: 先得抓住元凶啊，先得把石文礼逮住，然后把唐宝亮、齐光远也抓住。把三人捆起来，问好了口供，然后装到慕容囚车，送到官府。到官府把话一说清楚，真相大白，你也就没罪了。
4: 我老曹啊，现在我身带重伤，虽说已然痊愈，体力不支，我打不过人家。石文礼人多势众，打手如云，况且唐伯亮、戚光远都有二把抄子，我人单势孤，我怎么办呢？我呀，
2: 你那意思你整不过他们仨？
4: 对，
2: 嘿嘿嘿，这你怕啥的？哎，有我老曹，还用你跟他们动手交战吗？另外，我老曹也不用跟他们打呀，我料事一计。我就这么啊，就这么一折腾，
4: 我就把他都折腾明白了。老曹，你不是说瞎话，你以为我现在还没醒呢怎么的？天亮我就走啊，你在家呢找几个木匠把慕容囚车做了，到时候绳子现做不敢塌，把三人装进去之后就送到那儿就完了。哎呀，老曹说的可容易了，石谦半信半疑。天亮，老曹就告诉石谦赶紧找木匠，我现在就走了。他背了个兜子就由打莲花庵出来了，往前走了几步啊，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往这么走是城里去抓这石文礼，往这么走就是那双节岭去抓这唐宝亮和戚光远。这曹光明就站在这三岔路口这儿就琢磨，先抓谁呢？先抓石文礼还是抓那俩呢？说这老曹的功夫怎么样？
2: 我不怎么样，一点都不怎么样，能对付打几下子那就很不容易了。
4: 老曹练的都是什么三脚猫四面斗，巴不得打小开门，不得打那小把式，老太太端灯，老和尚撞

中练的全是这个，有时候扒这么一飞毛腿，人出去了，鞋出去了，一跺脚上房了，鞋上房了，人还地下蹲着呢，就这么一种功夫。但是老曹有老曹的办法，那叫蛛往前拱，鸡往后跑，各有各的道。抓谁呢？哎呀，这么办吧，他把这鞋脱下来了，脱下鞋之后，噌，怀里头拔出一把小刀来，把这刀插到这鞋壳里，就开始摇啊，年年年，天灵灵，地灵灵，迷了轰，麻了轰，毛老道，孙百灵，杨二郎，孙悟空。现在我把鞋抛向空中，一会儿鞋掉下来，哎，鞋尖冲南门，我就奔南门走。啊，呲铃咚，唰，他把这鞋扔上去了，一闭眼睛，啊，啪，怎么的？这鞋呀，正砸在脑瓜门子上。哎，我这不是扔鞋自砸吗？哎，赶这鞋掉地下，老曹一看都乐了。哎，我的妈呀！这是往回走啊，怎么的？鞋尖啊，往回指，奔那莲花庵方向。那这何鸟呢？再来一遍，娘娘娘，天灵灵，地灵灵，迷了轰，妈了轰，毛老道，孙百灵，杨二郎，孙悟空，他的呲，又扔上去了。啊，啪！你看，好嘞，抓唐宝亮、齐光远，这个方向是双截岭，抓这二人。书中暗里交代，这唐宝亮、齐光远的功夫不错呀。老曹一个都对付了，能对付得了俩吗？但似乎外表老曹是胸有成竹啊，迈个大步，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这就到了双截岭了，这就进了村子了。无量天天尊，南无弥弥陀佛，阿门。走道的乐了，嘿嘿，道长找哪位啊？化缘呢？蒙，溜达溜达，溜达溜达啊！这个老曹就在双截岭这一溜达，可就溜达出事儿来了。曹光明、曹乐道在这村里这么一转悠啊，引起不少村民的注意。一看这老道怎么这模样呢？老道还跟这些人打招呼，嘿嘿嘿，辛苦辛苦啊，见面倒辛苦，无量天尊，500年前都是一家人呐，各位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啊，腾踏腾踏腾踏往前溜达，这就转悠到唐宝亮和戚光远他们家门口呢。唐宝亮家是高大的门楼啊，一边是四个恶奴卡的腰板，老道在门口路过。嘿嘿嘿，辛苦辛苦辛苦啊，彼此彼此。哎呀，你看你们长得真好，都有鼻子，不像我没鼻子。他就过去了，就绕到了唐宝亮他们家的后院。这是一条必经的街道。老道就站到唐宝亮他们家后院墙这儿，左右看了看，确认无人了，一伸手，在兜里头掏出来足能有5两。一块金子，他栽耳往墙里听了听，里边没有动静，就把这块金子扔进去了，啪，他听得实实的，是落在了草丛之中。好了，第一步完成已毕，他就围这唐宝亮他们家就开始转悠了，腾儿踏腾儿踏一腾儿踏，一圈，腾儿踏腾儿踏一腾儿踏，一圈，腾踏腾踏一腾踏，腾踏踏一踏踏，唰唰唰唰唰唰，连转了20多圈，把那把门的恶奴们转懵了。头两回没太在意，后两回发现这是怎么事儿？这是，这老道转悠起没完来呢，而且边转悠，这老道曹光明还边叨咕：“哎呀，你要问呀，问呀，哦，好。”看家我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呦，哎呀，你老捣鼓这个，谁受得了啊？这把门的一个都懵了，怎么的？这是这位啊？边看咱们宅子边捣鼓，这说什么呢？这是？有人就跑到里边去了。这个唐宝亮、戚光远两个人正在客厅里坐着喝茶呢，这个把门就进来了，二位爷。咱门口有个老道，左一圈右一圈，就在咱们这宅子四。

0: 外绕，边绕还边捣鼓，一会儿哎呀妈呀，一会儿我的爹呀，一会儿俺的娘啊，一会儿哎呀要坏呀，就捣鼓这些。我们不知道这老道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二位爷您看怎么办？让他拽了吧，也许是个疯子。哎，这把门出来了，这曹光明还转悠呢，转了60多圈，曹光明还琢磨呢，真有抻头呀、啊！一般的情况下5圈准出人，我整60多圈呢，血压升高，我现在直迷糊，这家伙，你怎么还不出来呢？这个把门的实在受不了了。你说这门口老有这么一个老道来回转悠，他能受得了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见到唐宝亮、齐光远，二位爷呀，把我们转悠懵了。他嘴里捣鼓那东西，我们听着似懂不懂，不懂还懂点，不知道他捣鼓什么。二位爷，这老道可能有事儿。唐宝亮、齐光远互相对视一下，这个老道真奇了怪了啊！你把他叫进来，我问问他到底怎么事儿。哎，把门的这回出去了。哎，我这老道，什么人？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说你拽有什么呢？哎呀，天机不可泄露啊！天机不可泄露。我们家二爷，请您到客厅去一趟，有话要跟你说。嗯，好嘞，头前带路。曹光明一想，可上钩了。这么半天呢、啊，拽的我热呀！我说，这就来到客厅，我亮天尊一声道号，连龙挑开，曹光明往里头一迈步，唐宝亮、戚光远差点没乐出声。这位怎么长这模样呢？二位庄主爷，在下云游四海，海外仙道人。曹光明给二位见礼了。唐宝亮往起站，这小有礼了。我这位出家的道长啊，认识我唐宝亮吗？
1: 不认识。
0: 那你为什么在我的宅子前后左右的转呢？哎呀，嘿嘿，
2: 这个庄主就不知道了。我呀，不敢说上晓天文，下晓地利，中知银河，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小阴阳，通八卦，懂五行，天为天，天风够，天山遁，天地皮，风的观，山的霸，火的进，火天大有，精通九宫之术，带看阴阳两宅。我是个云游的道长，就在这儿路过，突然之间在8里地以外，我猛抬头发现有道金光乍起，细看正是两极岭方向。我就追着金光，我这就来了，就在这村子里头找啊。金光没找着，找到冒火光的了。我一进去一看，是一铁匠炉，这不对。我就继续找啊找啊，找找找，找来找去，我就找到这片宅子这儿了。我不敢昏子罢了，你看，哎呦，上行天空地，下游风水图啊，金光乍起，此乃主贵人之相。这片宅子应该是发大财之人居住啊。哎，我观此二人面相，我一看呢、啊，哎呦我的妈呀，可了不得了！二位爷呀，不是贫道说呀。前两天呢，啊，也就是子丑寅卯半年前，二位发了大财，对不对？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呀。哦，唐不亮、齐光远互相看了看，真的，半年前可不发了财了，怎么的？帮助石文礼，受是失迁，我们真得了一笔巨富啊。哦，老道，哈哈哈哈哈哈。那你看我们还能发财？哎呀，何止发财呀，简直你们睡在了钱堆上，你们知道吗？睡在钱堆上，对，就这院啊，哎呦，就这院啊。
0: 知道这院是干什么的吗？这院原来500年前是财神爷结婚的洞房的地方，结果啊，财神爷娶那媳妇啊，是个有夫之妇，有老爷们儿，正结婚呢，突然那女方的前夫提着菜刀这么一追，财神爷一害怕，蹭一跺脚一跑，哗啦，兜子里头那些东西全掉下来了。你想啊，财神爷呀，小米粒那么大的一点儿金子，要到了人间就能变成一座小山的金山。你说他兜里噼里啪的噼里啪掉了那些，都掉这院了。500年的沧桑岁月呀，又来了一场沙尘暴，就把那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全埋在了地下。要不信，二位随我来。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4: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同一个公司里的两个人，明明看的是同一份数据，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个人说市场还能做，另一个人说明明已经凉了。你说谁对？刘润这本底层逻辑给了一个很扎心的答案。很多时候，不是谁在说谎，而是大家站的位置不一样。你以为在争论事实，其实是在保卫各自的立场。书里把人对世界的判断分成四层：事实、观点、立场、信仰。事实是最底层，比如今天气温30度，这是事实。观点是今天很热，每个人体感不同。立场是老板说这是 hot， 你就得说 hot。 立场不是来自事实，来自位置。信仰是更深一层，比如有人相信努力改变命运，有人相信选择大于努力。信仰很难被说服，大部分争论都发生在观点和立场这一层。你要能看穿这一点，就会少生很多气。这本书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教你某个行业的技巧，而是帮你扒开现象。看看下面的结构，刘润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但底层逻辑是相对稳定的。掌握了底层逻辑，你就能在变化里找规律。书里有一个概念我特别想讲，叫人生商业模式。刘润说，人生也是一门生意，它的盈利方式是能力乘以效率再乘以杠杆。能力就是你值多少钱一小时，效率是你一小时能干多少事，杠杆是你能不能让别人的时间、资本、流量为你工作。很多人拼命提升能力，一年到头把自己累得够呛，但收入没有质变。问题出在哪儿？可能不是能力不够，是杠杆没用上。厨师做饭再好吃，一天只有24小时，但如果他把方法做成课程，写成书，做出品牌，杠杆就来了。这不是要每个人都去当网红，而是你得意识到单纯靠时间换钱天花板很低。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概念叫边界感。刘润说，边界感的本质是对所有权的认知，我的事归我管，你的事归你管。很多人际关系的矛盾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边界不清。父母管孩子成年后的每一个选择，夫妻互相插手机，同时对别人的工作指手画脚，都是边界感出了问题。书里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一个人问你，周末能不能帮我搬家？你不想去，但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去了又憋屈。刘润说，你的时间是你的资产，要不要借出去，是你的边界。边界不是冷漠，是让关系能长久的基本规则。 再聊聊信用。

有人说，信用是一个人最大的资产，但它不是一朝一夕建起来的，是每一次小事积累出来的。借一次钱按时还是信用，答应的事做到是信用，开会不迟到也是信用。信用好的人，做什么都有人愿意帮一把。信用破产的人，能力再强也寸步难行。

0: 我知道，然行在并无关身，其实无妨啊。
1: 这行在虽无关身，其父却为鸿胪少卿啊。万骑将士若与常人交往无妨，他们为何要成群结队与那爱舞枪弄棒的行在相交呢？杨大人，请一起圣上昔年之事，就知此事其实并不寻常啊。
2: 李隆基营造了一个富庶的花团锦簇的天下，当今庶民

0: 年对其爱戴有加，就对李隆基的轶事最感兴趣。事实民间常有说唱艺人走街串巷，李隆基昔年的轶事就成为艺人口中说唱的主要内容，诸如李隆基上应天命在潞州时的灵异之事，乃至死后的诸为事之举，说唱艺人往往说得口沫横飞，遂使家喻户晓。杨国忠为贤汉之时，就知道当今皇帝昔年暗结万奇之人，方有了此后的雷霆一击。先于众通如此暗示，则行在私与万奇中人交结，就有图谋不轨之嫌了。杨国忠闻言大喜，击掌道：
1: 好啊，行在图谋不轨，王翰与其友善并为同伙，他们不过为小角色，能当何用啊？说不定其背后正是王红指使呢。
0: 先于众通知道杨国忠缺文少谋，之所以能居高位，无非因缘凑巧而已。人事复杂纷纭，一些人无才无识，偏能飞黄腾达，实为无可奈何之事。先于众通当初收留杨国忠，不料成为其今生做得最成功的富贵之源，现在当然要全力维护，遂笑道：
2: 杨大人所言甚是，他们确实有谋反的嫌疑，王红许是幕后主使之人，然这些事情向圣上禀明之时，须有一应的人证物证，这圣上方才信服。下官以为现在不可声张，可悄悄派人前去探寻，以搜集证据。
1: 对呀，就是这样。贤宇兄，我不欲使罗西氏留在京兆府中，就是事先想好了这些事儿。罗西氏昔日统辖的一般人皆为好手，他们只要肯出力，何愁大事不成呢？
0: 先于众通明白杨国忠的暗示，无非将人捉来屈打成招。与杨国忠直接简单相较，先于众通毕竟是老江湖，凡事持重，此案若仅寻行在的毛病，可以大肆兴狱以获口实。然杨国忠意在王红，若随便拿人，定然走漏风声，需小心翼翼，逐步核实。先于众通心里这样想，也决定此后依此行事，言语中就爽快地答应了杨国忠。安禄山又传来捷报，其亲带三万骑攻入土户真水与黄水的交汇处，横扫了西人营盘，并俘获6000西人。西人无法在此处立脚，只好遁入北面的大漠深处。捷报传至京城，李隆基悦之大喜，又是下制书褒美，又对有功将士封赏一番。时辰不觉过去2个月，安禄山又取得了一场小胜，其奏书报至长安，李隆基越罢顿时皱起眉头，令人将李林甫与陈希烈传入宫中。原来西人不甘挫败，退至大漠深处之后，某一日选出3000精骑向南而行，他们昼伏夜出，悄悄从范阳军与河东军的结合处溜进内地，然后大肆抢掠一阵。自从张守珪主持东北境军事至今，契丹人与西人再未侵入内地。范阳军反应迅速，10000骑很快出动，西人见势不妙，扭头向西狂窜，如此就到了河东所辖的云郡地面。河东军此前仅重点防御北方之敌，没想到一彪人马从背后出现，他们尚未弄清来者何人，西人马骑早如一阵风般掠过山谷，由此抢过关隘，冲入北面的草原深处。李隆基问二位宰相：
3: 你们可都见过安禄山的奏书了？
0: 陈希烈此时遥领河东节度使，由于西人马骑从其防区中经过，知道自己难逃干系，故了解此事过程最细，他辩解道：
4: 陛下，西人小股马骑在路上昼伏夜出，并选择两镇结合处侵入内地，可谓处心积虑，实难防备。
3: 实难防备。安禄山所部能够很快察觉，并出10000骑前去围堵，河东军呢，只会眼睁睁地看着贼人溢出地面。
0: 陈希烈吓得不敢吭声，李林甫见此场面，有心替陈希烈排解，就开口言道：
5: 陛下，贼骑骤然来袭，应当惩戒一番。微臣以为，贼骑来袭还是报复安禄山上次征讨之仇，可令安禄山再兴兵剿之即可。小股贼骑实为选戒之急，陛下不必忧怀。
3: 安禄山奏书也有此意，可主安禄山立刻前去痛剿一番。然贼骑此次选择两阵结合处突入内地，可谓用心险恶，不可不防啊。
5: 两阵结合处皆有古长城，此前未曾相连，经过此事，臣等以为确有疏失之处，已嘱户部拨出钱款，再令两阵征集民夫，及早将两段长城连起来，使贼人今后再无空子可钻。
0: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
3: 长城毕竟是死物，若想妥当守边还需人力。李清，若两阵节度使有一人兼职，还能有如此疏忽的时候吗？
0: 李隆基显然认为陈希烈遥领河东节度使失于亲自提调，他如此说话明显让安禄山再兼河东节度使。陈希烈对兼之节度使一职并无想法，兼之也行，不兼更好，反正都是皇帝的心意。李林甫为相多年，深知诸事轻重，安禄山现在待李林甫既敬又惧，李林甫深识其心，然觉得安禄山兼领20，坐拥10万雄兵已然胜矣，若让安禄山再领10，其势渐强。李林甫对安禄山没有忌心，却不能容许他今后有可能势大，所以必须把握好尺度，绝对不许他身兼3职。李林甫于是缓缓说道：
5: 陛下，若两阵结合处长城连起，则胡人难有一骑迁入。微臣以为，安禄山兼领范阳、平卢2使，主要让其专注东北军事，而河东、朔方2镇主要防备北方突厥人。若让安禄山兼领3职，臣以为有2个弊端。一者，使安禄山心分2处，容易顾此失彼；二者，安禄山为突厥人，其面对同族之人恐有不便之处。
0: 李隆基本来就是灵机一动，并未深虑，既然李林甫反对，他也就不再坚持，遂说道：
3: 也罢，就抓紧续修长城吧。李清，安禄山欲兴兵讨贼，要求增兵，他瞧中了朔方的那数万铜锣骁骑，卿现在遥领朔方节度使，愿意将铜锣骁骑暂借安禄山吗？
0: 李林甫对待此事很爽快，朗声道：
5: 朔方久无战事，圣上有旨，就让李献忠带领铜锣骁骑前去相助安禄山，微臣并无异议。
0: 第439集，春日出游。李献忠现任朔方节度副使，其原名阿布斯，系昔日臣属东突厥汗国铜锣部的首领。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后，铜锣部不堪回鹘部的压迫，阿布斯就率部来投大唐。李隆基令其铜锣部安置在朔方河南之地，赐阿布斯姓名为李献忠， 册为奉信王，授为朔方节度副使，其手下有数万铜锣骁骑。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李林甫与陈希烈退出后，即立刻发书授服，暗指调兵，并拨款修缮长城不提。安禄山此次既想借兵，更想兼领河东节度使，不料李林甫轻轻一言，即令皇帝转换心意，令安禄山功败垂成。安禄山虽有意河东，毕竟不敢明言，他无非想试探一番。岂知后来得知此事未成，系李林甫相阻，就对高尚和严庄叹道：“
6: 二位先生果然时机呀、啊，看来此事着急不得。也罢也罢，此事就从长计议吧。”
0: 高尚道：“
7: 我早年曾读了张九龄赠李幼相之诗，其中将李幼相誉为鹰隼。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这只鹰隼是愈老弥了，还望安大师小心在意啊。”
0: 安禄山连连点头，深以

0: 其每次出行之时，身边皆簇拥着十余个骑马的使女。但见一片绿叶红花的原野之上，一群盛装的侍女骑马缓缓而过，将五颜六色的身影、人骑飘逸绰约的美姿，弥漫着异乡的欢声笑语，洒在过往的路上，成为长安一绝。杜甫此时还在孜孜不倦地求学，某三月三日游春之时，在郊外路上巧遇虢国夫人一行，归寓所后以丽人行为题写作一诗，诗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派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萼叶垂冰唇，背后何所见，朱鸦腰结稳衬身，旧中云木交房亲，四名大国国与秦，紫驼之峰出翠府，水晶之盘行素林，西柱艳玉久未下，鸾刀履切空分轮，黄门飞控不动尘，玉除落翼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兵从杂踏食药金，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阴，杨花雪落覆白屏，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试绝伦，慎墨近前丞相嗔。诗中先写游春侍女的体态之美与服饰之盛，引出杨氏姐妹的娇艳姿色，再言艳隐的豪华及所得宠幸，最后感叹杨家炙手可热的威势。李隆基也闻杨氏姐妹游春的名声，这年三月三日即将到来之时，主动提出到了三月三日那天与杨氏姐妹一起乘马游春，以感受别样的滋味。虢国夫人闻言，嘴儿轻轻一撇，嗔道：
1: 若陛下出行，定然车驾隆隆，一位云集，这分明是巡幸天下，哪位游春呢？
0: 李隆基向杨玉环笑道：
2: 玉环呢，三姨还嫌我们碍手碍脚了。
0: 杨玉环也爱无拘无束的出游，遂说道：
3: 姐姐说的甚有道理，若身边满是仪仗与仪卫，就是到了原野之上，殊如春游的滋味。
2: 也罢，届时不用车驾，仅让高力士带领百名飞龙甲士远远跟随即可。
0: 到了三月三这日，李隆基与杨玉环乘舆自妇道中进入大明宫，又在宫内换了马骑，如此控骑缓缓地出了重玄门，就见杨家三姐妹在数十婢女的簇拥下候在那里，一群盛装之女皆骑在马上，微风拂来，顿时奇香阵阵，确实为别样的风景。虢国夫人在其中最为扎眼，她今日身穿淡青色窄袖上襦，肩搭白色披帛，下着描有金花的红裙，裙下露出红色绚缕，坐下为一匹枣红色的骏马。李隆基见状笑道：
2: 三姨的这身装扮独独缺了一杆银枪啊，哼，若红装红马再持银枪抢入敌阵，说不定会惊得敌骑目瞪口呆啊。
0: 虢国夫人接口道：
1: 好呀，那就请陛下赐妾银枪，妾从此不要这国夫人的名号，今后就做将军吧。
0: 杨玉环觉得近来皇帝和三姐说话太过随意，心中就涌出了一阵不快，遂打断虢国夫人的话。

0: 话头说道，
1: 姐姐不可胡说，哪有妇人为将的道理，你如此说话岂不是信口开河？
0: 虢国夫人毕竟忌惮杨玉环，只好低头不语。李隆基见状又呵呵一笑，就带领众人向北慢行，如此就行到了渭河的河堤之上。李隆基眼观河中滔滔向北奔流的黄水，心中忽然充满激情，说道，
2: 哎，如此缓步游春还是少了些趣味啊，我欲沿河快马疾驰一阵，你们谁愿随行啊？
0: 杨家姐妹中以虢国夫人骑术最佳，闻言顿时应道，
3: 妾愿随陛下疾驰。
0: 李隆基又问其他三人，
2: 那你们如何？
0: 杨玉环道，
1: 陛下有此兴致可沿河疾驰一段，只是这里荒郊野外，未测万全，陛下须使甲士跟随。
0: 李隆基就令高力士分出50骑跟随自己，他与虢国夫人绝尘远去。50骑与其保持距离，河堤上顿时现出一溜尘埃。虢国夫人骑术虽精，不过与妇人相较而言，她今日又是一身盛装，向前疾驰了不及2里，早被颠得花钗凌乱，周身香汗淋漓，不觉控紧缰绳，放慢速度。李隆基瞬间前窜了数十丈远。李隆基向有怜香惜玉之心，觉得虢国夫人落后，急忙放慢马骑速度，继而兜转马头，缓缓行至虢国夫人面前。待看到虢国夫人那狼狈样，顿时哈哈笑道，
2: 三姨自诩骑术精湛，未及2里路即败下阵来了。罢了，我们皆下地等候，也全且歇息一阵。吁，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7: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6: 对，
7: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6: 对，
7: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6: 是的，
7: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 那这样的话
6: 就一天吃两片就行，
7: 哎，达到了咱们怎么样？

0: 我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1: 对，
0: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六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酱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0: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的套组
0: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
1: 哦、
0: 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1: 对，
0: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1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1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0: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0: 6毫克，
1: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400-166-9984，
1: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440集，状告行在。李隆基先下马，一手拉着马匹，一手来扶虢国夫人。 只见他娇喘吁吁，

0: 脸色红艳，与红衣红马相应煞是好看。李隆基心间不觉一颤，待他扶到他的腰身，手触其柔软的肌肤，鼻闻其迷离的体香，那颗色心又悠然而起。此前游戏之时，李隆基最喜国夫人那如火一样的神情与银铃似的话音，二人说话早已无所顾忌，只不过碍于杨玉环面子上努力收敛。李隆基色心极起，待国夫人站定，就将目光定定地凝视其胸前，说道：“
1: 啊，你这双乳房，似也不比玉环小吧？”
0: 他一面说话，一面伸出手前去摩挲国夫人那高挺的双峰。国夫人身子顿时酥软，整个人就倒在了李隆基的怀中，喃喃说道：“
2: 陛下若喜欢，尽管拿去就是。”
0: 李隆基本想与他缠绵一阵，然看到随行的甲士渐近，遂轻声道：“
1: 啊，晚间出仆戏罢，你就不用出宫了。朕要好好把玩。”
0: 国夫人此时星眼迷离，周身无力，眼中飘出柔丝，似乎想立刻将李隆基吞没。他们晚间回宫，先是宴饮，继而出仆。杨国忠照例为他们点酬。待戏罢之时，杨国忠说道：“
3: 陛下，臣有要事要奏闻。”
0: 李隆基此时心中装满了国夫人，哪儿想听杨国忠奏事，遂说道：“
1: 今日时辰不早，你这就出宫回宅吧。你若要奏事，明日再来。”
0: 杨国忠不敢再请，于是躬身告退。李隆基早就想好了瞒骗杨玉环的法儿，他令杨玉环回南薰殿就寝，自己要在兴庆宫阅些奏章。杨玉环信以为真。杨国忠欲向李隆基奏闻之事，即是先于众通进来暗暗查知行在的谋逆证据。所谓证据说来简单，无非与行在交往之人中有二人首告行在谋反，且有符辩为证。杨国忠禀报完毕，李隆基听其大概，方从臆想中醒过神来，不屑说道：“
1: 哼，一个闲汉，不过与几个甲士交往一场，难道就敢谋反不成？”
0: 杨国忠道：“
3: 这两道符辩说得很清楚，行在密与龙武军甲士说过，若能斩杀龙武将军，就可率众擒拿李林甫和陈希烈，如此唾手可得天下。”
0: 李隆基觉得好笑：“
1: 这个行在莫非是白痴不成？哈哈，他若想谋反夺取天下，应该想法谋害朕才是啊。他却要擒李林甫与陈希烈，这于事何补呢？再说了，陈玄礼如今治军严谨，就是他能将龙武军策反成功，还在陈玄礼的掌控之中啊。他又如何能入得宫禁一步呢？”
0: 王毛仲被贬赐死，昔日随同李隆基建功之人如李夷德、葛福顺和李先福等人受到牵连，由此得罪。陈玄礼多年来专心养马，又性格谨细，行事端庄，此次又未涉案，遂得李隆基信任，从此取代了王毛仲，成为京中禁军之首。其入职多年，将禁军打理得井井有条，且为人简约，绝不事事妄为，李隆基用之非常放心。右龙武军归陈玄礼节制，李隆基由于相信陈玄礼，也就根本不相信龙武军敢于叛乱，且杨国忠所奏事体中 言说邢在兴兵作乱，其意在于李林甫和陈希烈，此为杨国忠的个人妄自臆猜，其实含有莫大的漏洞。杨国忠继续拿着那两份符辩为证，坚言邢在有谋反的企图。李隆基有些不耐烦，最终同意王宏与杨国忠一起前去抓捕邢在。杨国忠见大事将成，心中狂喜，遂飞奔而去。其实高力士在侧，他见皇帝对这件事不以为然，就提醒道：
4: 陛下，杨国忠刚才说邢在宅中养有一帮闲汉，邢在带领他们日日舞枪弄棒，想来身手不错。若王宏与杨国忠带领一帮衙役去捕，邢在束手就擒尚可，万一冲突起来，衙役如何是他们的对手？
0: 李隆基顿时醒悟过来，赞同道：
1: 啊，是啊，衙役们是威妖和庶民尚可，若真刀真枪与人相搏，他们如何有还手的能耐？也罢，你就在宫内带上百名飞龙军甲士，速去协助他们一番吧。
4: 或者臣去知会玄礼将军，让他带人前去抓捕如何？
0: 李隆基不屑地说道：
1: 不过是几个小毛贼，哪需要如此大的阵仗？就不用知会陈玄礼了，你速去办了就好。
0: 杨国忠回到御史台，并不向王宏叙说详细，仅传皇帝之旨，让王宏速与自己一起前去拿人。王宏闻言大惊，他知道弟弟王翰与邢在交好，心想自己若前去拿人，万一弟弟正好在邢在宅中，岂不是遭到连累？他脸上不动声色，借口内急要去出宫。出门后悄悄对千岁言道：
5: 你速去行在宅中，看到无地若在，速将他唤回无宅，若不在，你也速速躲开。
0: 千岁领命而去。王宏在侧中蹲了良久，方缓缓入堂，看到杨国忠在那儿焦急地踱步不已，就平静地问道：
6: 杨忠诚，拿人的事儿必归大理寺或京兆府执掌，御史台并无此职责呀。这样吧，我这就入宫面请圣上，还是让京兆府前去拿人最好。
0: 杨国忠没有料到王宏如厕竟然用了这么长时间，心里没有好气，大声说道：
3: 圣上金口岂能收回？王大夫，我们若在这里磨磨蹭蹭，或者让人犯得了讯息跑掉，那我等在圣上面前可吃罪不起呀。
0: 王宏觉得留给清随的时辰足够了，遂慢腾腾说道：
6: 啊，王忠诚既如此说，我们这就拿人去吧。
0: 第441集，攀扯王宏。王宏此后召集衙役又费时不少，好歹集齐20余人，就直奔邢在宅居。到了其宅门前，衙役们簇拥着二位大人昂然而入，更有衙役大声喝道：
7: 邢在何在？还不赶快出来见官！
0: 邢在带领数十人走至院中，看到王宏骑在马上，急忙拱手问道：
8: 原来是王大人驾临呐，不知王大人前来有何吩咐啊？
0: 王宏尚未说话，杨国忠已然大声喝道：
3: 这厮就是邢在吧？左右，将他绑僵起来，押回衙中。
0: 两名衙役手执绳索上前，到了邢在身边，不料邢在双臂一震，两名衙役顿时跌倒在地。邢在向王宏呼道：
8: 这王大人，邢在安分守己，又犯了哪种王法？你们不说来由，上来就绑人，是何道理？
3: 哼，你大逆不道，今日还敢拒捕，更为大罪。左右，速速将这厮绑僵起来。
0: 邢在日常横行东西两市，早练就了蛮横的性子。 他看到杨国忠坚持要绑自己，心中怒火腾的燃起，遂大呼道：
8: 兄弟们，赶快抄家伙将他们打将出去，哼，此为我宅，也能让你们横行。
0: 他说完话，从腰间抽出长剑，只听扑的一声，顿时将一名衙役砍翻在地。王红见势头不对，拨马掉头奔出院外。杨国忠见机也甚快，两马一前一后就冲出了大门。可怜那些腿短的衙役，片刻间即被邢在的手下打倒在地。杨国忠虽慌乱无比，毕竟眼尖，冲出大门后即看到前面有一帮禁军服色的甲士，他顿觉有了救星，纵马越过王红前去求救。到了近前，方发现这彪甲士由高力士带领，遂滚鞍下马，手指行宅，连声叫道：
9: 高将军救我，有人造反了，他们已经斩杀了许多衙役了。
0: 高力士此来所带飞纸百旗，一下子换来400甲士。他见行在果然作乱，且敢斩杀衙役，遂回首呼道：
4: 你们前去将此宅团团包围，有敢突围者或敢反抗者，杀无赦。
0: 行在带人将所有衙役打翻在地，并未伤及一人性命。喘息之余，蓦地发现又有禁军甲士围来，心中大惊，心想自己将衙役打翻已闯下祸事，现在若束手就擒，恐怕难得善终，遂大声呼道：
8: 众兄弟，随我闯出京城，且莫落入官家之手。
0: 这帮人对付衙役绰绰有余，然与训练有素的甲士相抗，殊非对手。飞龙军系李隆基新设的贴身宿卫，人数不过千余，不归陈玄礼节制，仅听高力士之令。他们皆从禁军中挑选而出，身手超乎常人许多，如此数百人来围着数十人，又见他们欲突围而去，就奉高力士的严令，见人就是一刀，很快将行在及其从人斩杀干净。李隆基得了高力士奏闻，叹道：
1: 他们竟然敢伤了衙役啊！国忠说他们谋反，朕万万不信，然他们如此行径，表明他们日常舞刀弄枪，却有横暴不法之心。也罢，他们既已伏诛，此事也就先到此为止吧。
0: 杨国忠随后请见，见了李隆基之面就跪伏在地，泣涕连声道：
10: 臣此去一回，差点将命丢掉，如今能见陛下，实为幸甚呐。
1: 他们日常练武，朕让一帮衙役去补，确实事与计较了。起来吧，总算高将军去得及时，还算是有惊无险。
0: 杨国忠兀自不肯起身，再叩首道：
10: 陛下，若歹人单纯行凶，臣并不畏惧。臣也是刚刚得知，原来王红与这帮歹人暗通生气，他们实为一伙，臣尤是害怕万分呢。
0: 李隆基大为奇怪，问道：
1: 他们又如何与王红暗通款曲了？一个朝廷三品大员，怎么会与一帮闲汉厮混？你且起来说话，别是有人妄图攀污王红吧。
0: 高力士上前搀起杨国忠，叹道：
4: 哎呀，杨忠诚，刚才皇帝已然说过，既然歹人悉数伏诛，此事也就作罢。
0: 杨国忠起身后脸上泪痕满布，他重重地摇摇头说道：
10: 陛下，臣与王红前去抓捕行宰之时，行宰一面挥刀砍伤衙役，另一面呼唤手下动手，其实还不忘嘱咐一句，勿伤王大人。

0: 行载为何相互惶恐，虽危难之际不忘嘱托，可见他们同生连气。
1: 此话你可是亲耳所听？
0: 臣当时站立靠后，并未听见，事后受伤衙役向臣转述此话的。
2: 李隆基闻言默然不语。恰在此时，李林甫与陈玄礼得知行载拒捕之事，遂双双入宫请见李隆基。杨国忠看到皇帝并不回应，遂又说道：
0: 陛下，臣听那些衙役说，王弘与行载许是没有直接干系，然王弘之弟王汉却为行宅中的常客。
2: 李隆基目视李陈二人道：
1: 啊，国中说歹人与王弘相连，朕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你们来得正好，就帮朕分剖一番吧。
2: 由于此事变仓促，李林甫不明其中究竟，他又听王弘与杨国忠共同前去拘捕，现在折听杨国忠将此事扯向王弘，心中就哑然失笑。他瞧了一眼杨国忠的满面泪痕，心想，你欲陷害王弘，哪能用如此浅显的法？他当即说道：
1: 陛下，臣觉得王弘与此事相连，有些虚妄。王弘为朝廷三品大员，为人谨细端正，案上的书奏堆积，其虽日日取劳，犹难相理，哪有闲心与闲汉交往呢？其弟想是与行载有所交往，却与王弘无干，至于一纸王弘谋反，更是虚妄。王弘敬陛下以忠，陛下待之以恩宠，他又如何生出谋反之心呢？请陛下慎思之。
2: 言语中对杨国忠颇有不屑之意，因而话说得相当干脆。李隆基闻言又瞧了一眼陈希烈，心想，陈希烈每遇此等场合皆以李林甫所言为准，也就不准备向他问询，遂言道：
1: 李卿所言不错呀，朕也是如此认为。王弘办事谨细，他如何能与贤汉来往？国忠啊，那帮歹人已然伏诛，此事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生之乱。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刷新认知的晚年新概念。你有没有想过，有的人一过七十就把自己活成了年龄的囚徒，每天数着日子，盯着指标，等着别人安排。也有的人七十岁以后反而像重新长大了一次，越活越松弛，越活越有光。这个新概念就来自和田秀树的信里。这本书一开头就抛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别再叫自己高龄者了，换个称呼叫幸龄者，活在幸福年华里的人。和田秀树是日本研究老年心理的学者，他见过太多人一退休就垮掉，也见过太多人七十岁以后反而活得比年轻时更明白。他发现晚年过得好不好，拼的根本不是存款，不是儿女，不是身体指标，而是你有没有从老人思维里跳出来。那怎么才能活成一个真正的幸龄者？今天我不按传统顺序讲，而是从这本书里提炼出六个想通，每一个想通都是一次心态上的松绑。第一个想通，钱是拿来活的，不是拿来守的。书里有个特别大胆的建议，尽量在80岁前把存款多用在自己身上。这句话一出来，可能很多一辈子

子省吃俭用的人会心里一紧，但作者说得很实在，太多人年轻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想着等老了再享受，结果真到了腿脚不利索，胃口也变差的时候，才发现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人到晚年，真正能带走的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你经历过的、体验过的、笑过的那些回忆。他还说了一句很通透的话，与其给孩子留一大笔钱，不如给孩子留下一个热爱生活、懂得善待自己的父母榜样。钱花在自己身上不是浪费，是让日子有质感。你把自己活好了，家庭关系反而更清爽。第二个想通，对子女最好的爱是把自己活好。很多父母一辈子围着孩子转，退休以后更是把全部心力都放在儿女身上，最后自己累，孩子也累。和田秀树提醒，晚年要主动和子女划清一点心理边界，这不是冷漠，而是让彼此都独立。他甚至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遗产税再高一点，老年人可能反而会明白钱是留不住的，不如安心给自己花。这个想法的背后其实是对亲子关系的重新定义，孩子有孩子的人生，你有你的人生，你认真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给孩子最好的身教。那些整天操心儿女、牺牲自己的父母，往往到最后既没帮到孩子，也弄丢了自己。第三个，想通，老伴不是绑定，是并肩。很多夫妻退休前各忙各的，退休后突然天天绑在一起，反而矛盾变多。书里分享了一种很舒服的晚年夫妻相处方式，不一定非要天天黏在一起，可以各有各的房间，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计划，保持一点物理上和心理上的距离，不是疏远，而是给彼此呼吸的空间。这样一来，日常鸡毛蒜皮的摩擦少了，反而能重新看见对方的好。夫妻到了这个年纪，默契比黏腻重要，尊重比占有重要。两个人并肩站着，但各自都能透气，这样的关系才走得远。第四个想通，身体不是敌人，是朋友。作为研究老年生活的学者，和田秀树特别反对老人死磕身体指标。他说，70岁以后，没必要逼着每项数据都卡在标准线上，有时候硬靠药物或极端饮食去压数值，反而弄得头晕乏力，生活质量直线下降。他建议大家换个思路，别总想着这不能吃，那不能做，多想想吃什么能补营养，做什么能让自己开心。好心情本身就是很好的身心调节。很多活得通透的长者都懂得坦然接纳身体的变化，优先保证每天过得舒服自在，而不是不惜代价去硬扛一个数字。身体陪你走了大半辈子，它需要的是温柔相处，不是天天打仗。第五个，想通，放下应该，捡起我愿意。我们脑子里有太多刻板想法，老人应该稳重，夫妻应该怎样，日子应该怎样。和田秀树说，上了年纪之后，这些本该如此的念头要慢慢放下。想穿颜色鲜亮的衣服就去穿，想用拐杖助听器就用得大大方方，想学新东西，想交新朋友，也别觉得不好意思。还有一种忍耐是没必要的，身体不舒服别硬扛，饮食上别太亏待自己，兴趣爱好别轻易放弃，长期压抑自己，精神内耗比偶尔吃点喜欢的，做点开心的事伤害大得多。别总等以后，时间不等人，也别总跟别人比，别人记性差了，反应慢了，你只是暂时还没到那一步。日子过得好不好，答案不在别人嘴里，在你自己的感受里。第六个想通，也是最重要的一层，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大胆取悦自己，想染头发就去染，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就大大方方去，想穿什么风格就穿什么。可能有人会说闲话，觉得一把年纪了还折腾，但那又怎么样？和田秀树在书里提到，人在开心满足的时候，身体会分泌让人愉悦的物质，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年轻力。你越敢取悦自己，你的晚年就越有生命力。别人的眼光是别人的课题，你的幸福才是你的课题。所以你看，从高龄者到幸龄者，变得从来不是年龄数字，而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钱、关系、身体、心态，这六个想通，每一个都是在把人生的方向盘重新握回自己手里。如果你正慢慢步入

0: 晚年，或者已经过上了退休生活。希望这些想法能给你一点底气和盼头。如果你认同今天分享的这些思路，很推荐读一读和田秀树的《杏林》原著，书里对晚年心态的拆解会更细更完整。愿我们都能打破世俗的条条框框，活得自在又松弛，成为真正的。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能跟大伙见面了。最近呢，有很多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6: 是什么呢？这个包啊、结呀、块啊，怎么就找上我了呢？很多人就很纳闷，为啥这病就盯上我了呢？我平时该怎么预防呢？你像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当中啊，都有一些不好的细胞存在，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不得这个病呢？这主要取决于我们身体的自身免疫。正常的人，我们自身的免疫是很强的，之所以有这么多人长包啊、长结、长块啊，就是因为自身的因素。你看曾经啊有这么一项调查，说什么病让你觉得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心梗，不是脑梗，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包啊、块啊这些个恶性病啊、晚期病。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还不是北京人呢，他是外地的，在北京打拼的一个孩子。之所以管他叫孩子，是因为他的年龄不大，他是一名报社的编辑。有一天呢，他去查体就被诊断出这么个病来。他还特意给我看他之前的照片，那个时候他头发很长啊，人长得也很精神，论北京话讲，这姑娘长得挺飒。那和他现在一比呢，那简直就不是一个人。他就跟我说说老师，你有时间呢，你可以登录我的微博，我写了很多日记，写了很多的心里话。后来你看有空闲的时候呢，我就看看他写的那个微博日记，大概写了得有40多篇，都是对健康和生命的思考。他说上帝并没有眷顾我，情况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当医生告诉我已经是3期的时候，我看到了死亡的身影，我舍不得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才发现坚强是多么奢侈的。我曾答应老公要陪他一起看着孩子长大，我觉得我可能要失约了。我想活着，这是一个病人的真实心声。有人说长了包啊、长了结了、长了块了，就等于和死亡画上等号了。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也治过很多这方面病的患者，那我想问你个问题，得了这个病一定会死吗？其实包也好、结也好、块也好，它和死亡绝对是画不上等号的，这是一个不等式。并不是说身上长了包、长了结、长了块，它就是个绝症。你天天想着自己都快要不行了，我跟你讲，不仅是这个病，你就是正常人，你每天你就这么想，你也容易把自己给吓死了。你听说过那杞人忧天没？就担心那天哪要掉下来，成天吃不着饭、睡不着觉的，你说他能好吗？对不？现在科学就已经证实了，人在抑郁和焦虑的状态下，这个不好的细胞是特别特别的活跃。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爱生气的人、经常抑郁的人，他就容易长包、长结、长块的原因。所以第一，你别自己吓唬自己；第二，就即使说我得了，首先呢你得先抑制它，就是先给它控制住，别让它扩散。你一旦让它扩散了，那这个可能真的就会有生命危险了。第三呢，就是咱们有很多人他不是病死的，说那怎么没的呢？是自没的，过度的治疗啊！现在你看长包了、长结了、长块了，完了之后就手术。你看我认识一个病人，很有钱，大老板，50多岁，从河北唐山那边过来的。他做什么生意呢？煤炭生意，有钱，得这么个病，肝上啊长东西了。一合计，你说我要是没了，我这些钱指不定谁的呢。你看不有弄个笑话吗？说一大老板有的是钱，活着的时候啊，他对他这个司机啊就特别不好，给钱的时候总是口口收收的，结果有一天呢突然突发疾病死了。没过多久，他那个媳妇儿 带着他那个

亿万资产就嫁给了这个司机。这个司机领证的时候啊，就哭着说：“说我一直以为我是给老板打工的，其实呢，结果是这老板呐给我打工的。”你看，看似个笑话，其实也道出了人生很多的心声。所以，越有钱，其实他越怕。你看这退休金多的，不用多，一个月就3-4千块钱，他就平时挺在乎自己的身体。你要是一个月退休金能达到5-6千、7-8千了，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认识的这个人啊，这个病查出来之后啊，就是有了这种病啊，长包长结有块了，频繁的开始去接受治疗，就各种治疗，靶向药那、啊、就用啊，只要人家说好，也别管多少钱，用吃治。找到我之后啊，我说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调理一段时间，然后呢你再去西医，该怎么治怎么治，要不然呢你这身体受不了。你原来的那些药啊，它是杀人体免疫的。结果他一听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我找你看病就想了解了解中医有什么办法，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先调理调理，那太慢了。所以他总认为中医啊中药啊都太慢了。那、啊、就像我说的，那火箭快，那你还能坐火箭呢？结果怎么样，最后一次治疗还没下手术床，这人就没了。你像我也认识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呀、啊、去年1月份走的啊，她是发烧，已经93岁高龄了，在82岁的时候发现两个肺都有大小不同的结节，完事是找到我的。老太太有几个子女，有的建议手术，有的说看看中医啊，岁数大了还折腾啥呀。当时呢我给出的意见方案就是什么呢，真大岁数了就别折腾了，保守治疗吧。当时我就建议啊，说买点那个鹿角托盘粉。最后我也不知道他那孩子是在哪逃弄到的，因为老太太有个儿子啊，是挺有能耐的，好像是个领导，所以他能整着，就给这老太太弄着了。老太太就吃啊啊，说怎么吃啊，我说你只要是保真，你怎么吃都行，你是直接给他咔嚓成粉末吃啊，还是说我给他煮水呀、啊、是不是泡水呀 啊或者说我炒鸡蛋吃都行，只要是真的你吃吧，肯定行啊。最后那老太太活到了90多岁，如果没有这场病毒，如果说没发烧，我估计啊她活到100岁应该没问题。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这个病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在我们大夫眼里，包啊结呀块啊，它只是个慢性病，跟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是可以带病生存的。另外呢，患上了也要保持乐观，你得学会跟他聊天。你说咱俩和平相处啊，你要是把我弄死了，你不也得死啊，对不对？你说我这一股灰烧没了，你呢你也没好哪去啊，对不对？你保证我活着，你在我身体里你才能活着呀。所以正确的去理解带病生存这几个字儿。另外呢，大家一定要树立信心。所以这包啊结呀块啊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哀莫大于心死。你像在我接触的患者当中，不少这个病的患者他们一见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是我得这个病啊？太不公平了。其实我想说啥，你包括我，你就包括我身边去合计，从记事那时候开始吃这东西怎么样。有的讲话了，那饥饿年代那豆猪肉都吃，那肉里面都带豆的，那你说你吃了之后能好吗？有的成天就是咸菜，成天就腌制品，你说那能好吗？所以为啥你好得这个病啊？你看看你那饮食习惯都吃些过什么。第二呢，你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性格开朗乐观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不爱生气的人。
你说你成天

就总生气，讲话呢总是多愁善感的，一天总是闷闷不乐。就像过去我们有一个老师给学生上课啊，我们有的那个学生啊，一看着一脸严肃的表情，那老师上来就一句话：但见触横眉，不知心恨谁。就一天总是不高兴啊，总是瞅着跟谁欠你800万似的，看谁都不高兴。你说你这样的心情，你怎么不好得这病呢？第三呢，你看看你有没有家族病史，这个也很关键。我说这几点呢，都是外在因素。那内在的呢？就你正常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不好细胞，一部分是好细胞，也叫我们的免疫细胞，所以叫梅花鹿。我们看年画，年画上的那个鹿可不是马鹿，可不是那拉雪橇的那麋鹿，也不是那日本的白唇鹿，是咱们东北长白山的梅花鹿。所以梅花鹿它是神兽，它身上东西自然会保护你。第二，你得知道这鹿角帽是啥。这个鹿角帽是咱们现在老百姓的一个叫法，过去不叫鹿角帽，包括中医也不叫鹿角帽，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那是鹿茸的根儿。鹿茸长在这个梅花鹿脑袋顶上，那每年不得往下嘎鹿茸吗？那你嘎鹿茸，你不能说把那梅花鹿牵过来把它那脑袋剁下来吧，你也不能说我贴着脑瓜皮锯吧，再把这梅花鹿伤着呢。所以都是什么呢？贴根锯，但是得留根。这梅花鹿之所以叫神兽，是因为什么呢？这个鹿茸啊是再生药材，你今年给它嘎下去了，明年它还长，所以这鹿茸你给它嘎了之后，脑袋上就有两个小揪揪啊，就像过去

0: 且又经历了一冬的严寒，所以对身体呀、包啊、结呀、块啊，我讲了，对这冰瘤子，它都有一个化的作用。鹿角帽最大的作用叫什么呢？叫软坚散解。不管你多硬的包啊、结呀、块啊，都能给你软化掉。不管你长在哪儿的结呀、包啊、块啊，都能给你散了。所以鹿角帽它不治百病啊，专治这包啊、结呀、块啊，啊，就治这病的。讲话了，一物降一物。啊，有人说这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能治疗糖尿病不？不治。能治冠心病呗？不治。能治高血压不？不治。能治乳腺包块结块不？能治。专治这个病的。所以你们那上岁数老中医，当然了，你得问那个上岁数的，你说包啊、结呀、块啊，吃点啥好啊？一般的老中医心眼好的，他真告诉你啊，你买点那个鹿角帽吃，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就治这个病的。但是你得买到真的，那假的不行。现在市面上 95% 以上全是假的，你别说你，你就是我啊，我也分辨不出来。这不吗，大家让我找这个鹿角帽粉，今天呢给我回信了，给我发了个图片，我一看那鹿角托盘粉300多一小盒，我说还可以呀，这个价格老百姓还能接受。就是大林老师啊，你往下看呢，你别着急，我给你发的就是马路的鹿角帽粉，300多一小盒，里边是30-50克，最底下的那个是梅花鹿鹿角帽粉，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2000多一盒啊！我这一看重量也是30多克，哎呦，我怎么这么贵呀？我说我记得没这么贵呀。人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了解的时候那是哪一年呢？哎呦，我说那的确得好多年了。他说是呗，这几年中药涨得多厉害呀。我说那就得麻烦你们了，但这个价格的确太贵了，老百姓吃不起。你2000多就想吃他也吃不起呀。我说那马路鹿角帽粉300多还行，但那是马路的，那东西又不行啊，你该咋地就咋地，对不对？那不行啊，我说必须得用那个梅花鹿的鹿角帽粉。我说你们再给谈谈价格啊，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给压下来。他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那你得给我个价啊，你要不给我们价我们怎么去谈呢，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心中预期的价格是啥，怎么谈呢？我说要梅花鹿的鹿角托盘粉，必须是保证纯正的啊，而且能开证明的，多少钱呢？200块钱以内。我一说这话给他们吓着了，那还谈啥了，那别谈了啊，我们都没法跟人张着嘴啊，那咋谈呢？谈不了啊。我说那怎么就谈不了呢？你说那梅花鹿鹿角帽粉上哪200块钱以下去？我说你们就去谈吧，不行你动用动用你们的人脉资源，我说你得尽快啊，大家都等着呢，谈好了我请你们吃饭。所以这2-3天啊，大家你等我信儿，我一定给大伙一买一交代，也都注意听着点儿。鹿角托盘粉好东西，有病治病，没病啊你就当预防了啊，吃几个月就当预防了，自己吃给孩子吃都挺好的。
1: 好，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帽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汤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

0: 中医有云，怒之精华汇聚于荣，而荣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绒，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有请大林老师。
2: 我们场外的学生啊，这两天跟我反映说，大林老师啊，咱们有很多那个听众啊，想让你讲一讲肠道息肉包块的这个防治，您给大家讲讲呗。那好呗，啊，我就给大伙讲讲。首先呢，我先跟大伙说一组数据。据临床统计数据显示，30年内，咱们中国肠道长包、长结、长块、长囊肿、长息肉的患者，这个人数增长了5倍之多。那么在所有的包啊、结啊、块当中，肠道已经成为危害健康的第三大杀手。那么肠道的包啊、结啊、块啊，危害为什么如此之大呢？首先，我们得知道我们正常的这个肠道是什么样的。我们正常人的肠道啊，它的外皮是光滑的，啊，有粘液，里面呢是什么样的呢？是粉色的，啊，也有血色的，这是我们正常人的肠道。当你这个肠道长包、长块、长结的时候，它又是什么样的呢？你比如说，这段肠道啊，明显有包、有块、有息肉了，那么在这个位置，它就会有一个什么呢？溃疡面。啊，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这个肠道这个病它的死亡率这么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这个肠道大概呢得有10多米长，你想人才多高啊，这男同志也就是个1.78米吧，咱说平均身高，女同志基本上就是在个1.6米左右呗，对不对？这是普遍身高。肠道在我们身体里边啊有多沟沟坎坎，你想想它能有多长，你是不是心里有数了，对不对？所以你想想，它里边全是弯，它这个弯曲越多，是不是毒素堆积的也就越多，所以是不是危害性也就越大。再一个什么呢，这个肠道它分大肠小肠啊，小肠管什么呢？你所有吃下去的东西最终都要在小肠里边吸收，那小肠下边是什么呢？就是大肠了。大肠管什么呢？大肠主要管着就是排泄，所以你看你吃的这个排的这个都归我们肠道管，所以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要是一旦受损了，要不呢就是吃不进去，要不就是排不出来，所以它的死亡率非常高。第三，我们说这个人体的肝脏和我们12指肠是通过胆管相连的，这个12指肠啊，它是属于我们小肠的一部分啊。这个小肠呢，它又和我们回肠相连接，这个回肠啊，它是我们大肠的一部分，能明白了吧？这回就是说我们的胃啊连接着12指肠，12指肠呢它连接着我们人体的回肠，整个回肠这块呢算是大肠，12指肠这块呢算是小肠，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肠道和肝是不是相通的？你如果说肠道上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且恶变了，啊，它会转移到哪儿？ 所以为什么说肠道恶变死亡率高呢？因为它和我们肝是相连的。所以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什么？叫肝肠寸断。怎么不说肝肺寸断呢？怎么不说肝心寸断呢？为啥偏偏说肝肠寸断呢？就是因为它们之间是相连着的。所以今天呢，我教你几招啊，紧急时刻呀，可能它会救你的命。就是你如何要提前知道或者说预防。第一，你看便血，如果你发现大便当中带有血液啊，血液是暗红色的，然后呢还有脓液状的，你一定要小心了，你就赶紧到医院去做检查吧，啊，化验一下大便常规啊。很多人说早期的肠道瘤便就是便血来的啊，刺激你的肠道，所以一定要注意。第二呢，说这个肠道上长这些不好的东西，它的早期是什么症状呢？它是便秘和腹泻的一个交替出现。你看有的人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便秘完了偶尔呢啊，还拉肚子。我说那你就赶紧去检查，因为你肠道这个菌群失调，早期啊我们有这种病变的话，它就是什么呢？便秘拉肚是交替出现的。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先干后稀，再往后啊就不成形了，这个时候你也得小心了。三是啥呢？腹痛，肚子疼。这个有两种，一种是绞痛，感觉肚子里有气儿，感觉这个气儿啊串，排气以后呢这个症状消失了，这是一种症状，说明你这个肠道包啊结啊块啊息肉啊压迫到你肠道上的神经了，所以它就会出现绞痛啊。还有一种是钝痛，说大疼吧还不明显，但是呢经常出现，这就怀疑你肠道的问题。四呢是频繁的排气，你不是排毒，就是什么呢？包啊结啊块啊压迫到你那个肠道了，你的肠道积气了，所以它就总排气。你看这几个症状平时可能很少有人关注，所以我今天说完之后啊，你重视起来。为啥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因为它的死亡率太高了。那么一旦确诊了这么个病，要么就是第一咱说切除，就是做手术进行一个术后治疗。说大林老师啊，手术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啊，但是单纯的手术并不能解除肠道包啊结啊块啊对你的威胁。切断了以后你的体质能改变吗？你不好的细胞能完全没有了吗？你看有的人切了多少了啊，那最后啊不还是往肝上转了吗？为什么？因为切不干净，就谁也切不干净，知道吧？而且术后一些治疗手段，它不光是杀死你的这个不好细胞，好的它也杀呀，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不是根本上逆转你这肠道病变，知道了吧？这个不是主要方法。那就像有一块地似的，说没有阳光，它没有阳光你就换多少遍土是不是都没用？首先得让这片地儿有阳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等肠道上长了不好的东西我们才去治疗。中医的特色是什么？谁说一说中医的特色是什么？可能有人说了，中医就是纯天然药物啊，没有副作用，这是一方面。我告诉大家，中医最大的特色叫什么呢？未病先防。就你没有出现这恶性疾病的时候就开始给你预防住，这是中医最大的特色，未病先防。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东西你不明白吗？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啊，胃上啊肠道上啊肝上啊对不对，肺子上啊长这个包啊块啊囊肿啊结节啊息肉啥的，为什么？恶变了是什么症？我想提但人家不让提啊，人家不让我说这俩字，因为我讲了就是现在等于说动了很多人的蛋糕。人讲话了，这本来呀他可以花个几万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去治的这个病，你非得整个便宜的鹿角冒粉。其实鹿角冒粉也不便宜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看一看， 一瓶50克的都得在2000多以上，但2000多跟你那靶向药20000多、40000多啊，56万、78万比起来，是不是就太小了？所以呀、啊，我想通过我的呐喊唤醒所有人，预防预防吧。咱们现在吃的这些东西不行，都醒醒吧，都预防预防，别最后整大发了，出事了，后悔了。哎呀，我当初听大林老师说的就好了，那没用啊，对不对？讲话了，孩子死了，来奶了，那有啥用？没用啊！你说你那个时候后悔有啥用？先给他预防起来，鹿角帽先给他用起来，吃上它，对不对？给孩子吃上，必须给孩子用上。你像咱们现在啊，孩子都40-50岁，对不？有的30来岁，讲话上有老下有小的，你给他吃上。让他跟你一起去预防预防，因为他每天吃的这些东西呀、他还不如你吃的呢，他吃的全都是外卖，全都是外边卖那东西，所以我告诉你，身体还不如你呢。你看现在多少年轻人啊，动不动就病了，我跟你讲怎么来的，就是吃出来的。你就寻思呗，就咱们现在回想一下，你20-30岁的时候你得过病吗？你30-40岁的时候你得过啥病？有的讲话，哎呦，可不嘛，我40岁之前，我50之前我都没吃过药，我都没打过吊瓶。有的现在60-70岁了，讲话了，我都不知道那医院门从哪开，没去过医院。你看现在这孩子，3天2头的，不是上药店了，就是去医院了，对不对？什么原因呢？他那身体不如你呢，对不？你看多少小年轻人一整一大堆病，我跟你讲，就是吃出来的，就是平时不注意。你像我认识一个孩子，就是也就30来岁，念书的时候啊就吃学校外边那东西，上班之后呢那就更是点外卖了，最后30多岁就查出肠道上长东西了。你说多年轻啊，他肠道上那位置啊还在哪儿呢？还在末端上，所以做手术切除的时候连带着肛门一块都给切了，那你说得多遭罪吧。30多岁那后面的日子你说多难吧。啊，那没有肛门那怎么办？那就改道，对不？有人可能说了，那肛门，对不？肛门那不就是排便的吗？那都给切了，那便从哪排呀？从哪排？我告诉你，在肚子上打个眼儿啊，接根管，完了弄个开关，跟那水龙头开关似的，就得从这个眼儿往外排，你就可想而知吧。所以现在咱们吃这些东西啊，你想一想你都害怕，所以咱们呢就得未病先防，你不能说查出来了我再治，就得没事之前咱们提前预防，对不对？没事就得预防。所以这个鹿角托盘粉看天意吧，啥意思？这么贵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够把这价啊，给大伙降下来。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到网上你看一看，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帽粉2000多一盒啊，我心里的价位呢是低于200块钱，这是我给他定死的一个规定啊，我给他定死的一个规定。所以能不能整来呢，就只能看命了啊。能整来的话呢，你就多准备上一些，讲话了多备点啊，中药也不过期，自己吃也好，跟老伴儿孩子一起吃也好，对不？能预防咱就预防呗，是不是？这鹿角托盘粉那好东西，包啊结呀、块啊，都能给你散了，好东西。所以大家呀，你在这儿等我2天啊，你再等等信儿。那我喝口水，稍后呢给咱大家伙看人文病。
1: 好，囊肿、包块、结、增生、炎症，听起来并不致命，但却总是让人充满担忧，如果继续发展恶化，可能就到恶性那一步了。所以有这些问题的病友，真心的提示您一定要提前干预，提前预防。如果说您也是想要用上一点鹿角帽粉的，请您继续关注节目。这几天大林老师应大家的要求，正在想办法为大家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不仅保真保纯，而且还得便宜，各方面都得信得过。所以鹿角帽粉这件事大家不要着急，大林老师会全力以赴把这件事促成，请您随时关注节目。 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找大林老师一对一问诊，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老师你好。这几天呢，我听您讲课真是太吸引人了。
2: 是啊。
3: 就讲这个鹿角帽，我听着可感兴趣了。因为吧，我也是鹿角你那个受益者。
2: 这鹿角帽粉你是用过的，所以对这个鹿角帽粉是挺感兴趣的。
3: 对，那就我就有说话有发言权了。
2: 哎。
3: 说到这块吧，我还得感谢我学生呢。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带给我的，我当了那个20多年的老师。
2: 你是老师啊？园丁桃李满天下
3: 啊。还行。那个平时孩子们对我也挺好的。退休之后呢，就是有好多的学生没事也来看我来。
2: 肯定是你教书的过程当中啊，一是作为老师啊认真仔细，二是和蔼可亲，和学生啊能够打成一片。
3: 我也
2: 这个
3: 非常喜欢孩子们。
2: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都69了。
2: 哎呦，这退休多少年了啊？
3: 我
2: 以前的老老师他认真负责任啊，批改作业啥的啊，他就累。所以你看现在怎么说呢？这老老师啊，有的他就有那职业病。你看有的胃肠不好啊，有的呢就容易长结节啊。以前用那个粉笔啊，我记得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啊，有那个粉尘一整就吸肺子里去了。
3: 是
2: 啊，
3: 我这个就得了甲状腺结节。你看现在还有说话还稍微有点哑。
2: 能听出来有点
3: 声音，有点哑
2: 哑
3: 啊。
2: 对啊，
3: 完了那个乳腺呢也有点小叶增生。早些年他咋的呢？当老师他不得用粉笔写字吗？
2: 对对。
3: 所以现在呢，他粉尘肺子也有两个小一点的结节。
2: 对呀，刚才我就说了嘛。
3: 有时候总咳嗽。退休以后吧，就有点严重了，冬天不敢出去。你要是出去就得，哎呀，全副武装的口罩帽子都得戴上，感觉那身体可弱了，弱不禁风。别的病还好说，就长这些东西我害怕呀。你说咱那老师
2: 高谁谁都怕，他可不像说什么高血压呀，就是说心脏病啊。
3: 对，
2: 这个东西呢，正常来讲没啥大危险，就是难受。但是你这结节呀，这就不行了。心里发慌啊。
3: 对对，
2: 嗯，
3: 你说哪一个不好的病不都从小开始？
2: 对，
3: 后来吧也是我一个学生。前两年呢中秋节来看我。他现在吧也可出息了，在人家那边做生意，在家里。当时他给我拿了一堆东西，他说我身体的情况，就特意跟我说，他说的老师啊，这个对你的身体肯定好。我还不怎么太清楚啊，完我们多少钱呢？人家也没说呀，
2: 没说。
3: 就说
2: 那学生能说吗？
3: 说这挺难弄的
2: 啊。
3: 之后吧，我这一看，挺确实人家挺难弄，给我拿来，我得开始就吃呗。
2: 是啊，
3: 哎，这的确实不错，有变化吗？
2: 有变化。正常来讲啊，他要是在这个吉林吉安长白山脚下啊，弄的梅花鹿的鹿角帽粉，你吃下去之后啊，你那肺上的结节啊，乳腺上的小叶增生啊，包括甲状腺结节都会能得到控制。吉安这个地方过去是专门给那皇上养殖梅花鹿的地方，这是好东西，你吃吃你就有感觉了啊。
3: 连吃了2个多月吧。
2: 完
3: 了那个胸口就不那么憋闷了。要不然呢这个胸口啊总觉得难受。完了呢这大脖子也不那么疼了，以前咽东西啊我都觉得挺费劲，现在咽东西也觉得通顺了。
2: 顺畅了。
3: 要不是以前吧，不管是喝粥啊还是吃馒头，一咽东西就好像有东西挡着似的，这咽吐也不行。这个是好多了，最起码我吃东西也不耽误了。我一看这东西挺好啊，确实不错呀。差不多半年吧我就给吃完了。
2: 啊，
3: 那晚上呢也不那么咳嗽了，心里边也敞亮了，遇到冷空气也不那么咳嗽了。哎，你说这个药哈真。这个真
2: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一方面是精神性的，二一个呢，就是的的确确身体的这个病灶得到控制了，
3: 嗯，
2: 身体体质增强了，
3: 啊，
2: 它是有改变的啊。
3: 嗯嗯嗯，对，
2: 嗯，
3: 啊，我去医院把这些毛病又检查了一遍，
2: 嗯，
3: 哎，没想到哈，讲肾结节也小了好多了，要不然我嗓子以前底热沙哑，
2: 是吧？
3: 所以现在说话了，你看也问题不大了。完了那个。肺子那个结节吧，也剩个就挺小了
2: 啊，
3: 乳腺增生的也没了。
2: 哎
3: 呀，哎
2: 呦，那太好了！
3: 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
2: 这回就不用担心了啊！
3: 啊，原来这个东西这么好。
2: 哎，
3: 完后来我既然这东西这么好，我就自己买点呗。
2: 嗯，
3: 完了上网那么一看，还挺便宜，我就买了点。
2: 哎呦，那
3: 不行。啊，网上的东西哈，
2: 嗯，
3: 和那啥买的还真就不行。他因为那学生给我拿的这个好。但是那虽然那颜色差不多吧，不差啥，
2: 嗯，
3: 但是口感不一样，你也不一样。
2: 那本来我估计它就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吧？
3: 完了那个味儿吧，也不好闻呐，实在嘴里还恶心了。
2: 啊！
3: 现在还在我家放着呢，我都没吃。
2: 我跟你说，真正的这个鹿角冒粉呐，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治疗这个结节的。为啥呢？因为它有这个软坚散解的这功效。这个结节慢慢不都是？变硬的嘛，变硬疙瘩嘛，对不对？就像你说，你当老师的时候认真负责任，有的时候那学生不听话，调皮捣蛋了啊，总生气，就是肝郁气滞，郁而成结了啊。这个时候就得通过鹿角冒粉软坚散解的功效，把它软喽，完了之后一点一点给它散去。真正的，咱说好一点的，你像咱们吉林吉安长白山脚下，这个鹿角冒粉啊，多少钱？我告诉你。2000多块钱一斤
3: 啊，
2: 那是2000多块钱一斤，
3: 那是整货呀，
2: 对呀，但是你要在网上买的，基本上啊几十块钱的，甚至有几百块钱的都有，那都是假的
3: 啊，
2: 很多都不纯
3: 啊，
2: 添加其他成分了
3: 啊，
2: 所以说呢，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也是鹿角冒粉，买回去之后你看颜色上差不多。吃着呢，当然了，你要没吃过纯正的，你也不知道那纯正的是啥味儿，
3: 对对，
2: 对不
3: 对？
2: 哎，但是吃完了之后，效果上就看出来了。
3: 对呀，
2: 它没有那种功效，有的它不是咱们梅花鹿的鹿角冒粉，它是马鹿的，是麋鹿的，
3: 啊、对呀，
2: 啊，所以它没有那效果啊。
3: 是，这不这两天听你讲才知道这东西假的这么多，你说
2: 对？
3: 丹林老师啊，我今天找你也是想让你帮我弄点这个正宗的鹿角冒粉呗。
2: 嗯，
3: 你说吧，我也不好意思问我那学生啊，我一问他
2: 能理解
3: 给我弄的啊，
2: 是，
3: 对不对啊？关键这东西你讲，他也不便宜啊，我上回给我拿了半年，你估计也不少钱呢。你说咱也不好意思总管要，
2: 哎，
3: 所以吧，我寻思大林老师，你要是能给我们争取点正宗的，完了价格上也别太贵，我想再吃这一段时间，趁着这个机会再好好调一调，
2: 可以。像咱们别管什么原因，身体啊它是多发性结节，又是嗓子，又是乳腺的，哪都有，对不？所以呢，咱们要治呢，这回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治好了，那咱就好好治治呗，对不对？
3: 太好了，
2: 哎，好好治治。你这两天呢，你别着急，就这一两天的事儿，我已经啊，让人呐去吉林吉安那边去谈这价格了。鹿角冒粉咱们已经找到了，现在就差在价格上。一是价格，二是数量
3: 啊！
2: 哎，咱尽量把这价格给它压低，就像你说的，
3: 太好了。
2: 哎，价格低一些，你看你这是有退休工资啊，还有很多没有退休工资的呢。他不是说没有退休工资他就不长结节，不长这肿包的，对不对？他也长，咱们也得考虑他们呢，对不对？
3: 那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2: 所以再等个一两天，往我这边呢。把这事确定下来之后啊，我就把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完该报名报名，该定咱就定，好吧？
3: 好嘞，那好嘞，太谢谢了。
2: 好嘞，
3: 好嘞，
2: 哎，没事儿啊。
3: 再见。
2: 好，再见。
3: 好好嘞。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4: 这两天听你讲的鹿角冒犯啊，我都听得入迷了。
2: 啊。
4: 那时候大林老师也帮我们。

0: 整齐下来嘛，我还想再用上嘛。
1: 哎，想用用啊？
0: 嗯，
1: 嗯，
0: 没有。
1: 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吧。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身体怎么不好？
0: 哦，我今年57岁了，是
1: 啊，岁
0: 陕
1: 数不
0: 西大
1: 大。
0: 同的，我叫
1: 啊。
0: 崔爱芳。咋回事呢？15年前的事儿了。啊，当时呢，我是入学增生，
1: 嗯。
0: 我自己没当回事儿。我在快递分拣中心上班了嘛，这工作量特别大。一天一干就是14、15个小时，
1: 是啊，
0: 还要经常加班加点的干。
1: 哎呦，
0: 那时候啊，老伴儿也不在了，我情绪也非常的崩溃，还要面对生活的压力。这家里还有2个孩子呢，
1: 哎呦，
0: 你说我也不能不管呀、啊。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吧，我就发现我这胸胀得很厉害，月经也不规律，有时候吧推迟半个月都不来。突然时间一长吧，这胸部胀疼的更严重了。这一抬胳膊，一伸手都有点疼。
1: 哎呦，
0: 这摸上去还能摸到那个小结节、小硬结
1: 啊，
0: 啊，
1: 就
0: 越
1: 是
0: 没
1: 那
0: 法
1: 个咱
0: 疼。
1: 们腋下那个淋巴结节都有些肿大了
0: 对对，上医院就检查去了，一检查，人家大夫说我是乳腺上又增生，还有结节，淋巴的达到12×6毫米那么
1: 哎
0: 大
1: 呦，
0: 了。
1: 那不小了。
0: 啊，已经说你已经达到3级了，也就是说再发展下去啊，容易发生乳腺恶性病变。
1: 那是，
0: 啊，建议我做手术了嘛？可是我哪有
1: 啊，
0: 钱做手术啊？因为2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正是用钱的时候。
1: 那就没
0: 啊，
1: 做呗。
0: 是嘛？就没做，
1: 哎
0: 没
1: 呦，
0: 办法就开了些药吃着嘛。但是这效果也不好，后来还是我姐帮我四处打听。怎么能治我这个病？就打听到鹿角冒肺，说是热解散结的效果好啊，对结节啊有效果，于
1: 是。
0: 是就托吉林那边的朋友给我买了一些鹿角冒肺。呀，我用上之后啊，没过半个月啊，我就觉得我的胸啊没那么胀了，抬胳膊拿东西也感觉不到疼了。
1: 那是挺好。
0: 啊，前后一共吃了这能有半年吧，这乳房一点儿也不疼了。
1: 你
0: 原来
1: 看。
0: 这个姐姐哈，用手摸着也变小了，几乎就摸不到了。
1: 哎呀，那好事啊。
0: 然后我到医院拍片，之前那个12×6的嘛，已经缩小到3×2毫米了。
1: 哎呦，那挺快的，
0: 其他的一些小姐姐也少了一半还多，乳腺增生已经全部都好了，
1: 哎呦，
0: 而且这月经也规律了，这眼色也正常了，
1: 你看看，
0: 这心情好多了。啊，
1: 是，
0: 就想接着用呢，把病治利索。但是我姐托那个朋友吧，离开吉林了，于是我就自己去买嘛。但是一闻那味儿和我吃的完全就不同，我吃的吧有股带带的那个腥味儿哈，但是不刺鼻。我去水溶店嘛，他们卖的有的是刺鼻的那腥味儿，
1: 那就不
0: 有的
1: 对，
0: 还是臭味儿呢。
1: 那不对，那不对，
0: 我在哪儿该买呢？这东西很贵。我
1: 对，
0: 又怕卖花了钱儿又没有效果，我就没有再接着吃嘛。
1: 是它有腥味儿，这是对的。你想想，它是在那个梅花鹿那脑袋顶上，它有点血腥味儿，这是很正常的啊。你要说有臭味儿啊，那就不对了啊。这个鹿角冒粉啊，它的医学用语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粉。它的确有软腺散结的作用，但是你得选择到正宗的，也就是纯正的。市面上有很多地方它有假的，那假的它就不管用呗，是不是啊？哎，有的是迷路的啊，有的是其他那些路的，所以你用了之后它就没效果。你要用那个东北啊，吉林长白山脚下那梅花鹿的那个鹿角托盘粉，那肯定是有效果。
0: 对对，这回这不听到大林老师你讲的那个鹿角托盘粉吗？我一听，这不就是之前吃过的鹿角冒粉吗？我一下就来精神了。大林老师，你像姐姐包块这些东西啊，就是身体的雷啊，只要在就有危险，所以我想再接着用一些鹿角冒粉，把这个结节啊彻底的治一治。因为
1: 可
0: 我
1: 以，
0: 今年啊才57岁，还年轻呢，不想
1: 是，
0: 给我的结节天天提心吊胆的嘛。
1: 也是，因为这个结节呀，你说它没事儿，它真就没事儿。你要说它有事儿，它可以变成恶性的，变成恶性的话，那人的所剩的生命啊，它就打折了。所以说，咱们知道啊，这个鹿角冒粉，也就是咱说的这个鹿角托盘粉，对结节呀、对增生啊有效果啊。那咱有机会能用的话，那肯定要用一用啊。而且咱说 用到正宗的，别用那假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嗯，因为本身像你这个节节增生的产生，它跟你的情志有关系，劳累呀、啊，情志啊，这遇到事儿了、
0: 嗯，
1: 本身一女同志，老伴没了，就自己也带俩孩子，你想又累、
0: 啊，
1: 心情又不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甘于气滞了，气滞他就淤那儿了、
0: 嗯。
1: 所以你看，我说女同志别生气，别焦虑，别着急，
0: 嗯、
1: 遇到啥事总是唉声叹气的，焦虑、着急、生气，他就容易出现结 节。乳腺上啊、甲状腺啊，包括女同志那个子宫上啊、卵巢啊，都容易长这东西。所以你这挺好，用到真正的鹿角托盘粉了，这结节咱算是控制住了，
0: 哎、
1: 挺好的、嗯。
0: 另外我还想给我儿子也用上些嘛。
1: 儿子怎么了？
0: 他今年30岁了，体检的时候发现有长息肉。
1: 啊，有息肉。
0: 他排便也不正常、
1: 啊，
0: 经常拉肚子。大人老师，你说我孩子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用鹿角冒粉呢？
1: 可以用啊。这个你像一般有息肉的，有胃息肉啊，肠息肉，肠息肉呢有的时候是大便不正常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有肛门瘙痒，肠息肉这种情况下注意几方面、嗯、啊，饮食上尽量跟孩子说少吃呢隔夜的饭菜，再一个呢就是尽量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像孩子喜欢什么烧烤啊啤酒尽量少接触，尤其是烧烤这一类东西，它都是过火的，过完火之后呢它里边有很多能够导致我出现恶性疾病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嗯嗯。
1: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适当的给孩子用点啊鹿角冒粉，因为本身它是这种体质。
0: 嗯、
1: 其实正常来讲啊，我们从中医啊说人呐、啊、身上长结节呀、啊、长息肉、长肿块啊，那跟我们情绪有关，也跟我们体质有关。那我们人体长东西，尤其是息肉，在肠道里边，它就容易长这些东西，因为它。肠道里边这个内环境不太好啊，甚至说它菌群失调它就容易长，所以我刚才说的几方面一定要多注意，完了之后呢再通过咱们这个鹿角托盘粉去调节的肠道的内环境，内环境调节好了，它慢慢它就不长了，它就不会再出现什么胃肠不舒服了，就是大便不成形了，大便黏腻了，肛门瘙痒了，隐隐作痛，那都没有了。哎，所以各个方面还是要注意的，完了之后呢、
0: 嗯、
1: 咱们还是要通过鹿角冒粉好好的去调理调理。啊，一方面软坚散铁、
0: 嗯、
1: 一方面呢因为它本身它是在这个鹿的脑瓜顶上的吸收阳气，吸收太阳光的阳气、
0: 嗯、
1: 所以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内环境，尤其是咱们肠胃内环境紊乱的它能调整过来。
0: 哦、
1: 啊，所以你这么的别着急，我看有机会的话我给争取争取。因为咱说了、
0: 嗯、
1: 最好是咱们得有认识人有熟人你才能买到这种纯正的，对吧？你买那个假的、
0: 嗯、
1: 那假的咱都不如不买，是不是？
0: 就是希望大连老师给咱买点那个
1: 是不是
0: 正宗的，
1: 所以你这么的你别着急、
0: 嗯、
1: 啊、
0: 嗯、
1: 我这边呢再给你打听打听啊。
0: 行行，
1: 嗯，
0: 那谢谢大连老师。
1: 没事没事，好嘞、
0: 嗯、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那么如果您正是容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冒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冒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有没有这种经历？早上出门，老公把袜子扔在沙发上，你就突然火了。或者孩子作业写错一个字，你声音一下就大了。事后坐下来，你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就是控制不住，得过两位心理咨询师，恩斯特·弗里德、哈尼西和艾娃·温德勒，把这种现象写进了书里，书名叫《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他们说，让你暴怒的往往不是眼前这只蚊子，而是躲在它后面的大象。蚊子就是那些看起来像芝麻蒜皮的小事，大象是小事背后积压了很久的情绪。你以为自己是在为袜子生气，其实你是在为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你看不见生气？你以为自己是在为一道错题发火，其实你是在为我害怕孩子将来过不好害怕。这本书最戳我的一个观点是，情绪从来不是无理取闹，它是你内心需求在求救。但很多人从小被教育别哭别闹，懂事点，慢慢就学会了压抑情绪，压久了情绪不会消失，它会变成大象蹲在那里，等一只蚊子飞过来就冲出来。为什么叫躲在蚊子后面？因为蚊子很显眼，嗡嗡响，你一下就注意到它。大象很大，但它藏在后面，平时你看不见。我们总以为是眼前那件事把人惹毛了，其实是背后那个更大的东西一直在等机会。书里总结了7种常见的情绪大象，比如自我保护的大象，别人一句批评就能让你炸毛，因为你小时候被否定太多，心里早就筑起一道墙。尊重的大象，领导一个眼神你就想辞职，因为你特别受不了被轻视。独立的大象，父母一催婚你就烦躁，因为你觉得他们又在干涉你的人生。还有情感归属、快乐、公平、安全感，这些大象每个人心里的组合不一样，但基本逻辑是相通的。你小时候缺过什么，长大后那只大象就长得特别大。书里讲了一个案例，一位女士总是因为丈夫忘记买牛奶而大发雷霆，丈夫觉得她小题大做，她也觉得自己不讲理。后来咨询师带着她往回看，发现她小时候家里穷，母亲经常忘记买东西，她从小就学会了自己扛着。忘记买牛奶这件事触动了她，我不被重视，我不值得被照顾的旧伤口。看清楚这一点之后，她没有再骂丈夫， 而是说了一句，我不是生气你没买牛奶，我是害怕自己又被丢下了。一句话，夫妻关系都不一样了。这本书不是教你控制情绪，而是教你听懂情绪。哈尼西和温德勒做了40多年心理咨询，他们发现几乎所有情绪爆发的背后都有一个没被满足的需求。你要做的不是把情绪压下去，而是顺着情绪往回找，找到那只大象，看看它到底在喊什么。那具体怎么找呢？书里有一些很实用的思路。情绪来的时候，先别急着评价自己，不要立刻说我不该生气，而是问一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感觉？是愤怒、委屈、害怕，还是失望？给它起个名字，情绪就没那么可怕了。接着，如果不值得，那它勾起了我什么旧感受？这个感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如果不值得，那它勾起了我什么旧感受？这个感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再往下，找到那个核心需求，是想要被尊重、被理解、被接纳、被安全感包围。当你能把需求说出来，很多冲突就会从你对我错变成我需要什么。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不是脾气不好，我只是太久没有被认真对待过。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鸡汤，但它确实帮我少生了很多气。每次想发火的时候，我会先问自己一句，这只蚊子后面蹲着哪只大象？如果你也经常被小事点着，或者你身边有人动不动就情绪失控，我推荐你看看这本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德国经典心理疗愈书，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是两个老咨询师把几十年看诊经验一点点摊开来给你看。最后想问你，最近一次你被蚊子咬到是因为什么事？
3: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6: 第153集，唐宁猛惊，想起很早之前在山田家后院见过一人影，当时他只觉眼熟，并本是正阳酒坊之前的小伙计，名唤小福子。小福子为人颇为低调，干活是正阳酒坊之前的小伙计，名唤小福子。小福子为人颇为低调，干活多，抱怨少，人又机灵，在酒坊时颇得大伙喜欢。只后来他称要回乡寻亲，便离开酒坊。一个日本人竟在正阳酒坊做了伙计多时，后又突然离开，这中间定有问题。想起他离开的时间，唐宁回忆道，大概是在正阳酒坊失火的第二天。如此一想，他寒毛直立，冷汗欲下。松下方，小福子，大火，将这一切联系在一起，岂还不知各种缘由？指他这么做意欲何为呢？正阳酒坊与山田一流又有何过节？唐宁如何也想不通。此事多有蹊跷，本欲报告何老太，不想却被一新人物打乱了计划。幼林是在亚林屋里将其堵住的，亚林近日更为消瘦，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出门耍闹。因儿子病后留了后遗症，亚林闷闷不乐，与胡凤霞关系也降至冰点，两人互不言语。
7: 二哥，哎呀，二哥，你咋还睡啊？起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6: 幼林知道胡凤霞不在，直接推门而入，见亚林蒙头大睡，气得一把掀开被将其拖起来。何亚林欲挣扎，奈他身体消瘦，无腹肌之力，脸色灰白，似有病入膏肓之嫌。
7: 赶紧起来，你瞅瞅你还像个人样吗？
6: 何亚林已然醒了，却并不配合，只甩了幼林的手，披上

0: 衣服，盘腿坐在炕上。
1: 哎呀，你有啥事不能晚上说呀？
2: 你是不是每天都上山田那去？你是不是抽上了？
1: 你说啥？
2: 我说你是不是
3: 幽灵？何幽灵，幽灵！
0: 何幽灵话音未落，雅晴焦急的声音已穿过门厅进了院。见到雅晴时，她脸颊绯红，额头汗珠细密，神情颇为紧张。
3: 我跟你说一个正事儿。
0: 雅晴拉过幼林至无人处。
3: 今儿我去店外了，听到了一个消息，关于小姑的。
2: 小姑？她有啥事儿？
0: 幼林小姑何西乃何老太亲生，家中老小，出嫁后便没再回过娘家，时常有信与何老太往来。在幼林印象中，小姑人十分清瘦，总有大病初愈之错觉。他虽生活枯燥，性格却颇为开朗。幼林记得小姑常在院中闲坐，望着天空发呆。他说自己不如空中的鸟，飞不出去也逃不掉。小时的幼林全然不解，直到成年后，他上了洋学堂，留了学，有了新思想，逐渐理解了小姑的悲哀。谈及何西，幼林似忘到了过往。
3: 你小姑父没了，你们知道不？听说是自杀。
2: 死了？
0: 幼林震惊，并不相信其言。
3: 我特意去了他们的宅里，门口确实挂着白灯笼。这么大的事儿，那边都没来信吗？
0: 得知此消息，幼林便派刘全去核实。很快，消息得到证实，何家这才知道了何西的处境。同时知道消息的还有九方的伙计。何家与九方仅相隔一条街，消息自是传得快。唐宁从未见过何西，对这个姑奶奶毫无印象，听闻消息只觉又是一可怜人。
1: 哎，姑奶奶真是命苦啊，连个孩子都没有，以后可咋办呢？在婆家的日子还有个过了。
0: 一老伙计闻听叹道，第154集。此言刚落，一只酒坛落地，酒水四散，竟是长生所为。他呆愣在原地，手还保持着抱酒坛的动作。
4: 长生？咋了？
0: 唐宁见其表情怪异，不解。
5: 姑奶奶现在咋样了？她的脾气哪能受到这气啊？绝对不行，不能让他在婆家受罪。
0: 他焦急得快要哭出来，似是提问，又似自语，全然不顾地上的碎酒坛。后来唐宁在老伙计口中得知，长生与何西自小一同长大，虽谈不上青梅竹马，却也感情深厚。说起长生的由来，还要谈到何西身上。三十几年前的冬天，长生还是个要饭的孤儿，差点冻死在外。何西好心不仅救了他，还求何老太留下了长生，这一住就是几十年。大伙儿也都看得清楚，长生对何西绝不仅主仆感情，只是他身份低微，一向跟在何西身后保护他。两人之间的感情外人不足道也。然何西成亲当日，长生烂醉如泥，后又大病一场，整月不起炕。唐宁听后不禁神伤，这世上幸福大抵相同，然不幸却各自不同。他还未知晓何西与长生实则并无感情，他与另一男子情根深重，却被

0: 太太欺辱。本以为此生就此而过，不想数月前其夫杜生生意失败，亏损严重，最后导致变卖商铺良田，借下日本人的高利贷。走投无路之下，杜生竟让荷西去顶债。在日本人那里，没人知道荷西遭遇了什么。回来后，他时常发呆，偶尔还会惊叫发疯，疑似受了重大刺激。即便舍了荷西，杜生仍旧无法还清欠款，被逼无奈走上了绝路。杜家虽衰败，却也保住了宅邸。问其究竟，荷西痴傻漠然的脸上终有了动容之色。第156集。虽在夫家日子难熬，毕竟还有容身之所，如今他被驱离，无家可归，身无分文，实属走投无路。这一切竟都是拜日本商人所赐。杜生因听信了一友人意见，将身家悉数投进一矿场，与日本人合作开采煤矿。他哪里知道这完全是一场骗局，因将商铺抵押，资金仍旧不够，在日本人怂恿之下，杜生借了高利贷，此时毫无转还之余地。不久之后，所为矿场人去楼空，杜生被逼无奈，唯有自尽。荷西在杜家原就艰苦，杜家败落，丈夫已去，更是无他容身之所了。
1: 就这么回来了？算咋回事？小姑现在还是他杜家的人，咱就这么收了人，以后让别人咋看咱何家？
0: 何继林实在气愤，握了拳头就要去杜家理论，然其余的人却并无激烈反应，只管看着何老太。何西呢，不知怎的，自打进门就始终跟着唐宁，后被金妈拉到老太太身边，眼睛却时不时地看向唐宁。如今听了何继林的话，他神情紧张，不住地摇头，嘴里嘟囔着：“
2: 我不回去，不回去。
3: 我看啊，现在还是给小姑找个大夫看看吧。我瞅着她咋不对劲儿啊？
2: 肯定是冲着啥了，找个大仙儿看看。”嗯。
0: 季敏再次提起，被香莲捂了嘴：“
2: 今儿先这样，幼林，你去杜家打听打听，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带点银子去，他们那儿肯定能用得上。”
0: 何老太的决定令人费解，好好的姑娘嫁过去，吃了非人的苦，如今又被赶回来，还得送些银子过去，哪有人会甘心呢？众人散时，唐宁看见长生守在门口，他怯怯的眼神定在何西身上，似有话又不敢上前。何西的回归让何宅处在怪异的气氛中，夜晚他惊叫连连，整座宅院陷入恐慌，无人安眠。关秀云盘腿坐在炕上，炕头炕尾只他一人，空落落的，尤为孤寂。听着荷西屋里动静，他浑身发冷，又怕又惧，便拉开灯翻箱倒柜。不会儿，炕上就摆满了金银首饰、银票、房契。
4: 何继林，你可还欠道的？要不是你，我用得着动用私房钱？你和小倩给我等着，有你们好看的。
0: 宅院深深，夜半时分，各屋皆有微光，似个人有个人的为难与秘密。唐宁最近身子越发的重，夜晚入睡便不那么自在，趁着海棠睡着，他披衣出门，凉意穿胸而入，呛得他咳嗽了几声。院中平时并没什么人，今日却有一清瘦身影面朝院墙呆呆地坐着，不是别人，正是荷西。荷西披散头发，骨瘦的身躯撑着拖地白裙，裙摆在风中飘荡，场面甚为诡异。只见他头微微前倾，耳朵朝院墙方向撑着，全身颤抖不止，似是听到了什么恐怖的声音。
4: 小姑。
0: 唐宁唤了一声，荷西突然停止抖动，缓缓转头， 在陈

0: 边比了个嘘的手势，悄声道：“
1: 嘘，别吵，那有魔鬼。”
0: 唐宁胆大呀，又知他受了刺激，便点着头走过去细听。果然，隔壁院确有人在说话。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哎，欢迎！
4: 今天多多来，我跟大家讲，绝对是帮大家来解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苦恼来了。其实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不用动自己的双手，吃得方便，还吃得便宜，其实这一点上来说，大家都已经基本上都能满足得到了，是不是？
5: 基本上团的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但是吃好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消化得好，这是接下来可能大家比较苦恼的一个问题了。
5: 这是关键问题、啊。
4: 是吧？你说每一年都是，这两天啊，第一天啊，大丰盛的这个是不是？有鱼有肉有虾的。第二天，第一天的剩菜的 50%， 第三天，天剩菜的30%，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聚餐、哎、然后快乐喜庆的日子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咱们是能受得了，但咱的身体咱的肠胃它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5: 还真是这样。
4: 你说那两天吃的积食了，吃的这个有点油腻了、是吧、吃的不舒服了，哎呀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菌群失衡啊，是不是、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呀、别提了，恨不得说就是这个血压都恨不得上去了，是不是？
5: 哎呀真的是也挺遭罪的。
4: 对呀、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年除了说大家有这种便秘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那种肠胃消化不好，经常容易闹肚子，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两尤其今年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大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用这种肠胃的形式反过来，一吃就拉肚子，一吃就拉肚子，是吧？然后甚至于说不消化啊，总是反酸水啊、胃胀啊，对不对？所以说
5: 咕噜咕噜的，
4: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今天多多就帮大家来解决问题。怎么来解决呢、那我肯定是不能说是去您面前了，对不对？但是我请来了上亿个小卫士来守护大家的肠道。
5: 上亿个小卫士、
4: 那必须的，咱出手就得是千军万马，我跟你说、那什么叫做上亿个小卫士呢、
5: 说说，
4: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非常适合大家能够好好的调理肠胃的我们的益生菌，来今天跟大家做团购了啊、
5: 这个我们可听过，
4: 确实不陌生，对不对、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益生菌的品牌绝对是能让大家放心的，因为说实话像陈哥说的益生菌都不陌生、
5: 对、
4: 那谁还不说喝点益生菌呢，对不对、甚至说平时喝点酸奶呀、对不对，都喜欢来点这个，知道这个消化肠胃，是不是？
5: 对。
4: 但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可不一样、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南京同仁堂益生菌。
5: 哦，这是大品牌的。
4: 当然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是不是就能让大家放心？
5: 对，确实是。
4: 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对不 对,
5: 对, 对, 对，
4: 你吃的也好啊，你消化的也好啊，真的是能让大家直接能看到效果的、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还是能够真正的调节我们的菌群失衡的一些困扰的，能直达效果的99%活菌，直达肠道、呵护我们的肠胃，平衡肠胃、并且我们是六大零添加。什么叫六大零添加、怎么还零添加？首先一、零添加蔗糖、
5: 没有糖，
4: 零添加色素，三、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脂肪和零添加激素。
5: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没有科技与狠活。
4: 哎，对了，纯纯的就是能让大家吃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富含40多种益生菌的24种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和12种益生元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产品。说实话，真的就是能让大家一吃得放心，二、吃到效果、你说你是最近这种总是愿意坏肚子的，是吧、总是上厕所啊，这个很费劲儿的，是不是、甚至于说这个过节担心自己吃得多吃得腻的，你今天就来上一点。而且今天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今天的量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我怎么说，因为正常来说，说实话啊、益生菌其实是不便宜的。
5: 对对对，
4: 就如果你要是买好品牌的，真的是真的有这种实打实的活菌在的啊，可不是说咱们说拿个酸奶啊，在外边常温喝完之后发现也效果没有，其实都是喝的是糖分、咱这可是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啊、那咱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常这一盒是30条、 啊，一盒30条，这一盒市面上也要卖到45.5块的一个价格了。
5: 嗯、
4: 但咱们今天我们是买。

0: 五盒，送五盒，一共是十盒，加在一起多少条？300条。咱们今天的这个菌种，您一天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消化促消化，您就一天一条就可以，那您能喝上一年多的时间。但如果说我说哎，我稍微有点这个想要去调整的调理的这个情况，那您就一天喝2条、
1: 嗯、
0: 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狂欢的价格，听好了啊，只需要199元，我们是买五盒赠五盒，一共是300条，十盒，一年多的用量。想要订购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
1: 被你说的时候，刚才我这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哈，这一条下来不到5毛钱。
0: 对呀、啊，你想5毛钱，你就别说买益生菌了啊，你也别说买我们北京同仁堂那时候，你就说5毛钱现在能不能买上一盒酸奶？现在我就说，真的是很多大厂的酸奶，这一瓶都已经要卖到6-7块钱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您没有听错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为什么说来自于大品牌？南京同仁堂。
1: 嗯，
0: 而且说句实话，南京同仁堂人家做的这个益生菌，可以这么讲，真的就是能够做到的是天花板的级别。
1: 嗯，
0: 因为它每一盒出厂的活菌的含量，
1: 我问问你，啥叫 CFU？
0: 就是活菌量，就是真的是能让你吃到实打实的真正的益生菌和这样的一个益生元的一个产品。
1: 哦，
0: 就是它是打在他们产品的包装上的。为什么我说天花板的级别？
1: 嗯，
0: 就是能让你吃到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40多种类的益生菌和24种我们发明专利的菌株哦，咱们国家的专利菌株哦。那除此之外，还添加了12种的益生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个低温冻干的一个工艺，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通过这个运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个人的这个原因呐，啊，它这个菌是不是就死了呀？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之前吃的啊，什么酸奶也好，或那种廉价的也好，你会发现吃了，但是没效果，
1: 没效果，
0: 因为菌都死了啊。
1: 哦，
0: 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实打实的4000亿的 CFU 的活菌呢，在您的肠道内部，益生菌和益生元相互作用，
1: 嗯，
0: 而且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你就不用说家里边说老人呐，咱们这些这个年龄段的人哈，
1: 嗯，
0: 你小孩都可以来吃，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今天您听好了，199元买五盒赠五盒，一共是十盒，加在一起一共300条。
1: 哦，
0: 您一天一条，一年多的时间，
1: 哎，
0: 您一天2条也是小一年的时间。
1: 嗯，
0: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益生元其实就是可以去刺激我们的益生菌繁殖和活动的。只有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这种促进益生菌的这个消耗的这个效果和繁殖的能力，才能够是1+1=2，就是共同作用的一个效果。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为啥说效果好呢？就是在这儿了
1: 啊！这回学到了啊！
0: 这5盒加5盒，10盒里边多少条？300条，你就一天一条。
1: 嗯，
0: 这一年多的时间，给您的肠胃一定能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
1: 哎，
0: 肠胃好了，你再吃啥东西都吸收了，你说是不 是？
1: 对，
0: 吃啥得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是不是？咱们也有好的心情了，
1: 嗯，
0: 好的身体了，咱出去玩一玩，你说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157集。只那声音十分小，若非夜深人静又距离较近，是绝非听得见的。两个女人不知在说些什么，唐宁听了一会儿才辨明两人讲的是日语，自是听不懂，也正是因他们的语言，何西才有此表现。片刻，隔壁一群脚步声响，一个男人说着日语，声音越贴越近，也正是因这声音刺激了何西，他浑身颤抖更甚，倒退着就要尖叫。唐宁见状，急忙捂住他的嘴，让其靠着自己。何西安静了，可随后他猛地挣脱唐宁，嘴里嘀咕着什么，捡起地上的石子朝着隔壁院抛过去。许是没了人，石子扔过去并未有人注意，院里也没了动静。
5: 别过来，打死你们这群畜生！
4: 何西手中石子抛完，竟顺手拽下脖颈上的玉坠子扔了过去。唐宁不及阻止， 便挪了木墩踩上去看，隔壁院子果然没了人，一只巧的掉在了一棵树旁的松土上，未发出动静，也未摔碎，只无法拾回。唐宁叹气，正欲下来，隔壁院的大门开了，一个男人点头哈腰的进来，随后一个女仆跑上前接过男人的帽子，紧跟在其身后。
5: 这时候他咋去了？
4: 唐宁矮下身，只看着隔壁。亚林被一日本侍女引着进了一间房，房门拉开，唐宁看得清楚，里面烟尘滚滚，地上侧卧着两人，手里分别拿着烟枪正抽着。亚林轻车熟路，脱了外衣递给侍女，自己也在屋里找了位置，接过侍女的烟枪。这一幕看得唐宁脊背发凉，那个衣冠楚楚的山田竟是干这种勾当的人，隔壁的院子竟成了大烟馆子。
5: 唐宁，
4: 何西突然开口，唐宁这才回过神
5: 儿。小姑，你叫我。
4: 何西从未叫过他，眼下他目光清澈，似去了疯病，如常人一般。唐宁震惊，差点从木墩上摔下来，好在扶了墙，这才稳住。
5: 你站那么高干啥？你怀孕了，当心摔着。小姑你……
4: 两人一番动作，巧的是幼林刚出门回来，正色道：“
2: 你俩干啥呢？”
4: 何西被他的声音吓得哆嗦一下，瞟了他一眼，兀自回房了。他时好时坏的神智颇让人摸不透。何家几位少爷平日都喜玩闹，不过午夜从不回来，幼林虽不胡闹，却也常去酒吧电影院。他身上略有酒味，神情凝重，盯着唐宁的眼神竟有那么点似守林。
5: 啊，小姑刚才听见山田院子里的动静，受了刺激，不过现在好了。
4: 唐宁只觉双耳发热，不敢再与其对视。
2: 我去过度假了，事情有点复杂。啊，对了，你说那边有动静？
4: 唐宁思忖着，并未将亚林的出现公布出来。
5: 酒坊之前有个伙计叫小福子，酒坊失火第二天，他辞了工回老家了。不过之后我在隔壁院见着他了，我以为是我看错了呢，没想到今天在分号交接时，代办人就是他，我绝对没认错，就是他，他是日本人。
2: 日本人？日本人在咱酒坊待了几年？
4: 幼林的酒瞬间醒了，眉头深锁。
5: 嗯，我琢磨一阵了，难道大爷知道小福子的事？他不该不知道啊。
4: 第158集，河山确实不知啊。用分号换副会长一事，始终有警察署长从中斡旋，直到最后木已成舟，他才知为其办事的人是日本商人，然却不知究竟何人。京城大牢内，何江蜷缩在牢房一角，身下都是潮湿的草席，眼前是窝头白水。自小到大，他从未受过这等罪，他嘴唇干裂，额角因与狱卒争执被打破。
6: 我说何兄啊，你就吃一口吧，不吃不喝也没人管，吃饱了等你下来人，没准还有条活路。
4: 另一犯人往嘴里塞着窝头，边说嘴里边喷出苞米面子。何江看那人狼狈模样，心里有什么东西堵住似的，把窝头送到嘴边，张了张嘴，还是没能吃下。
7: 我冤枉啊，我咋也没想到这事能摊到我头上，我对咱朝廷没有不满呢，我不敢有啊。
4: 何江说着抹了泪，一个大男人在外人面前掉泪，实在心有冤屈，也就顾不得面子了。
6: 这就到了这份上了，就别说这话了。你看看这儿的人啊，有几个是十恶不赦的呀，又有多少是非冤枉的，没要了咱的脑袋就知足吧。以前的文字狱啊，那可都是诛九族的，被冤枉的还少吗？
4: 江颓然靠在阴湿的墙上，只觉活命无望。何山已随何江入京，两人只在路上见了一面，后何山便先行进京，之后便没了消息。多方打听，何山终于找到了徐公公位于前门大街的一处私宅，宅里除了一些仆役，居然还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太太。太监娶妻已不是稀罕事儿，许多家境贫寒颇有姿色的女子自愿出卖自己来换取荣华富贵。何山在徐宅外徘徊了两天，这才找到一个面见太太的机会。进了徐宅，何山大开眼界，此宅外表平常，内里却极为奢华，古玩珍宝应有尽有，甚至连国外进贡的稀罕物件也可在此见到。这院子极大，前后足有上千平，丫鬟仆人也有数十人，气派至极，与王爷府不相上下。何山使了银子，这才见到了这位年轻的太太。太太因何山送上了价值不菲的一块翡翠，对其笑脸相迎。虽是如此，然提到何江一案，太太却顾左右而言他，打起了太极。无法之下，这何山再次送了重礼，太太这才同意在徐公公面前说上几句。等了大概五六天的光景，年轻太太传来消息，徐公公同意见面了。何山心知徐公公为人，却假意讨好，不想此人倒也爽快，直言此事非他能力范围之内。现今朝廷对威胁到政府的一切言论皆要从重处罚，无人敢在此时多言。在何山的反复周旋下，徐公公终于给了一肯定的答案。
8: 我看你也是诚心，我也跟你说，我就是个奴才，没那么大能耐，鬼府二爷的事儿我怕是帮不上什么忙。不过我徐某人在宫中多年，还是能为你们家出份力的。这样吧，你准备10000两银票，我可保你全家不受连累。
4: 第159集。何山颇为踌躇，推脱要回家筹措，待银两凑够定会尽快送来。实则何山已大为恼火，何江之事乃欲加之罪，人抓了却没个正式的缉拿文书，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之前他们得罪了徐公公啊，他在伺机报复，唯其如此，何家不敢轻举妄动。如今事情没办成，人也没救出来，竟又要搭上10000两银子，何山万不能接受，无如之何，只得先回哈尔滨再做打算。路上何山看到了江山不稳民心动乱的场景，心里便有了个想法，何江之事不如先行放下，如今辛亥革命已然展开，若朝廷不堪重负，说不准何江之事仍有转圜，又能省下这10000两银子。人心叵测，世态炎凉，何家两房尚有一心，虽都望着九方进账，却无人打理，一时间九方颇有些动荡。幼林毫无经验，维系主顾手段不够，失了不少客人，好在唐宁处事果断，毫无身份架子，放低姿态，这才对损失有所挽回。一日，唐宁挺着肚子正指挥着伙计们检查第一批的发酵物是否成熟，金妈便扶着何老太进了院子。这何老太平时并不太常来，一进蒸房，伙计们立刻停了手，只朝着老太太看去。
9: 干你们的活，不用管我。
4: 何老太手一挥，发号施令。唐宁满头大汗，正用脚把发酵桶内一部分底槽踩平，见何老太进门，直喊道：
10: 奶奶，你晚了。
4: 接着又干了起来：
9: 快出来，金妈，赶紧的，把她扶下来。
4: 何老太惊得一身汗，责怪道：
9: 你挺个大肚子还敢干这活，要是出事了咋办？真没

0: 没轻没重的，是不是傻？赶紧出来！
1: 没事，哪那么娇气？我娘生我的时候还下地干活呢，我就是在田里生的。
2: 唐宁无所谓的大声说着，引来伙计们一阵大笑。他这样子全然不像个少奶奶，倒是与伙计一般无二，十分亲和。何老太也被他逗笑了。
0: 得了，别跟我贫了，出来出来。
2: 随即老太太又走到发酵桶前，见桶内发酵谷物已装满，便插上检查温度的量温桶及吹口竹竿，这样风泥后便进入了正常的发酵过程。这里插上一段，谷物发酵要每隔24小时清桶一次，同时检查吹口。正常情况下，24小时头吹，48小时二吹，70小时温度升到最高，这样便可完成发酵。
0: 长生，过来，来。
2: 何老太在伙计里一眼便瞅见了沉着脸、无精打采的长生，见他朝自己这儿来，说道：“
0: 接下来的二吹呀，你带着大伙做，发酵完告诉我，直接蒸馏。咱们得尽快酿出第一批新酒。你们三少奶现在肚子太大，不能让他入桶。卢师傅这两天就能回来，你们好好干。等新酒酿好，给大家庆功。”
2: 长生吭哧吭哧点头，半天才憋出一句来：“
3: 老太太，姑奶奶咋样啊？”
2: 第160集。何老太知他心思，望了他一眼。
0: 姑奶奶是杜家的人，现在回了娘家住些日子，以后还是要回去的。她没事，你不用惦记了。
2: 说罢又转向唐宁：“
0: 你跟我回去，最近不用再过来了。嗯啊，你就先不用管了。”
2: 无如唐宁只得跟着回去，不想这
0: 样啊，你就先不用管了。
2: 无如唐宁只得跟着回去，不想这一回去却见着了一场离别的伤心事。路上唐宁忍不住问要自己回来的原因，总不至于因自己不能干活吧？万不想何老太说道：“
0: 姑奶奶马上就要走，让你回来跟她道个别。我看你和他虽然见面不久，感情却十分要好，这也挺难得的，就想让你去送送他。”“
1: 走？去哪儿？”“
0: 回他婆家。”“
1: 啊，奶奶，你咋让小姑回去啊？你看他那样，回去人就废了。再说那婆家不回也罢。”
2: 见唐宁言辞激烈，何老太撩起眼皮瞅着他，似有担忧道：“
0: 唐宁啊，你要知道咱们做女人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娘家来说呢，就是泼出去的水。既然嫁了人，就得认命，他就这命了。就像你刚过门，守林就没了，难不成你生完孩子还能再改嫁？自古啊，没有婆家的同意，你是不能出婆家门的。这个道理你应该懂。你小姑也一样，她现在还是杜家的媳妇儿，必须回去。”
2: 何老太含沙射影，话中有话，唐宁岂能不知啊？欲再辩，见金妈在一旁对自己使眼色，只得作罢。唐宁虽受了何家年轻人的影响，对自由心事思想颇为赞同，却也不能对着何老太大谈平等自由，女人要有自主权，只能在心里可怜何西。甚至他还有点怨老太太，何西是他亲生女，他又如何狠心这样。

0: 一般，他自然不知何老太心在滴血，姑娘受此对待，做娘的岂有不疼之理？然他深受封建思想桎梏，只能将一切不公归咎于命，并理所应当地认为所谓本分当如是，女人贞洁本分大过天。马车未等停稳，金妈就掀开车帘道：“
1: 贵奶奶出来了。”
0: 随后便听到荷西呜呜咽咽的哭声。何老太只坐于马车上不动。唐宁下车见荷西双眼通红，何山正吩咐听差往另一辆马车里装东西。幼林与香林站在门口，香林靠在其胸肩头哭，其余人并不见。
1: 小姑，
0: 唐宁有话哽在喉咙，又不知从何而言，只唤了一声。何西朝唐宁点了点头，也似有话要说，却并未开口。他朝着何老太所在的马车唤了一声娘，何老太并未出来。
1: 娘，我走了，今天一去，可能这辈子也见不到。你照顾好自己，姑娘就算死了也想着娘。娘。
0: 最后一声，何西跪地磕头，哭了出来。
1: 娘，你不见姑娘一面了，姑娘给你丢脸了。娘，娘。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刷新认知的晚年新概念。你有没有想过，有的人一过70就把自己活成了年龄的囚徒，每天数着日子，盯着指标，等着别人安排。也有的人70岁以后反而像重新长大了一次，越活越松弛，越活越有光。这个新概念就来自和田秀树的信里。这本书一开头就抛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别再叫自己高龄者了，换个称呼叫幸龄者，活在幸福年华里的人。和田秀树是日本研究老年心理的学者，他见过太多人一退休就垮掉，也见过太多人70岁以后反而活得比年轻时更明白。他发现晚年过得好不好，拼的根本不是存款，不是儿女，不是身体指标，而是你有没有从老人思维里跳出来。那怎么才能活成一个真正的幸龄者？今天我不按传统顺序讲，而是从这本书里提炼出6个想通，每一个想通都是一次心态上的松绑。第一个想通，钱是拿来活的，不是拿来守的。书里有个特别大胆的建议，尽量在80岁前把存款多用在自己身上。这句话一出来，可能很多一辈子省吃俭用的人会心里一紧，但作者说得很实在，太多人年轻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想着等老了再享受，结果真到了腿脚不利索，胃口也变差的时候，才发现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人到晚年，真正能带走的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你经历过的、体验过的、笑过的那些回忆。他还说了一句很通透的话，与其给孩子留一大笔钱，不如给孩子留下一个热爱生活、懂得善待自己的父母榜样。钱花在自己身上不是浪费，是让日子有质感。你把自己活好了，家庭关系反而更清爽。第二个想通，对子女最好的爱是把自己活好。很多父母一辈子围着孩子转，退休以后更是把全部心力都放在儿女身上，最后自己累，孩子也累。和田秀树提醒，晚年要主动和子女划清一点心理边界，这不是冷漠，而是让彼此都独立。他甚至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遗产税再高一点，老年人可能反而会明白钱是留不住的，不如安心给自己花。这个想法的背后其实是对亲子关系的重新定义，孩子有孩子的人生，你有你的人生，你认真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给孩子最好的身教。 那些整天操心儿女、牺牲自己的父母，往往到最后既没帮到孩子，也弄丢了自己。第三个，想通，老伴不是绑定，是并肩。很多夫妻退休前各忙各的，退休后突然天天绑在一起，反而矛盾变多。书里分享了一种很舒服的晚年夫妻相处方式，不一定非要天天黏在一起，可以各有各的房间，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计划，保持一点物理上和心理上的距离，不是疏远，而是给彼此呼吸的空间。这样一来，日常鸡毛蒜皮的摩擦少了，反而能重新看见对方的好。夫妻到了这个年纪，默契比黏腻重要，尊重比占有重要。两个人并肩站着，但各自都能透气，这样的关系才走得远。第四个，想通，身体不是敌人，是朋友。作为研究老年生活的学者，和田秀树特别反对老人死磕身体指标。他说，70岁以后，没必要逼着每项数据都卡在标准线上，有时候硬靠药物或极端饮食去压数值，反而弄得头晕乏力，生活质量直线下降。他建议大家换个思路，别总想着这不能吃，那不能做，多想想吃什么能补营养，做什么能让自己开心。好心情本身就是很好的身心调节。很多活得通透的长者都懂得坦然接纳身体的变化，优先保证每天过得舒服自在，而不是不惜代价去硬扛一个数字。身体陪你走了大半辈子，它需要的是温柔相处，不是天天打仗。第五个，想通，放下应该，捡起我愿意。我们脑子里有太多刻板想法，老人应该稳重，夫妻应该怎样，日子应该怎样。和田秀树说，上了年纪之后，这些本该如此的念头要慢慢放下。想穿颜色鲜亮的衣服就去穿，想用拐杖助听器就用得大大方方，想学新东西，想交新朋友，也别觉得不好意思。还有一种忍耐是没必要的，身体不舒服别硬扛，饮食上别太亏待自己，兴趣爱好别轻易放弃，长期压抑自己，精神内耗比偶尔吃点喜欢的

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

0: 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具有超凡能力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神奇的物种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它们所具有的超凡能力真的是很稀奇的。鲍鱼没有真正的眼睛，但是它们的外壳上有类似于感光细胞的结构，能够感受光线的变化和颜色的变化。鲍鱼的视觉能力非常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通过吸盘、触角等感觉器官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和觅食。扇贝在海洋中可以说是一个水下飞行的高手，它们遇到危险时会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可以在海底快速飞行。远远看去，它们一张一合的贝壳有点像蝴蝶扇动着翅膀。再说海参，除了有排脏迷敌的绝招之外，还有像海星一样分身的功能，将海参断为数段投放海里，经过3到8个月，每节又会长成完整的活参。有的海参还有自切本领，当它感觉到外界环境不适宜时，它将自身切成数段，以后每段又会长成新的个体。像海洋中看似相对温柔的蚬子也有神奇的超能量，它们有时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繁殖地点，就会进行集体迁徙。蚬子的迁徙行为通常伴随着涨落的潮水和涌动的海流，这种迁徙行为有助于它们寻觅新的家园。蚬子的迁徙不是一个家族的迁徙，而是一个族群的迁徙，更可以看作是海洋一个区域蚬子王国的迁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具有超凡能力的还有梭子蟹，它每小时能有几十千米，攻击其他动物或是被其他物种攻击的时候， 比普通火车还要快，而且能迅速下潜，将自己的身体埋入泥沙当中。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3亿年的章鱼，拥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章鱼有3颗心脏，有蓝色的血液，并且触角可以再生，特别是它可以根据周边的质地改变身体的颜色，总被称为海洋中的外星人。海胆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有类似的器官来感应周围的环境。这是海胆在适应海洋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比如它们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同样，海蜇也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海蜇不仅没有眼睛，而且游泳能力也很差，主要靠海风河流漂浮，而且顺其自然，自得其乐，任其东西南北中都随波逐流，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胖又圆。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是很平常的。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海洋动物施展的36计、迷魂阵等法术，无非就是为了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海洋物种的可持续。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魏书燕的三叔在大连湾水产公司工作，有一年让魏书燕到大连湾去。那时候魏书燕已经谈了对象，而姐姐还没有，就让姐姐去了。姐姐后来嫁给水产公司船上的指导员，在大连湾定居了。姐姐离开了女炮班，离开了海洋岛，女炮班的班长人选就成了问题。组织上让魏书燕来当，魏书燕不干。他的顾虑是，经常有首长领导来张家楼视察，女炮班班长要汇报，女炮班也要表演，很有压力。但是领导就看中了他，为国防做奉献也是他们魏家的传统。海洋岛四个全家兵家庭就有他们家，魏书燕不干也得干，就硬着头皮接手女炮班。女炮班说起来就响当当，纪录片《渔村第九户》给了魏书燕的爷爷魏喜老人很多镜头，其中有坐在自家炕头和大家一起唠嗑的场面。从这个镜头能看到墙上挂着五支枪口斜着朝下的步枪，这还只是镜头给到镶在取景框里作为背景的部分。魏书燕家共有九支枪，爸爸魏传海，妈妈徐福玲，哥哥魏嘉诚，姐姐魏建敏，魏书燕本人，妹妹魏淑华，二弟魏嘉全，三弟魏嘉国。

0: 四弟魏家强都是持枪民兵，小弟魏家林因年龄太小没有枪，只参加过民兵训练。公社武装部经常组织开展民兵训练、实弹射击，魏淑燕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本身又是持枪民兵，当女炮班班长具有先天优势。组织上没有看错人，刚进女炮班时什么都不懂，哨所官兵给他们讲动作要领，手把手的教。魏淑燕记住的第一个要领是，装填手在装填炮弹时，左手食指要顶在已经拆除了引信帽的弹头部位，怕触碰炮膛。炮架沉，他们成半天的训练拉炮架，累得浑身酸痛。学炮兵业务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比起第一代女炮班，魏淑燕他们这代文化程度明显高了。魏淑燕先后在苇子沟小学、南栅石小学念书，到苇子沟上学时路特别难走，刮风下雨下雪，走在山路上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就用草绳缠着鞋，从脚底缠到脚背，再缠过去系上扣。脚下是笨重了，但走起路来抓色不容易滑倒。上学放学，魏淑燕跟着年龄大的学生走，后来她自己也成了年龄大的学生，就领着小妹妹小弟弟们走。到南栅石上学时赶上维修校舍，学校临时搬到北栅石借军营做教室，离家近了许多。魏淑燕先后在三个学校和教学点完成了小学学业，上初中时赶上在川提沟建校舍，学生们自己动手盖房子。那时候是大队办初中，也称小学戴帽，为了就近解决渔村孩子上中学的问题，但持续时间不长。到川提沟比到苇子沟和南栅石都近，上中学时路途反而不是问题。但魏淑燕学习成绩一般，尤其是啃数学感觉很吃力，初中毕业时老师上门动员让她继续念高中。魏淑燕说脑瓜不行，数学跟不上，老师说扶架给你辅导肯定能跟上，魏淑燕还是摇头。就这样，魏淑燕的学历停留在初中层次。训练辛苦，历代女炮班如此，不必多说。有一次，首长到张家楼视察，要看女炮班射击表演。当时大炮在坑道里，也不用把炮推出来，就从工事直接往外射击。坑道有回音，大炮一响，震天动地，坑道像要爆炸了，心脏都要震出来了。魏淑燕被震得半天缓不过来，好在有哨所陆长春哨长帮着长胆儿，他也争气长脸，这次实弹射击打得很好，首长高兴，魏淑燕也信心倍增。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六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3: 如果说呀，第一次来海洋岛的话，那必须要去的一个打卡地就是姑娘顶的观景台。我们海洋岛啊，山清水秀，地势巍峨挺拔，平地是比较少的，平均海拔有260多米吧。姑娘顶呢，是长山群岛的最高峰，海拔有388米，军事上称为388高地，所以呀，我们当地人也普遍叫它388。但因为这个军事原因啊，山头被削平了，现在啊变成了372.5米了。站在这个山顶啊，看向西北方，你可以远眺这个獐子岛，向东呢可以俯瞰海洋岛的全貌，满山满目。全市的绿色和海蓝色，海天之间的烟波浩渺啊，风连港湾，尽览无余。静卧于碧海翠雨峰间的这个海洋岛港湾，

0: 位于黄海深处，远离这个大陆，它是位于海洋岛渔场中间的。整座这个岛啊，像一个马蹄形的，四周呢群山环抱，中间一个大水湾。唯一在岛的西北啊，有一个出海口，所以大家都给称为太平湾，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素有黄金港湾、长山群岛第一湾的美誉。岸上啊，长有5.5公里的那个县级公路和占地近10公顷的滨海公园儿，环绕着这个太平湾。这个湾内啊，面积有大概是300公顷。我在这个海洋岛啊，生活了50多年，就算是岛外狂风巨浪，这个太平湾内啊，依然是风平浪静。这一点。一点也不来玄，这是我们这个岛上人的话哈，就是一点儿假的没有，确实是一个渔船避风的天然良港。要是赶上没有风的时候啊，这个湾内的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白天它映着蓝天白云，晚上啊衬着星星月亮，就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太平湾里啊就金光粼粼，山海相映，海天一色，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1: 嗯，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哈，我看有人就是形容海边夕阳西下的美景，给它取名叫做桃子味的日落。那其实身边呢还有好多朋友对这个海上的日出也有特殊的情节，像节目一开始我介绍说想和恋人手牵手在海边看一次海上的日出，那不知道咱们岛上有没有这样的适合的地方观看海上的日出呢？
0: 海上日出在我们海洋岛那是太恰当了一个地方。在我们海洋岛啊，有一个叫青龙山森林公园，现在建的是一个公园，过去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那个著名作家杨朔曾经上过这个岛，就是在这里呢他观看了海上的日出，写下了散文《黄海日出处》，这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香积岛屿。这个青龙山这个森林公园啊，现在就是建在海洋岛的盐场村的青龙山上，2014年7月份开工建设。目前这个景区内啊，修建有大门楼、观景平台，还有一个2层的那个观海亭，一条400余米长的一个钢结构的木栈道。爬上这个景区啊，海拔有280米，站在这个森林公园啊，顿觉着八面来风，仰视这个苍天，万里晴空，仿佛伸手可及，俯瞰脚下呀，大海处处万里蓝图。如果遇到这个云雾迷茫飘渺的这个天气啊，你就是如临仙境一般。海洋岛呢是全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在青龙山上啊，一睹黄海日出的辉煌，那是每个旅游人最美的一个梦想和渴望吧。就是当一轮红日啊从东方的海面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照彻大海的一个万道霞光将是怎样的壮观和令人震撼。
1: 让您说的我就是特别想去哈，心之神往。那想问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想看到您所描绘的这个美景，看到这个海上日出，你比如说我得是在哪个地方住，离得近呢、啊、或者是说在这个附近哈、啊、有没有这个酒店啊，我如果定闹钟，我得提前多长时间起来，然后爬山，按照正常人的这个体力往上爬，然后可以看到，正好看到海上日出呢？
0: 这个就可以住到我们这个山脚下有旅店，海岛人是非常好客的。如果你说要去看日出的话，可以跟店家打招呼，他们可以帮你联系车。如果你是爬山的话，你得定好闹钟，提前1个小时赶在日出的时间爬到山顶上去。山爬的是很累的，真的很累。
1: 哎，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如果我想要去看日出，可以提前跟

0: 店家打好招呼，然后他可以开车带着我去，是不是？那其实来说，这个店家还是挺辛苦的啊。但是呢，这么做真的是很贴心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海岛日出情有独钟，真的是要到这个青龙山脚下哈、去找一家旅店，就是哪怕说这个一天我在这住啊，我就为了看这个日出，也圆一回自己看海上日出的这个梦，对吧？好，那么再问一下，就是海上日出哈、海上日落，我们都提到了太平湾平静的美，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哈、它的美还需要大家亲自来看，什么叫如镜子一般的平静哈、亲身去感受。关于美丽的太平湾，海上日出的磅礴气势，海滩桃子味的日落带给心灵的那种震撼和感觉，都得您亲自来感受才能得知其中的奥妙。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2: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3: 人也美，
2: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3: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2: 嗯，
3: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2: 对，
3: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2: 嗯，
3: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2: 对，
3: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2: 习惯。
3: 嗯，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是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2: 没错，
3: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儿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
2: 嗯，
3: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2: 哎呀，
3: 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2: 是。
3: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2: 哎呀，
3: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2: 嗯，
3: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2: 哎，
3: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2: 是，
3: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2: 好
3: 吃，好
2: 处太多了。
3: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2: 嗯，
3: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2: 来了。
3: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 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他用手捏不碎，他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片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2: 是，
3: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6斤。
2: 六斤
3: 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2: 嗯，
3: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2: 再赠送4斤大枣啊！
3: 哎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2: 那当然了，
3: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2: 是。
3: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2: 嗯，
3: 我再给你直降20元，只要179，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7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核桃17.9块，你这个17.9块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2: 、
3: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2: 没错，
3: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2: 是我们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3: 哎、日照时间
2: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3: 对。
2: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3: 嗯。
2: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79块钱。您就说这17.9块，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3: 对呀、
2: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3: 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味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2: 是
3: 一共才179，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7.9，特别的划算。
2: 是
3: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7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79块钱。
3: 你看咱平时在家吃的也就是买点大枣买点核桃，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2: 是啊，
3: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2: 是
3: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2: 特别有名、啊、
3: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
2: 嗯、
3: 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2: 没错，
3: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味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79，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2: 没错，我们查个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其实新疆纸皮核桃已经是全线涨价了，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咱依然是特别优惠的价位，179，整整是6斤的大核桃，再加上4斤的咱们大红枣，都是咱们新疆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
5: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
4: 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

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停巴鱼和地老豹的传奇故事。古时候，广鹿岛的西海头上住着一户人家，男人鱼三儿出海打鱼，妻子秀梅在家织布，生了一儿一女，这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的红火。有一年，岛里闹瘟疫，秀梅染病而亡，于三是痛不欲生，成天摸索的两个孩子眼泪不干。后来，亲戚邻居可怜这家人，就给他在岛外搭个了一个后老婆。后老婆的模样长得像朵花，可这心眼儿却比这锅底灰还黑。他拿前窝的两个孩子够寒苦的。于三儿出海后，他指使的两个孩子去拾草赶海，可是自己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而且稍不顺心就是又拧耳朵又罚站，抓孩子来杀气。尽管这样，还是觉得这两个孩子碍眼。有一天，后老婆看到鱼筐里有几条有毒的停巴鱼，就起了歹心。他趁鱼三出海不在家，就把这几条鱼捡吧扔到锅里熬给两个孩子吃。两个孩子自从后娘进了门，没沾一点腥气儿，见后娘端上新鲜的鱼就大口小口的放不下筷子。傍晚时，后老婆见鱼三收拾渔网回来了，急急忙忙堵到门外，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问鱼三，你说你是要我还是要孩子？这没头没脑的话，鱼三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想了半天才说，什么要你要孩子的。后老婆说，这两个小要账的简直气死个人，你不在家，他们成天的骂我，不知道从哪儿抓了几个停巴鱼烧了吃了，我抢都抢不下来，眼瞅着就得要死，你赶紧把他俩领走，要是死在家里，咱俩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俗话说，南山顶放轱辘车，有了后娘就有后爹。于三听说孩子吃了停巴鱼，心里很是难过，可是扛不了后老婆的压力，就狠下心把孩子领出了家门。一路上，两个孩子就问爹，你领我们上哪儿啊？于三支支吾吾地说，你是送你俩去老娘家。上老娘家不是走大道吗？哎呀，咱走小道近便。两个孩子听说姥姥家，往后不用挨打挨饿了，心里可高兴了。天渐渐的黑了，于三把两个孩子领进一个大山沟里，望望四周没有人，就对孩子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爹去拉泡屎。姐弟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等爹不来，二等爹还不来，最后急得哭了。这时候，两个人的肚子突然觉得疼了起来，直疼的两个孩子在地上直打滚。忽然间，姐姐看到身边有几颗地老豹。什么叫地老豹？就是毒草。就对弟弟说，大人都说天老星地老豹，头赏吃过赏爆面，咱没了妈，爹也不管咱了，不如吃点地老豹早点死了吧。弟弟说，大姐，死就死，你吃我就吃。说完了，姐弟俩就把几个地老豹拔出来吃了，并躺在草地上等着死。谁知道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姐弟俩吃完了地老豹后，不但没有死，肚子还不疼了。天色越来越晚，姐姐领着弟弟找了个山洞睡下。第二天一大早，有个老汉来到这山沟里放牛，看到两个含着眼泪的孩子就问，哎呀呀，孩子，你们怎么到这山沟里来了？
两个孩子便把怎么吃鱼，爹爹领着他们到姥姥家，怎么扔着他们，怎么肚子疼，怎么吃的地老鲍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向老汉讲。老汉含着眼泪翻山越岭把两个孩子又送回了家。邻居们知道了这件事儿，都站在门外骂于三，骂于三他老婆。休的于三和后老婆当天晚上就一块上了吊，而地老鲍能解停吧鱼毒的这个土方却从此在岛上传开了。关于停吧鱼和地老鲍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准备好和我一起开启 IP 之旅了吗？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有趣又神秘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今天我们的 IP 时光机来到的是长海站。提到长海的 IP，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被称为闯海人生命呐喊的长海耗子。长海耗子又叫做海洋耗子，它是辽宁省长海县传统音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充满力量和豪迈的世界，长海耗子。
2: 嗨，我说伙计们呐，
3: 嗨，
2: 哪看硬子儿戏的外面不全是海帽子吗？
4: 船老大，鲅鱼起飞了。
2: 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鲈要起来。
3: 好嘞。
2: 哎，喂哟，
3: 嘿呀嘿呀，
2: 喂，还有
3: 外甥一个，外呀
2: 外甥，外甥一个，
3: 嘿呀嘞好啊，
2: 嘿，外要上一个，
3: 外甥一个，外呀
2: 哈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嘿坐，
2: 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嘿坐，
2: 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嘿坐，
2: 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坐
3: 嘿坐嘿坐。
2: 叫
3: 嘿叫
2: 嘿叫
3: 嘿叫
2: 嘿叫
3: 嘿叫
2: 嘿叫
3: 嘿叫，
2: 高儿大嗓
3: 要吼吼，
2: 喊大海喽，
3: 嘿嘿喊大海喽，
2: 一嗓喊得
3: 要吼吼，
2: 大手来
3: 嘿叫
2: 嘿叫
3: 嘿叫
2: 嘿叫，
3: 大手来
2: 喊

0: 喊得潮起
1: 潮又落哟，
0: 喊得珍宝扑大海
1: 扑大海哟，
0: 哟
2: 吼
0: 嘿
2: 哟嘿
0: 哟，哟吼
1: 嘿哟
2: 嘿哟，
0: 哟吼
1: 哟吼
0: 哟吼哟吼哟吼
1: 哟吼
0: 嘿哟吼
1: 嘿哟嘿哟，
0: 哟吼
1: 嘿哟嘿哟，
0: 哟吼
1: 哟吼
0: 哟吼
1: 哟吼，
0: 我喊大海放声唱哟，
1: 放声唱哟，
0: 放声唱哟，
1: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
0: 大海为我
1: 唱。

0: 抓上个
1: 七呀，嘿嘿嘿嘿，嘿呀那好啊，
0: 两个围上个，
1: 嘿呀那好啊，
0: 两个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围上，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胜利胜利，
0: 哦吼一擂。
2: 在浩渺无垠的大海上，长海号子就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着渔家儿女和大海搏击的乐章。长海号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长海地区的渔民就开始以捕鱼为生，而号子也应运而生。那时候的渔民呢，设备简陋，捕鱼作业啊，全靠人力。无论是扬帆起航、拉网捕鱼，还是归航靠岸，渔民们都通过靠喊号子来统一动作，鼓舞士气。从祖辈们代代相传，长海号子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不断演变丰富，成为了海洋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闯海人，那就不得不说到长海号子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了。他通过舞台表演和音乐创作来传承和创新长海号子，脚步啊可以说是从未停歇，致力让下一代继承和了解长海号子的精神和故事。
3: 我叫刘玉来，是长海号子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最小的时候听过海边啊，有前辈们的船上就喊那个声音，有一点印象，不是太觉得能和生活结合那种，我还不是太懂。到船上以后啊，才领会了这个号子和劳动配合的这个作用。各种号子都是有各种号的作用，比方说啊，张鹏，哎，这一喊所有的伙计唰就过来了，把着这个绳准备起来，嘿呀嘿哟，没有风的时候呢，反不起作用了，就得要撸了，嘿呀嘿叫，嘿叫一个，嘿嘿呀，这个年代就看不到了，耗子基本上是说就能在舞台上。那在其他的音乐当中啊，歌曲当中能听，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形式，把作品尽量的用在这里面。我们创作了这个海海，马上又创作了钓鱼歌，我们就从用艺术把这个号子的元素用在里面。在自己家的事儿，先把它自己家能把它做起来，也有一定的他们也有一定的爱好，都爱好这个。就这么样也得做起来，感谢家里这帮人，我就干什么还特配合。作为代表性传承。

0: 就觉得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和责任。这些年克服了很多些困难，大家已经对唱爱好的已经有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今后呢，包括我们刘家掌院这次吉祥音，我们这支队伍目前还能做些的，再就是下一步关键是能把下一代继承下来哈，这个事儿是很关键。我是永远记在脑子，就是把他们那些故事，把他们那些那个所以劳动的声音，把它继承下来。我现在只能学用音用视频也好，把他们这种精神永远能这么延续。
1: 长海耗子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特点。比如启航耗子，当渔船准备离开港湾冲向大海的时候，那一声耗子就像出征的号角，渔民们用力拉起沉重的铁锚，伴随着耗子声，船帆缓缓升起。还有拉网耗子更是充满力量感，当大网撒入海中，收获的时刻来临，渔民们就会喊起了口号，大家齐心协力，粗壮的绳索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摇橹耗子，在波涛当中前行，船橹一摇一摆，耗子声也会有节奏的响起，为渔民们在漫长的海上劳作增添力量。长海耗子的旋律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大家听了都能够感受得到，简单又朗朗上口。这是因为在劳作当中呢，节奏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音符都和渔民们的动作紧密配合，而且它的音调高亢嘹亮，在空旷的大海上能够传播得很远很远。这不仅方便渔民们在劳作的时候相互交流沟通，更是一种向大海宣示主权、展现人类勇气的豪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捕鱼呢逐渐普及，传统的人力劳作方式也是越来越少，长海耗子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很多的年轻渔民不再熟悉这些古老的耗子，那老一辈的渔民的声音呢也渐渐地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然而长海耗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不可磨灭的，长海耗子是大海的歌声，是渔民们的心声，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长海耗子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唱响。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 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情报员，也可以分享你参与过的 IP 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奇幻的 IP 世界。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明明没发生什么大事，就是觉得日子特别窄，怎么走都像在墙缝里，工作上没起色，关系里也没劲，连起床都要给自己做半天心理建设，你以为是自己懒，其实可能是你把困顿活成了常态。我翻到这本书，书名叫《亲爱的朋友，人生永远柳暗花明》，史铁生、汪曾祺他们写的，封面上一句话就把我摁住了，人生所有的困顿都会是转机的序幕。注意，它不是那种一切都会好的安慰，而是说转机不是你躺着等来的，是你先把困顿看清楚，它才肯慢慢露面。柳暗花明这四个字原本是陆游写的，山重水复之后突然一片明亮，但这本书把它翻了个意思，柳暗花明的那个暗不是白费的路，而是转机出场前的幕布，你还没看到光不等于光不再来。史铁生在书里写他21岁那年，两条腿彻底背叛了他，他不是一下子想通的，而是坐在轮椅上一遍遍问凭什么，问到后来没答案，但问本身让他活下来了。这个细节书上写得特别细，那种从天塌了到还能吃饭还能看书还能写字的过程，短视频讲不透得自己翻。他后来写地毯，写母亲悄悄来找他， 又不敢

0: 这些段落我每回看都鼻酸。汪曾祺更绝，他被下放到农村，白天干农活，晚上就盯着土豆开花，愣是看出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你说这叫乐观吗？我觉得不是，这是人在最低的地方给自己找了一根还能往上攀的绳子。书里有句话大概是这个意思，风来便倾听，风晴雨便日光洋溢。听着普通，但你把它放到那个处境里读，就明白不是普通话，是人在暗处给自己点灯。这本书不是一个人写的，是一群经历过低谷的作家，把他们的暗处摊开给你看。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劝你硬撑。他们觉得人在低谷，先别急着走出去，先学会待得住。你把当下过明白了，转机自己就会出现。这个视角我觉得比那些喊口号的方法实在多了。而且这本书你不用从头到尾读，心情最低的时候随便翻开一页，就像有个老朋友坐在你旁边，也没说话，就是递了杯热水。这种陪伴感是短视频给不了的。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一个朋友失业3个月，状态很差，我没给他转发什么大道理，就把这本书递给他。他没说谢谢，但第二天告诉我，翻到史铁生写地毯那几页，突然睡着了。能睡着已经是转机开始。还有一回，我自己也陷在一段很拧巴的关系里，晚上翻来翻去睡不着，拿起这本书，随手翻到汪曾祺写他吃咸菜花土豆看云的那几页，莫名其妙就平静了。不是书里有答案，是书里有人陪你待着，这比答案更重要。如果你最近也觉得被卡住了，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可以看看这本《亲爱的朋友》。人生永远柳暗花明，他不会告诉你明天就会变好，但他会陪你把最难的那一段慢慢走过去。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哎，小李，累了吧？
5: 乖，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上了，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5: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爆火的热搜话题精准总结了中国人的专属天赋，中国人对谐音的执念真的是刻进了2500年的文化基因里。很多人认为谐音梗是年轻人的网络新玩法，从蓝瘦香菇到栓 Q 玩个不停，但真相是咱老祖宗早在诗经时期就玩明白了，堪称顶级传统文化传承啊。这真不是我们刻意矫情，是汉语自带谐音天赋。普通话就400多个音节，却撑起了10万多个汉字，一个读音能对应200多个字，同音替换，一语双关，天生丝滑。也难怪外国朋友学中文直接崩溃，我们随口的吉祥谐音在他们眼里全是未解之谜呀。放眼生活，谐音梗更是早就渗透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既是民俗讲究，也是生活浪漫。过年吃鱼，年年有余；吃柿子，事事如意；吃苹果，岁岁平安。结婚必备红枣、花生、桂圆、莲子，主打一个早生贵子，满满的都是美好期许。咱们的讲究更是双向奔赴，有祈福也有避讳，买房偏爱8，避开4，送礼不送终，不分离，打碎盘碗还要赶紧说句岁岁平安。不光民俗出圈，现在的商业网络全被谐音拿捏，品牌花式玩梗早记一点，年轻人用谐音玩梗社交，老少通用，全员适配。其实这份执念从不是迷信，是中国人独有的温柔智慧。我们向来含蓄，不善直白抒情，就用谐音托物寄情。梅花的梅，谐做梅的梅，诉爱意。莲花的莲，谐音莲姐的莲，送清风。老祖宗说，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谓谐音讨彩头，本质是普通人对生活的美好期许，是自带暖意的语言浪漫，既能解锁文字趣味，凝聚集体共鸣，也能悄悄治愈生活，奔赴美好。这正是一字谐音藏暖意，千年文脉寄初心，寻常烟火讨吉兆，最是人间温柔情。小小的谐音藏着代代相传的生活热爱与文化浪漫。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1: 我们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爱说加油的民族，看球赛时喊加油，考试前送上一句加油，朋友遇到挫折了更要拍拍肩膀说一声加油。这个词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最普通也最暖心的鼓励语。2018年，阿斗友甚至被牛津英语词典正式收录，成为国际通用的勉励用语。但你可曾好奇过一个问题，加油加的是什么油？张英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父亲，道光年间在贵州新义府担任知府，他为官清廉，体恤百姓，尤其爱惜读书人。张英发现当地的寒门学子有个难题，就是白天可以干农活维持生计，可晚上想看书就得点灯熬油。那个年代没有电，古人夜读全凭一盏油灯，而穷苦人家连买灯油的钱都捉襟见肘，一盏灯亮不了几个时辰就灭了。穷苦人家本就家境贫寒，省下口粮尚且不易，根本舍不得多买灯油。很多读书人常常因为灯油耗尽，只能早早熄灯，无法熬夜苦读，白白耽误学业。张英看在眼里，十分心疼。他深知寒门子弟想要考取功名有多不容易，便立下一个规矩，自掏俸禄常年购置大量桐油，专门接济城中刻苦。

0: 不读书的学子，每到夜深人静之时，衙役便挑着桐油篓走街串巷巡查，只要看到哪户人家窗内灯火摇曳，传出朗朗读书声，就主动上门敲门，高声招呼一句给相公加油了，随后便走进屋内，往学子的油灯盏里添满桐油，还勉励学子勤奋向学，早日成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英坚持为全城读书人免费添灯油，从不间断。百姓感念他的仁心，学子铭记他的善意，久而久之，加油就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有人说，我们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叫脆弱。他偶尔会淘气地跑出来，要人抱抱他，哄哄他。其实这无伤大雅。再硬的汉子，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时候，可能手也会抖。再坚强的父母，在送女儿出嫁、送孩子远行的时候，可能也会无法自持地泪流满面。谁规定成年人就不准脆弱呢？脆弱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度为难自己，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责怪自己不够坚强。如果不能接受脆弱的自己，可能就会在一次次的自我否定中扩大自己的无力感，从而对生活失去信心。人这一辈子难免起起落落，生活本就是不容易的，难过的时候就抱抱自己，允许自己脆弱一会儿，收拾好心情再出发。风雨会到来，也会离开，没有谁能躲开生活中的难，但你可以选择先把负重的情绪清空，再去面对那些风雨。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掉泪，而是擦干眼泪还能继续奔跑。走过最困难的一段路，以后能难倒你的时刻就不多了。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岛屿众多，远离大陆。40多年前，这里的居民家夜晚只能靠点煤油灯照亮，好的时候使用上柴油机发电，也是每天按区域按时给电，按时停电。回想起通电以前的岛上生活，那是一段海岛人永远也不能忘掉的漫长黑夜。能早点通上电，过上亮堂堂的生活，成了一辈又一辈长海人的渴望。40年的光明历程，如今长海县村级以上岛屿全部连通大陆电网，曾经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国际生态岛，须臾之间日月换新天。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回眸海岛点亮的长明灯。夜幕降临，在长海珠岛广场周围的 LED 灯光交相辉映，道路两侧的霓虹灯与楼宇间的装饰彩灯点缀着长海的夜景。长海县标志建筑长山大桥更是在灯光的映衬下彰显了长海亮丽的时代气息。其实大连市的第一盏灯是在1890年点亮，而照亮长海县的第一盏灯却整整推迟了90年。新中国成立前，长海县无电，普通的老百姓家只能点煤油灯。1983年开始用柴油机发电，到1980年全县配备了50多处发电室，装机容量仅有6600千瓦，每天按时给电，按时停电。通电，这不仅仅是一辈又一辈海岛人的期盼，也是长海县渔业、工业、国防事业的需求。鉴于长海县所处的特殊的战略位置和海岛的用电状况，1975年年初，长海县电网建设正式启动，

历时调研、勘探、方案审批等流程，1979年1月，陆地输变电主体工程动土施工，开始进行从普兰店境内引入大长山岛的35000伏海底电缆辐射工程。历经4年多的工期，1980年11月10号，长海线输变电工程竣工，由东北电网开始向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供电，翻开了长海用电史上新的一页。长海人不会忘记那些为接通长电而奋战的劳动者们。在设备和技术还很落后的输变电初期，全国没有企业能生产海缆，东北的电力专家就自己研发，没有专业设备，建设者就用传统渔船改造。长距离辐射海缆工程人员有限，霎时间海面上百舸争流，上百艘小船一字排开，军民们纷纷登上船只，海缆在众人手中一寸一寸、一米一米地传递向前。在随后的4期海底输变电工程中，长海电业职工与驻军和群众靠手拉肩扛、靠人海战术、靠万众一心的拼搏精神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顶风冒雨、劈波斩浪、战酷暑、斗严寒，相继完成獐子岛、海洋岛、广陆岛3个镇级岛屿及其7个村级岛屿的电力建设工程，辐射了80多公里的35000伏海底电力电缆，为镇级和村级岛屿配套建设了35000伏变电所和10000伏配电室，并完成广陆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66000伏供电环网建设，实现了长海全域镇级及村级以上岛屿全部连通大陆电网。一根海底电缆点亮了海岛的夜空，40年的光明历程诠释了长海县委县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使得曾经黄海深处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国际生态岛，成为了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和旅游避暑胜地。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具有超凡能力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神奇的物种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它们所具有的超凡能力真的是很稀奇的。鲍鱼没有真正的眼睛，但是它们的外壳上有类似于感光细胞的结构，能够感受光线的变化和颜色的变化。鲍鱼的视觉能力非常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通过吸盘、触角等感觉器官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和觅食。扇贝在海洋中可以说是一个水下飞行的高手，它们遇到危险时会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可以在海底快速飞行。远远看去，它们一张一合的贝壳有点像蝴蝶扇动着翅膀。再说海参，除了有排脏迷敌的绝招之外，还有像海星一样分身的功能，将海参断为数段投放海里，经过3到8个月，每节又会长成完整的活参。有的海参还有自切本领，当它感觉到外界环境不适宜时，它将自身切成数段，以后每段又会长成新的个体。像海洋中看似相对温柔的蚬子也有神奇的超能量，它们有时为了

它每小时能有几十千米，攻击其他动物或是被其他物种攻击的时候，比普通火车还要快，而且能迅速下潜，将自己的身体埋入泥沙当中。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3亿年的章鱼，拥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章鱼有3颗心脏，有蓝色的血液，并且触角可以再生，特别是它可以根据周边的质地改变身体的颜色，总被称为海洋中的外星人。海胆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有类似的器官来感应周围的环境，这是海胆在适应海洋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比如它们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同样，海蜇也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海蜇不仅没有眼睛，而且游泳能力也很差，主要靠海风河流漂浮，而且顺其自然，自得其乐，任其东西南北中都随波逐流，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胖又圆。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是很平常的。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海洋动物施展的36计、迷魂阵等法术，无非就是为了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海洋物种的可持续。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
4: 说，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

0: 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7: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6: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8: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1: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截穗创收这个，秸秆特稳扭，截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0: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0: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6: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毅然介绍，
1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里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5: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7: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些进一步些。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0: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人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9: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1: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9: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9: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1: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2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

0: 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4: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5: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7: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6: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7: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6: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8: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9: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8: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0: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8: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1: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3: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2: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3: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2: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3: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

0: 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 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3: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 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
2: 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 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巴拿马9号发生
4: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5: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 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
6: 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震惊，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晃得非常厉害。
5: 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其他国际消息。
4: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FZ1073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
0: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2: Let's go,
3: go.
4: OK Let's go。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六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6: 如果说呀，第一次来海洋岛的话，那必须要去的一个打卡地就是姑娘顶的观景台。我们海洋岛啊，山清水秀，地势巍峨挺拔，平地是比较少的，平均海拔有260多米吧。姑娘顶呢，是长山群岛的最高峰，海拔有388米，军事上称为388高地，所以呀，我们当地人也普遍叫它388。但因为这个军事原因啊，山头被削平了，现在啊变成了372.5米了。站在这个山顶啊，看向西北方，你可以远眺这个獐子岛、广鹿岛、大小长山岛屿，可以说在这里啊，长山群岛一览无余。向东呢，可以俯瞰海洋岛的全貌，满山满目全是的绿色和海蓝色，海天之间的烟波浩渺啊，风连港湾，尽览无余。静卧于碧海翠雨峰间的这个海洋岛港湾，群山环抱，仅有一条水道与外海相连，湾内啊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避风良港，我们海岛人心目中永恒的太平湾。
5: 哎，那您说到这个太平湾，我觉得是不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其实这个太平啊，这一个词儿也充满了渔家色彩，出海咱就图个太平，图个平安，是不是？再有一个，也就是说这里的海湾呢，它是风平浪静的。刚才你还提到说海洋岛的渔港，就是您说的这个太平湾吗？那在这个大海之中，这个港有啥独特的位置，或者说它的地形有啥特别的，会让它成为海洋当中的这种避风的良港？

0: 呢？
1: 海洋岛啊，是位于黄海深处，远离这个大陆，它是位于海洋岛渔场中间的。整座这个岛啊，像一个马蹄形的，四周呢群山环抱，中间一个大水湾。唯一在岛的西北啊，有一个出海口，所以大家都给称为太平湾，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素有黄金港湾、长山群岛第一湾的美誉。岸上啊，长有5.5公里的那个县级公路和占地近10公顷的滨海公园，环绕着这个太平湾。这个湾内啊，面积有大概是300公顷。我在这个海洋岛啊，生活了50多年，就算是岛外狂风巨浪，这个太平湾内啊，依然是风平浪静，这一点一点也不来玄，这是我们这个岛上人的话哈，就是一点儿假的没有，确实是一个渔船避风的天然良港。要是赶上没有风的时候啊，这个湾内的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白天它映着蓝天白云，晚上啊趁着星星月亮，就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太平湾里啊就金光迷离，山海相映，海天一色，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0: 嗯，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哈，我看有人就是形容海边夕阳西下的美景，给它取名叫做桃子味的日落。那其实身边呢还有好多朋友对这个海上的日出也有特殊的情节，像节目一开始我介绍说想和恋人手牵手在海边看一次海上的日出，那不知道咱们岛上有没有这样的适合的地方观看海上的日出呢？
1: 海上日出在我们海洋岛那是太恰当了一个地方。在我们海洋岛啊，有一个叫青龙山森林公园，现在建的是一个公园，过去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那个著名作家杨朔曾经上过这个岛，就是在这里呢他观看了海上的日出，写下了散文《黄海日出处》，这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香积岛屿。这个青龙山这个森林公园啊，现在就是建在海洋岛的盐场村的青龙山上，2014年7月份开工建设。目前这个景区内啊，修建有大门楼、观景平台，还有一个2层的那个观海亭，一条400余米长的一个钢结构的木栈道。爬上这个景区啊，海拔有280米，站在这个森林公园啊，顿觉着八面来风，仰视这个苍天，万里晴空，仿佛伸手可及，俯瞰脚下呀，大海突出，万里蓝图。如果遇到这个云雾迷茫飘渺的这个天气啊，你就是如临仙境一般。海洋岛呢是全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在青龙山上啊，一睹黄海日出的辉煌，那是每个旅游人最美的一个梦想和渴望吧。就是当一轮红日啊从东方的海面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照彻大海的一个万道霞光将是怎样的壮观和令人震撼。
0: 嗯，让您说的我就是特别想去哈，心之神往。那想问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想看到您所描绘的这个美景，看到这个海上日出，你比如说我得是在哪个地方住，离得近呢、啊、或者是说在这个附近哈、啊、有没有这个酒店啊，我如果定闹钟，我得提前多长时间起来，然后爬山，按照正常人的这个体力往上爬，然后可以看到，正好看到海上日出呢？
1: 这个就可以住到我们这个山脚下有旅店，海岛人是非常好客的。如果你说要去看日出的话，可以跟店家打招呼，他们可以帮你联系车。如果你是爬山的话，你得定好闹钟，提前1个小时赶在日出的时间爬到山顶上去。山爬的是很累的，真的很累。
0: 哎，那您刚才说到这个

就是如果我想要去看日出，可以提前跟店家打好招呼，然后他可以开车带着我去，是不是？那其实来说，这个店家还是挺辛苦的啊，但是呢，这么做真的是很贴心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海岛日出情有独钟，真的是要到这个青龙山脚下哈、去找一家旅店，就是哪怕说这个一天我在这住啊，我就为了看这个日出，也圆一回自己看海上日出的这个梦，对吧？好，那么再问一下，就是海上日出哈、海上日落，我们都提到了太平湾平静的美，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哈、它的美还需要大家亲自来看，什么叫如镜子一般的平静哈、亲身去感受。关于美丽的太平湾，海上日出的磅礴气势，海滩桃子味的日落带给心灵的那种震撼和感觉，都得您亲自来感受才能得知其中的奥妙。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渔家人待客吃鱼也有些说道，有两句俗话说，加急头，鲅鱼尾，刀鱼肚子，娃娃嘴，这四种鱼鲜美可口，各有好吃的肉，长在不同的地方。念到这两句嗑，是让客人挑最香的部分吃。渔家人用加急鱼待客，炖好的鱼端上桌子，总是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热情地劝客人先吃鱼头，这叫鱼头肉香先敬客。那这个风俗是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个说道。从前呢，岛上有一家老两口，一辈子打鱼摸虾，到了年老划不动山板了，就在海边下晾子网捕鱼过日子。无儿无女的老两口干不动重活，沾不得凉水，日子过得是越过越艰难。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老两口虽有左邻右居关照，却没有一门亲戚登门。想不到这一天来了个青衣褐帽的小伙子，到老两口家投亲，要在岛上玩两天。这老两口想不起来有这门亲戚，但是既然有贵客登门，也不能慢待了，不是？把小伙子接进屋里，烧了一铜壶的白开水，也没茶，就直接倒进那个豁牙大碗里边给这个小伙子喝，然后就张罗给客人做饭。没有菜下饭，老头就把这个晾子网啊拉上，从海里打上来一黑一花两条加急鱼。眼看天要黑了，老太太在家里宰了一只大公鸡，做了点大黄米干饭，等老头拿回鱼了再炖上。可一见只有两条鱼，两口子都觉得有点寒碜。炖好了鱼，端上了桌，让小伙子吃饭。两口子把加急鱼头恭恭敬敬地冲着小伙子，请小伙子动筷吃鱼头。

是肌肉。这小伙很奇怪，心里直画魂，老两口让我吃鱼头，这鱼头有多少肉啊？他没动筷，先动口。哎，这是什么鱼？老太太光顾寻思明天早上饭咋做，一听问话，心里明白，嘴打边，说出了真愁人三个字。小伙子听了就说，哦，原来这鱼叫真愁鱼啊。吃鱼头有什么讲究啊？老头说，这鱼头上的肉香啊，味道鲜美，你吃完了鱼头再吃鱼肉鸡肉，管够吃啊。在俺这小岛上，大黄米饭公鸡肉，海参鲍鱼加鸡头，这是最上讲究的。您就先吃着吧，啊，我到邻居家再换点这个海参鲍鱼扇贝，让您样样都品尝品尝。小伙子吃饭的功夫，老头出了屋。这小伙子吃着鱼头，香的那是直扒了嘴儿。鱼肉鸡肉全吃光了，大黄米干饭也都包了圆了，吃的是甜嘴扒的舌的，没吃够，正想喊老头老太太再添饭菜，忽听院墙外传来老两口的说话声。老头说，哎，真愁人呐，我走了几家想借点海参鲍鱼，人家怕咱还不起，拐弯抹角不肯借，哎，你看这怎么待客呀？老太太说，你愁我也愁啊，刚才我到船主家想借点精米白面，人家说你们七老八十的人活今天还不知道明儿个死活呢，待什么客呀，不借。我想再挨咕几句，借点米吧，好歹把这客带走，想不到那条大黄狗跑过来，差点把我扯倒，哎，这真愁人呐。老头说，咱家还有点小米子，明儿早熬一顿粥够吃了，我豁上这把老骨头，连夜我碰一趟海，捞回点海参鲍鱼海螺来款待客人，不能亏待小伙子啊。老太太又说，哎呀，你没吃饭，再说你七八年也不下海了，万一碰海上不来，这可咋办呢？我还是去求咱们这些穷邻居帮帮忙吧。老头说，我下海，你求帮，分头去办。哎，我先看看小伙子吃的怎么样。话说到这儿，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他的顾虑是，经常有首长领导来张家楼视察，女炮班班长要汇报，女炮班也要表演，很有压力。但是领导就看中了他，为国防做奉献也是他们魏家的传统。海洋岛四个全家兵家庭就有他们家，魏淑燕不干也得干，就硬着头皮接手女炮班。女炮班说起来就响当当，纪录片《渔村第九户》给了魏淑燕的爷爷魏喜老人很多镜头，其中有坐在自家炕头和大家一起唠嗑的场面。从这个镜头能看到墙上挂着五支枪口斜着朝下的步枪，这还只是镜头给到镶在取景框里作为背景的部分。魏淑燕家共有九支枪，爸爸魏传海，妈妈徐福玲，哥哥魏嘉诚，姐姐魏建敏，魏淑燕本人，妹妹魏淑华，二弟魏家全，三弟魏家国，四弟魏家强都是持枪民兵，小弟魏家林因年龄太小没有枪，只参加过民兵训练。公社武装部经常组织开展民兵训练实弹射击，魏淑燕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本身又是持枪民兵，当女炮班班长具有先天优势。组织上没有看错人，刚进女炮班时什么都不懂，哨所官兵给他们讲动作要领，手把手的教。魏淑燕记住的第一个要领是，装填手在装填炮弹时，左手食指要顶在已经拆除了引信帽的弹头部位，怕触碰炮膛。炮架沉，他们成半天的训练拉炮架，累得浑身酸痛。学炮兵业务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比起第一代女炮班，魏淑燕他们这代文化程度明显高了。魏淑燕先后在苇子沟小学、南栅石小学念书，到苇子沟上学时路特别难走，刮风下雨下雪，走在山路上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就用草绳缠着鞋，从脚底缠到脚背，再缠过去系上扣。脚下是笨重了，但走起路来抓色不容易滑倒。上学放学，魏淑燕跟着年龄大的学生走，后来她自己也成了年龄大的学生，就领着小妹妹小弟弟们走。到南栅石上学时赶上维修校舍，学校临时搬到北栅石借军营做教室，离家近了许多。魏淑燕先后在三个学校和教学点完成了小学学业，上初中时赶上在川提沟建校舍，学生们自己动手盖房子。那时候是大队办初中，也称小学戴帽，为了就近解决渔村孩子上中学的问题，但持续时间不长。到川提沟比到苇子沟和南栅石都近，上中学时路途反而不是问题。但魏淑燕学习成绩一般，尤其是啃数学感觉很吃力。初中毕业时老师上门动员让她继续念高中，魏淑燕说脑瓜不行，数学跟不上，老师说扶架给你辅导肯定能跟上，魏淑燕还是摇头。就这样，魏淑燕的学历停留在初中层次。训练辛苦，历代女炮班如此，不必多说。有一次首长到张家楼视察，要看女炮班射击表演，当时大炮在坑道里，也不用把炮推出来，就从工事直接往外射击。坑道有回音，大炮一响震天动地，坑道像要爆炸了，心脏都要震出来了。魏淑燕被震得半天缓不过来，好在有哨所陆长春哨长帮着长胆儿，他也争气长脸，这次实弹射击打得很好，首长高兴，魏淑燕也信心倍增。

0: 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各镇整体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早晨到上午前后，气温相对稍低，外出时建议及时添衣。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11日20时到12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4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1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5到21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5到23度，海洋气温14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1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

0: 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2:30，全天执行23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50，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解长山大桥梦想成真，长海线再建长海大桥，海岛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崭新的一页。一案释法，剖析杀猪盘类诈骗手段。今天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古文昌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2014年7月1号，全长3.45公里、主桥长1.79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之间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了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山全县50%的陆路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现如今，长海县提出并在付诸实施的长海大桥建设，长海县也即将迎来大桥时代。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相对于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昔日的梦想、传说中的神话变成了现实，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育婴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成为了辽宁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现如今，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将连通海岛与大陆，不仅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而且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长海大桥工程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通过大桥衔接，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赞子河东侧登陆，终点位于普兰店区贺达高速皮口收费站。项目路线全长约25.6公里。2023年8月，长海大桥工程项目用地和规划选址已通过批准。2024年1月，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鹿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已经正式开工。现在长海大桥即将开始动工和修建，这对于长海县交通运输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长海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会迎来崭新的一页。我们喜迎长海县大桥时代的到来。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长海县公安局接到一起信息诈骗报案，案情为广鹿岛镇唐洼村赵女士遭遇杀猪盘类诈骗，损失金额达18万余元。案情经过是，赵女士在刷抖音时，一个陌生人发来消息与其闲聊，骗取赵女士的信任。国庆期间，对方称其受限制，请求赵女士帮其投资。赵女士用对方的银行卡帮其投资后，发现有收益，便跟随对方一起投资。在投资两次后，发现虽有收益，但并不能提现。赵女士这才意识到是中招了，而此时已经投资了18万余元。赵女士随即报案。警方提示，易受此类杀猪盘诈骗的群体多为未婚离异的单身无业男女，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多以婚恋交友等方式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并无意间透露自己投资赚钱，收益丰厚且无风险，受害人跟随骗子进行投资，实则投资平台为虚假诈骗平台。长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反电诈信息线索核查工作人员李佳琪：
3: 网络交友需谨慎，特别是在网上认识的没有见过的人，他们先通过嘘寒问暖的方式骗取受害者的感情，赢得受害者的信任，关系稳定后就开始怂恿受害者进行投资或者理财，再让受害者从中尝到甜头，引导受害者继续投入的这种人往往都是骗子。县公安局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网络交友涉及到金钱往来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并及时与身边的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骗子的圈套。大家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低成本、高回报都是骗子的幌子。本次案例中，骗子就是利用人们的贪欲和追求利益的心理进行诈骗，所以大家不要贪图眼前的非法利益，赚钱要脚踏实地。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2: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共产党员谷文昌用革命精神和为人民服务鲜明生动地回答了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为什么、当了干部做什么、身后留点什么的历史课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谷文昌的故事。
4: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他是四有干部的楷模。
5: 习近平总书记撰文称赞他在百姓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福建东山，至今仍然流传着先祭古公后祭祖宗的习俗。
4: 今天我们走进四有书记谷文昌的故乡，河南安阳林州石板岩镇郭家庄南湾自然村。
5: 1950年，谷文昌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
6: 在这里，他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变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
5: 让海岛换了天地，让百姓换了人间。
4: 他不仅把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写在纸上，立下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来干啥的誓言，更是大事小情想到群众心底里，干到群众心坎上。
5: 哪怕在农村下放期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再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带领当地百姓修建

0: 出闽西北地区第一座中型水库龙碑水库，让当地农田实现稳产增收，带领当地百姓广积肥、推良种，成为有口皆碑的谷满仓。
1: 谷文昌和妻子史英平都是出身贫苦农家，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国家干部。他们一生都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本色，简朴持家，不看重物质上的享受。谷家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至今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
2: 他对待子女一贯严格，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他的五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
1: 谷文昌的五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四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第三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2: 妻子史英平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十八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谷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三年才升为行政十七级。
1: 是谷文昌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吗？
2: 不，他也爱家人，也疼孩子，
1: 只是在他的心中有杆秤，在亲情和党性原则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后者。
2: 谷文昌的大半生都在和石子、沙子、谷子打交道，他在太行山下形成的石匠韧劲，经过革命淬炼、实践历练后愈发坚韧。谷文昌一生廉洁，一心为民，扎根海岛，守住了一方百姓的祥和安定。
1: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谷文昌同志为标杆，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
0: 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从严要求自己和家人，
1: 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真正做到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
0: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具有超凡能力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神奇的物种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它们所具有的超凡能力真的是很稀奇的。

0: 鱼没有真正的眼睛，但是它们的外壳上有类似于感光细胞的结构，能够感受光线的变化和颜色的变化。鲍鱼的视觉能力非常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通过吸盘、触角等感觉器官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和觅食。扇贝在海洋中可以说是一个水下飞行的高手，它们遇到危险时会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可以在海底快速飞行。远远看去，它们一张一合的贝壳有点像蝴蝶扇动着翅膀。再说海参，除了有排脏迷敌的绝招之外，还有像海星一样分身的功能，将海参断为数段投放海里，经过3到8个月，每节又会长成完整的活参。有的海参还有自切本领，当它感觉到外界环境不适宜时，它将自身切成数段，以后每段又会长成新的个体。像海洋中看似相对温柔的蚬子也有神奇的超能量，它们有时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繁殖地点，就会进行集体迁徙。蚬子的迁徙行为通常伴随着涨落的潮水和涌动的海流，这种迁徙行为有助于它们寻觅新的家园。蚬子的迁徙不是一个家族的迁徙，而是一个族群的迁徙，更可以看作是海洋一个区域蚬子王国的迁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具有超凡能力的还有梭子蟹，它每小时能游几十千米，攻击其他动物或是被其他物种攻击的时候比普通火车还要快，而且能迅速下潜，将自己的身体埋入泥沙当中。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3亿年的章鱼拥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章鱼有3颗心脏，有蓝色的血液，并且触角可以再生，特别是它可以根据周边的质地改变身体的颜色，总被称为海洋中的外星人。海胆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有类似的器官来感应周围的环境，这是海胆在适应海洋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比如它们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同样，海蜇也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海蜇不仅没有眼睛，而且游泳能力也很差，主要靠海风河流漂浮，而且顺其自然，自得其乐，任其东西南北中都随波逐流，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胖又圆。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是很平常的。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海洋动物施展的36计、迷魂阵等法术无非就是为了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海洋物种的可持续。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 我是主持人尹涵。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钢结构栈桥向对岸长海区域铺设，2026年1月8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载船捷报。工程二标段63至64号区域的主墩钢平台与桥面结构精准对接，实现贯通，标志着大桥关键控制性节点取得重大突破，为主桥桩基、承台和塔柱等项目后续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17号，长海跨海大桥二标段开工以来，建设单位持续应对黄海北部区域恶劣的气候环境，严格落实各项冬季施工保障措施，通过优化工序衔接、推行轮班作业，对关键工点采取全程保温防冻等组合手段，成功克服了低温冰冻与海上风浪带来的双重挑战，全力攻坚克难，有力保障了工程关键节点的如期推进。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船机部调度周洋：
1: 这条海上生命线的连通凝聚着全体同事抵着风浪并肩作战的汗水，也为我们后续主墩航拱桥的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船机部会继续守好这条海上大动脉，全力保障大桥建设顺利推进。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作为大桥施工的关键运输通道，长海跨海大桥主墩平台钢栈全长400米，宽9米，下部结构配套直径为820毫米的钢管横架形式，整体结构稳固性强。针对低温气候下的钢结构焊接作业，项目团队始终坚守安全与质量双底线，实现人员安全零事故、工程质量零缺陷的双重目标。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施工负责人素伟：
3: 63号墩、64号墩是分别两个主塔。它是位于咱们这个长海大桥中心的位置，也是主通航孔。主墩平台钢栈桥的连通呢，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材料运输、机械通行提供安全高效的保障，也为大桥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其建成通车将彻底结束海岛依赖船舶交通的历史。此次主墩钢平台的栈桥贯通，不仅为主桥桩基、承台和塔柱等后续工序施工全面打开工作面，更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跨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易长包、长块、长结节、长肿物肌瘤的体质。或者说，您也想要用上一点纯正、道地并且保真的鹿角帽粉，来预防以上这些问题继续发展恶化。希望大家这几天随时关注节目，大林老师正在全力争取一批高品质鹿角帽粉，更重要的是要争取给大家省钱。如果一旦有消息，您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1: 摇着微信，
0: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0: 中宝马了，
1: 先要上税，
0: 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烦我，
1: 骗我，
0: 骗我，
1: 吓我，
0: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2: 100块都不给你。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喧嚣，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使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1: 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
2: 打死打死，
1: 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2: 味道确实巴适。
3: 先炸一下这个绳子。
1: 上午10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钓虾的工具并不复杂，一根竹竿，几米细线，一块诱饵，足以使贪吃的小龙虾上钩。小龙虾生性喜腥，越是重口的东西，越是能令它们欲罢不能。生长的茂密，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放下钓竿，此时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长寿湖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到 到十八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2: 啊，有了有了，好，好了。
1: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3: 我们的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上的龙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这是下面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的品质好很多。
2: 肉质都挺饱满，底板都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1: 六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凌晨三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4: 这里卖小龙虾，这里做活。
5: 夏老板，您的一杯泡头。
4: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2: 一点多，一点四，鲶鱼一点四啊。
1: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2: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脸是相对虾高，就虾黄。对，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1: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2: 这个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5: 这个，八件吧。
2: 八件，
5: 八件，
2: 我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5: 上车说。
1: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产自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在虾尾中，饱满的肉汁占小龙虾总脂肪含量的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重庆最大的香料批发市场中，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白芷、草果、桂皮、八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被赋予虾王的称号，他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2: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蔻，
6: 就是便宜点，这香砂就是最好的。
2: 哦，
6: 还有个对比度，哎。
2: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很饱满的，一打开的，一个只是看很新鲜的。
3: 这个小鱼干用量也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嘛，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有个改变，但是真正改变不了的，一个是中药材，那中药材关乎到那个香味。

0: 下，底料是关键。姜片去腥，白糖调味，再加入白蔻、山奈、小茴香等中药材。阴虾是凉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因为这个小龙虾虫就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大呢我们认为我真正的花椒的味型在里面。

0: 一锅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丝毫不能含糊。
1: 火候是这个香不香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

0: 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1: 对于我来说，虾王这个称号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0: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调料配方的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罗杰从来都亲力亲为。规范化的流程，15年的实践，罗杰的心血。

每一个游荡在街边觅食的重庆人都能为饥饿的灵魂找到通风口。在对付小龙虾壳的过程中，也剥离自己，将疲惫的生活扔在门口。

0: 姓土话又叫鱼鳅，属鳅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拥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因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2: 你们看那些田头那些有没得在冒哪里在冒泡儿啊，或者伸出个头啊，或者动动来都回去摸。
1: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2: 哎，你知道吗？
1: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趴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趴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趴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 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燎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扒泥鳅足以征服味蕾。已近黄昏，

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张维林决定再加一道菜。烹制鳝鱼，切丝斩断最常见，猛火快炒，最大限度保留鳝鱼的鲜嫩。泡辣椒，提辣去腥。酸圆椒，生津开胃。酸辣调和鳝丝，水煮绽放风味。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味。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味。

0: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玩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地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潼南泰安鱼，潼南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四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过去依赖的江上良田。大江与大山在此碰撞交汇，刚柔并济，将奔腾不息的能量和无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雨水的骨子里。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成。

0: 这样才能保证鱼的新鲜。
1: 现在的鱼是从哪里拿过来的？
2: 从
1: 山下来的。
0: 花鲢鱼作为重要的淡水鱼的一种，味甘性温，能起到暖胃补虚、化痰平喘的作用。这里的鱼只选用饮用水源水库中自然生长两年以上的花鲢鱼，在这样的水域中，花鲢鱼的年产量每600平方米水域不超过50斤。这样的花鲢鱼体质强壮，肥厚而细嫩的肉质

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气锅鱼。将花鲢鱼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可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一片一片耐心地放入盘中。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中，不仅可以打开鱼肉的毛孔，使之后附着调味料更加轻松，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气锅花鲢鱼

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附在鱼肉的表面，

0: 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庆人的美食之道，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重庆，一座被两江环抱的山城，以其独特的地形和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烧烤文化。今天就让我带各位走进重庆的烧烤世界，感受那烟熏火燎中的独特风味。重庆烧烤以其鲜、香、辣、麻著称，是重庆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烧烤，重庆烧烤更注重食材的新鲜和调料的独特，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重庆烧烤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调料，辣椒、花椒、孜然、五香粉等，每一种调料都经过精心调配，既能突出食材的鲜美，又能增添独特的风味。随着夜色深沉，最魔幻的场景一定是在一方烧烤店里，人们撸的不仅仅是串，更是一种气氛，那是一种让人势不可挡，任何难题都必定能够迎刃而解的感觉。所有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因炭火中升腾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孜然辣椒，在这一刻味觉失灵。三五好友在烧烤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法烟火中模糊了面貌，卸下了心防，一个撸字将吃烤串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炭火跳动，肉串被烤得泛出诱人的油光，孜然一撒，香气被火苗燎得四散，辣椒带来的快感正好驱赶了唇齿间的寂寞，啤酒万不能少，这才是江湖儿女策马奔腾的快意人生。在重庆，可以选择的烤串门类很多，足以慰藉你的夜晚时光。重庆的烧烤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重庆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食的追求。如果你来到重庆，不妨尝一下这里的烧烤，相信你一定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
3: 小哥，小哥，拜拜！我把那个菜全部挪过来。
0: 陈一郎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开门，点菜，要货，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4: 你那个生蚝扇贝什么时候送过来啊？快点送过来，快点送过来，等着杀嘞。
5: 老板，多少钱？
4: 活了不？
5: 多少
3: 死活的。
2: 除了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吴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新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4: 我是个活菜单，如果说你也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2: 在丈夫忙着清点今天的货物时，陈一朗已经开始清洗晚上的食材了。生蚝的表面裹带泥沙，需要用刷子刷干净。夫妻二人开这个烧烤店已有两年，初心也不过是因为妻子的一句爱吃烧烤。

0: 不去头的。往签上一穿，台面上一摆，架势十足。烧烤虽然卖的是烤串，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五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并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1: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有好东西就大家分享嘛。

0: 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武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蜜月。
1: 我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呐、啊，调料吃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要好的，觉得做个厨师啊，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2: 姐姐，
0: 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

0: 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蝎油花、青椒茄子泛起椒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1: 烧烤是打人类开始，由火开始的，就引诱，它就代表人类烟火，能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得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那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0: 烧烤的过程中，氨基酸和糖一起加热的时候，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的新产物会促进人体多巴胺的分泌，幸福感由此诞生。
2: 差不多一个星期有三次，那爬爬山很
3: 清楚，咖喱虾。咖喱虾、那个生蚝呀、小龙虾这三个地点，
4: 味道很正宗，
3: 拔丝，
5: 味道非常棒。
0: 冰皮冒着泡，天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6: 等一下吧，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7: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五六十度。每天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1: 我老婆太幸福，她真的很幸福。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她瘦了30斤。

0: 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
1: 这个店如果可以一辈子不留下，我怕我都不会回来再找不到。不管怎么，就为了我们之前的顾客，不管怎么。
0: 烟火之中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爱。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三分之一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混合搭配食用，这样既提高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三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精神。

0: 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3: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卡拉小呆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如果当时，他说突然想听许嵩了，于是坐着一首一首的听。许嵩于我而言是一种怀旧，那时的人，那时的事，现在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虽然不是回忆的全部，但却也构成了我的大部分生活。现在的我早已经不习惯怀旧了，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只是记忆罢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呢，有时候音乐是有治愈效果的，也许在你如此感伤的时候，听听歌会缓解你的情绪。一起来听如果当时。

他说想要点一首篇章，他说张韶涵真的非常适合这种向阳而生的歌，生命力整个拉满，就算这个世界多么的糟糕，听了这首歌都会开启新的篇章。好，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去开启新的篇章。

间会让你感到疲惫，乐此不疲是一种选择，更是你笑着哭泣时的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严伦丽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一条小鱼在乎，他留言说真心建议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生活中人和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三分钟泡面，有的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你要的方式就坚定地走下去，别胡思乱想，每个花期都不一样，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所以呢，别搞得不堪重负的样子，大胆地往前走，你的光芒终将被照亮。很有力量，很治愈的一段文字啊，那也希望你的生活当中呢，也正如你的这段文字表达一般，这条小鱼在乎，一起来听。

跑不动的沸羊羊留言说想要听不再联系，他说有的人比较幸运，想你就能直接告诉你，而你呢，可能就是不再联系的那个人吧。不管怎么样吧，无论是在哪里受伤，我们都希望音乐可以疗愈一切，一起来听不再联系。

枯藤老树昏碧，小桥流水仍去，古道西分瘦离，夕阳陨落西行，断肠流落天际，对松柳枝哭啼，独酒浇愁甚明，唯与你形同浮于那晚群聚空，虚行月如明，花的笑谈别院时。

0: 翻开泛黄故事集，找寻过往遗迹，点点滴滴却只剩回忆。
1: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噗噗噗，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桃花诺，说个人感觉呢，邓紫棋的嗓音让这首歌一下子就高级了起来，否则它只是普普通通的一首电视剧的影视原声而已。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那样，为了歌去看电视剧，一首歌增加电视剧的热度真的不少的，而且这也是邓

子期为数不多的没有参加词曲创作的歌，但是他依旧唱出了自己的味道，一个优秀的歌者。说得很正确啊，桃花诺这首歌呢，因为网络短视频它也是狠狠地火了一把，配在了很多视频的后面。不知道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呢？一起来听桃花诺。

IOC3X 这位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蜜香，你的心上人会身披黑胡椒披萨，脚踩草莓棉花糖，手持油炸大鸡腿找到你，你要等。很有意思的一段留言啊，那可能是跟歌曲有关啊，一起来听蜜香。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时睡了，时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36年12月12号，西安事变爆发。这时的西安局势复杂，各方势力虎视眈眈。一方面，东北军、西北军将士主张杀掉蒋介石，揭竿起义，抗日救国；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不想再打内战了。一时间进退两难。另一方面，南京国民党政府两派对立，宋美龄、孔祥熙等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戴季陶、何应钦等人主张武力解决。西安的局势剑拔弩张，情况危急。面对南京政府主战派的阻挠，营救蒋介石心切的宋美龄会怎么行动呢？宋子文在日记里对西安事变有着怎样的详细描述？宋美龄在西安事变谈判中有着怎样的表现？周恩来又是怎样说服双方达成共识的？面对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要求蒋介石留下亲笔凭证的要求，张学良为什么匆忙地将蒋介石送往南京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西安事变背后鲜为人知的内幕。上。1936年12月12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民族大义，在古都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兵谏，在临潼骊山活捉了蒋介石，并且把他送回西安市杨虎城办公所在的新城大楼看管了起来，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时，宋美龄正在上海。得到消息以后，他马上跟孔祥熙商定，派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威廉·亨利·端纳尽快去西安探查情况。这位端纳原本是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记者，1903年到中国进行采访报道，后来因为追踪报道日俄战争，率先披露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21条等内容，轰动中外，成为新闻界的明星记者。在旅居中国整整40年的传奇生涯中，他曾经担任张仁俊、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等人的私人顾问。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宋美龄之所以选定端纳去西安，一方面因为端纳跟张学良的关系很好，曾任张学良的顾问。918事变后，张学良曾被迫下野周游欧洲，期间就是端纳朝夕相伴的。第二，是因为端纳跟蒋介石夫妇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34年，当端纳陪张学良从欧洲回国以后，适逢蒋介石发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为了宣传这个运动，请端纳帮助他处理信件和报告。张学良本来不想割爱的，但是既然宋美龄开了尊口，他也不好拒绝，只能答应端纳为蒋介石夫妇工作6个月。但最终端纳还是被蒋介石硬留在了身边。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宋美龄回到南京以后，立刻派发电报给张学良，告诉他将派端纳前往西安。为了争取时间，宋美龄不顾主战派的劝阻，没等张学良回电，就让端纳先行前往洛阳，并派励志社的总干事黄仁霖同行，当翻译和助手。端纳带去了宋美龄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2封信。当天夜里，宋美龄接到张学良的电报，邀请端纳去西安，他立即电告端纳。12月14日清晨，端纳从洛阳飞越华山抵达西安，会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了解到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两人的意图。当天下午的5点，端纳在张学良陪同下看望了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递交了宋美龄的亲笔信。蒋介石对端纳的到来感到非常欣慰，当他从信中读到宋美龄正在努力地营救自己，还准备亲自来西安时，泪如泉涌。蒋介石对宋美龄信中所说的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深感忧虑。这时端纳劝慰说，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戴您做领袖的。端纳的到来和宋美龄的信让蒋介石

情绪稳定下来了。后来他还接受端娜的劝说，从新城大楼迁移到张学良公馆附近条件比较好的金家巷高贵资公馆。12月15号，张学良在端娜的陪同下向蒋介石介绍了向南京提出的8项主张。蒋介石说自己绝不会在这种胁迫情况下考虑任何条件的。张学良很激动，要蒋介石别固执。蒋介石则一再说，下级要服从上级，上级不能同下级谈判。蒋介石听说黄仁霖也来西安了，坚持要见他，并且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交给宋美龄。蒋介石再三地朗读这封信，让黄仁霖背下来，以便万一张学良扣留此信，他可以回到南京去口述。不过后来张学良派他的密友吉米·艾尔德把这封信带到南京，当面交给宋美龄。宋美龄通过端娜了解到张杨两位将军的真实意图，又得知蒋介石起居的详情，还接到了张学良邀请孔祥熙和自己访问西安的电报，心里总算安慰了一些。他告诉端娜说，因为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职务，要控制南京局势，决定自己和宋子文去西安。但南京的一些国民党要人反对宋美龄跟宋子文去西安，他们说即便蒋介石现在没死也难幸免，不要再去做不必要的牺牲了，不应该再去给张学良、杨虎城添一个要挟蒋介石的筹码，自愿去做人质，这样只会扩大事态。在国民党高层的决议下，何应钦加紧部署进攻西安，下令陕、甘、宁、绥、豫地区的中央军做战略性移动，开赴潼关等地，对西安采取包围态势。但宋美龄认为，倘若中央军进攻西安，而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发生哗变，那么张学良就会失去保护蒋介石的能力。如果轰炸西安，必置蒋介石于死地。宋美龄认为，蒋介石的生还远比死在西安的价值大，所以他决意要去西安，还把何应钦在南京的举措电告端娜，让端娜告诉蒋介石设法制止。12月16号，端娜从洛阳再来西安，向蒋介石报告了南京的情况和宋美龄的要求。原本蒋介石想以军事进攻来要挟张学良和杨虎城，迫使他们尽快送自己回南京，所以只同意停战3天。在听了端娜的介绍以后，蒋介石认为不能再用武力逼迫张学良了。经过一番商量，张学良同意派被他们扣留的所谓西北剿匪军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在17日携带着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亲笔信去南京。蒋介石的信是这么写的：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急令停止，以尽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6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6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端娜先把这个消息电告了宋美龄，宋美龄随即转告何应钦，但何应钦等人宣称政府拒绝在如今的状况下进行任何谈判，在蒋介石回京以前，蒋的任何命令与信件都不能接受，因为不能断定是否出于蒋介石的本意。直到18号蒋鼎文回到南京，何应钦读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又听了蒋鼎文的口头说明，这才下令停止军事行动3天。在16号的电话里，宋美龄催促端娜速回南京，端娜则表示要继续留在西安，说或有其他办法。这天宋美龄又接到张学良的密友艾尔德送来的亲笔信，还听了艾尔德的详细介绍，这才知道蒋介石受了轻伤，机场被封锁，黄仁霖被扣留。宋美龄还听艾尔德说，张学良的专机还在西安，如果中央军攻击西安，张学良很可能带着蒋介石离开陕西。这时宋美龄感到充满希望，但又担心事情会突然恶化，假如蒋介石坚持要南京向西安开战的话，一场大战就迫在眉睫了，而南京也不乏这种主张的人，到时蒋介石即便不死也会被张学良带走，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阻止

究所档案馆。宋美龄去世以后，胡佛研究所公布了这批材料，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宋子文亲历西安事变时记下的日记。根据宋子文当天的日记记载，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宋子文把宋美龄的亲笔信递给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写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介石刚被捉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一度想到了死，甚至还想自杀，所以他跟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蒋介石在见面时告诉宋子文，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径。宋子文则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张杨尚可退至接壤共区，为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啊。当天下午，蒋介石逐渐想通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诉宋子文，他已同意中央军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小以厉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以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当天晚上，宋子文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他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理由是，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借政治解决。其实，在宋子文到达西安前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先期到达西安，并与张学良、杨虎城磋商了两天，取得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共识。张学良在会见宋子文时谈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要宋子文劝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表示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仍将拥护他为全国领袖。这也是宋子文最后得出西安事变唯有和平解决这个结论的原因。12月21号上午的11点，宋子文在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前一小时再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将他一天之内写好的三份遗嘱交给宋子文，分别是写给宋美龄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告国民书。蒋介石要宋子文先将遗嘱给张学良过目，但张学良看过以后扣下了蒋介石的遗嘱。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说，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蒋介石虽然要求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前来西安，并劝宋子文也不要返回南京，但当时宋子文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救蒋介石一命的初步方案。在日记里他写道，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这三点方案得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赞同，而且张学良还特意给宋美龄和戴笠写了信。但张学良同时表示狠，蒋介石一心想早日回南京，便对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由宋子文、宋美龄全权代表自己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以后，周恩来可以直接

接去谈判。另外他保证绝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说完这些以后，蒋介石显得很疲劳，指着宋子文和宋美龄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蒋介石连声说，好好。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见至此结束，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在西安方面，除了张学良个人之外，三方面都主张蒋介石必须有所保证才能将其释放。无论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将领，还是东北军的将领，都担心蒋介石不守信用，而且会采取报复行动。研究政治方面重要问题的设计委员会全体成员曾经在23日开会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会议提出：一、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二、释放爱国领袖戚君子，取信于民；三、做出保证，如秘密签署协定，或写个书面东西，或向全国做一次广播等等。总之，没有保证，蒋介石不能走。这一条是上下一致的意见。张学良是主张尽快释放蒋介石回南京的，因为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万一有个闪失，他如何向全国交代？而且他对放蒋有自己的见解。23日下午，他听了设计委员会召集人高崇民汇报的三个条件，很是着急，怕惹出大乱子。24日下午，他召开设计委员会全体会议，告诉大家谈判已经圆满结束，蒋介石很快就要走，另外他要亲自送他到南京。大家问，谈判中答应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张学良不以为然，说一定要蒋介石做出保证是行不通的。他说，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介石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了，当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所以说你们的意见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的撕毁？东北军的人更担心张学良的安全。有人问，副司令，您说要亲自送他到南京是什么意思？张学良胸有成竹地说，是，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招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的高，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让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做到家，合作得彻底，你们要听我的话。张学良还进一步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呢？为的是国家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成了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事送神，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啊。

这时宋美龄焦急地等待张学良的回音，她知道事情的复杂和艰巨。当她听说张学良和设计委员会成员的辩论情况时，不由得赞叹，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津津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

彼等此举有益于历来之叛变啊。他要求张学良早日释放蒋介石回到南京。张学良担心这么短时间里说服不了别人，曾经提出一个出走方案。宋美龄和端纳先去洛阳，他设法秘密陪同蒋介石化妆出城，到了东北军的营地再派车送到洛阳。宋美龄听了以后不同意，他说蒋介石经不起颠簸，也不愿意化妆潜逃，更何况自己也不愿离开蒋介石一步。同时他强硬地表示，若不能公开同机离陕，则必同留此地殉难。他又说，南京诸人进攻之心甚切，而期限是有限的。张学良此后在说服部署时就变得比较急躁，情绪激动了，还表示自己将采取适当断然之行动。准备放蒋的消息一传出，西安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25号一大清早，东北军和17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和幕僚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宋子文把这封信拿给蒋介石和宋美龄看，他们都大吃一惊。宋子文去见张学良，让他想办法，说越快越好。张学良也感到情况严重，决定悄悄地送蒋介石走，以免发生意外。张学良打定了主意，先通知蒋介石、宋美龄整理行装。他把自己的一个小提包交给端纳，然后悄悄地对端纳说，请你假称这是你的提包，我要同你们坐飞机去南京。宋美龄兴奋不已，很快就把行李收拾好。他对张学良说，希望在日落之前飞达南京，这就必须11:30之前起飞。

钟不停地摆动，宋美龄从上午九点等起，一分一秒地在盼着张学良的到来。中午十二点半，张学良赶来告诉宋美龄说，飞机准备好了，但什么时候能够走还没有定，关键在于杨虎城的态度。张学良一面告诉宋美龄立即准备出发，一面打电话请杨虎城过来，对他说，虎城啊，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介石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不回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这时宋美龄已经陪着蒋介石出来准备上汽车了，张学良低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
1: 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00，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山河铭记。

0: 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0: 今天请听第4集《转战8省》。
2: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郝志宏，我现在是在贵州省毕节市乌蒙山深处的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我脚下这条蜿蜒崎岖的小路被当地人叫做长征步道，步道的四周群峰连绵，乱石嶙峋。90年前的早春3月，一支红军队伍就是踏着这样的山路昼夜兼程，在国民党10万大军的围堵中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突围出去。
3: 乌蒙山，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平均海拔2500多米，横亘在云南、贵州两省的交界处。1936年3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就是在这片连绵起伏的大山里纵横驰骋，与国民党军10几万人马周旋了近1个月时间。当时的红军指战员们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武器装备也十分简陋。情况最危急的时候，国民党军四面合围，已经把红军挤压到一个十分狭小的地带。军事专家董宝存。
4: 1935年的11月，贺龙的女儿贺杰生刚刚出生18天，就跟着红军长征了。到乌蒙山回旋站的时候，他已经有4个多月大了。有一天啊，贺龙骑着马行军，因为当时啊没人照顾女儿，他就用衣服把女儿包裹起来，揣在自己怀里。在过了一个山崖口的时候，前后突然出现了敌人，贺龙意识到可能会被包围，一边搭马狂奔，一边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贺杰生直接被甩到茅草丛里了。等到把敌人打退以后，贺龙猛然反应过来，孩子不见了，赶紧骑马原路返回去寻找。万幸的是，后面的红军官兵捡到了贺龙的女儿贺杰生。
3: 当年在很多红军指战员的印象中，留着一抹胡子的贺老总直爽豪放，平易近人，喜欢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聊天，一起打篮球。在山高路险的长征路上，贺龙的脚底板裂开了一道深深的大口子，血肉模糊。当时

0: 缺医少药，他只能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用土筏子疗伤，抹上油凑到火上烤。即便如此，贺龙还风趣地说，最可靠的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板上。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那个时候虽然贺老总十分乐观豁达，但他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官兵所面临的形势却非常严峻。
1: 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才开始长征，这个时候中央红军早就抵达陕北了，红四方面军也已经到达四川甘孜地区。这意味着红二六军团是在没有友军策应支援的情况下踏上漫漫征途的。国民党蒋介石也在他们的前行路上集结了各地的部队，堵截追击。当时敌军与红二六军团兵力对比达到了10:1。
0: 红二六军团是红军三大主力中最晚出发长征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34年8月，红六军团官兵就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先行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起到了探路先锋的作用。当时他们跨越湖南、江西、广西、贵州，行程5000余里，经过79天时间的连续作战，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铜仁地区的木黄镇，和贺龙、关向英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从此凝聚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红二六军团向湘西的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他们英勇作战，三战三捷，一共歼敌2个阵师，缴获枪支8000多支，轻弩机枪100多挺，各种火炮20多门。红二六军团的作战行动牵制了约30万的敌军，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压力。
0: 1935年11月19日，对红二六军团17000多红军官兵来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们告别了经过艰苦斗争创建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告别了患难与共的父老乡亲，分别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和轿子压地区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艰难征途。红二六军团这次战略转移吸取中央红军及红六军团西征时的经验教训，做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萧考将军曾经说过，红军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进行的，出发前重装备以及兵工厂的设施都坚决处理掉了，每个人只带3天的口粮、2-3双草鞋，保证机动能力。地方党政机关也协助部队筹集给养和物资，安置妇女儿童和伤员，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等等，从政治、军事、组织等层面为长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为了迷惑敌人，争取战场主动，红二六军团的将士们先是出其不意直插湖南中西部地区，而后挥师西进直趋贵州石阡，突然又掉头南下佯攻贵阳，敌军主力仓促回防，红军将士抓住战机星夜疾驰，又从贵阳以西的鸭池河渡口抢渡乌江，把大批敌军远远甩在身后，于1936年2月进入贵州毕节。军事专家董宝存说，在毕节的那20多天里，红二六军团不仅顺利开辟了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黔大毕革命根据地，建立起100多个苏维埃政权，新增加了5000多名新战士，还赢得了当地乡绅名流的支持。
3: 毕节当地啊，有一位老知识分子名叫周素元，在辛亥

0: 革命时期，他就参与领导了贵州的起义。后来啊，军阀混战的时候，他看不到这个社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就拼命地开始研读马列主义的著作。当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以后啊，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多次和他畅谈。58岁的他毅然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顾年迈体弱，告别妻儿，坚决要求跟着红军走，一路走到了陕北。
1: 长征不仅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军事壮举，更是一次追寻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路上，红二六军团官兵打土豪、分田地、刷标语、讲政策，用最朴素的行动和最严明的纪律，播撒着革命的真理，让沿途的老百姓认识了红军，跟定了红军。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的人群中，既有周素媛这样的秀才乡绅、知识分子，还有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及外国传教士，他们都被红军将士的精神力量所深深折服。
2: 瑞士传教士博沙特，中文名叫伯夫里，他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后来呢，他出版了第一部由西方人撰写向西方社会披露红军长征过程的著作。在他的书里啊，他写道，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一次，为了躲避空袭，大家隐蔽到一片果林中，长官下令不许摘果子，就真的没有一个人去摘。
1: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休整积蓄力量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加紧排兵布阵，他命令万耀煌、樊松浦等5个纵队、81个团直扑毕节，又命令四川军阀杨森、云南军阀龙云的部队在外围层层设防，封堵拦截，并指派心腹爱将顾祝同坐镇中枢，统一指挥，妄图将红军一举围歼。1936年3月，面对敌军的汹涌合围之势，贺龙等人果断决策，挥师挺进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地区的乌蒙山区，在激动中寻找歼敌和突围的契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开国中将余秋里当时是18团的政委，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左臂被敌人子弹击中打断，骨头穿出皮肉，两根筋都露到外面去了。由于缺医少药和不断行军，不具备手术条件，他只能靠摁住伤口或浸泡冷水止痛。直到192天以后，部队爬雪山过草地到达了甘肃，他才做了手术，把早已腐烂生蛆的左臂锯掉了。
1: 在转战乌蒙山的近1个月时间里，红二六军团各部在大山深处与敌人兜圈子打伏击，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敌军凭借精良装备和兵力优势步步紧逼，红军官兵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连续作战与昼夜兼程的强行军，让指战员们极度疲劳，伤病员和掉队者越来越多。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处境中，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了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关键法宝。
4: 连队的指导员每天都要检查战士脚上的草鞋是否还能穿，有没有备用的草鞋，看哪些同志呢身体比较弱，安排好党团员帮助他们。到达宿营地后呢，还要督促战士烧开水烫脚，保证第二天的行军。这些细致具体的工作，对保证部队行军、减少非战斗减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1936年3月13日，被困在贵州贺章与云南镇雄之间的红二六军团，敏锐地捕捉到一线战机，敌人的主力部署在北面和东面，而西北方向却兵力薄弱。14日深夜，贺龙等人果断下令， 在阵地上扎起很多草人，在树林中插起一面面红旗，摆出一副在原地固守的假象。随后10000多名红军将士在马蹄上裹上布条，趁着夜色悄悄地从两股敌军之间穿插而过，胜利地跳出了包围圈。直到2天后，敌人才发现红军的营地早已空无一人。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5: 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乌蒙山回旋战，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都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你们10000人走出来还是10000人，没有事本，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1: 乌蒙山回旋战突围以后，红二六军团一路西行进入云南，顺利抵达有万里长江第一湾之称的丽江石鼓渡口，成功的抢渡金沙江，从而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936年4月末，渡过金沙江的红二六军团官兵征尘未洗，继续北上，挺进寒冷缺氧的康藏高原。此后又历经3个月的艰难跋涉，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于1936年7月初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直到这时候，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才得知，1年前张国焘执意分兵南下，公然另立中央，制造党内分裂的真相。他们当即下定决心，既要以坚定的党性原则维护党中央权威，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做坚决斗争，又要以灵活的策略团结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一起北上，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合。军事专家董宝存：
0: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第二天，就在甘孜那里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当张国焘起身准备讲话的时候，坐在他旁边这个贺龙啊，就半开玩笑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国焘啊，只能讲团结不讲分裂啊，不然，拍了拍他的这个手枪。张国焘果然呢，在这个会上他没有讲一句不利于团结的话。多年以后，朱德总司令说贺老总啊，他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
1: 会师后不久，不怀好心的张国焘就开始对红二六军团施展拉拢手段。他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送来一批书名为《干部必读》的小册子，里面都是攻击污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内容，同时又派人送来好枪好马，妄图收买人心。对于张国焘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野心图谋，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同志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不仅顾全大局，推动犹豫不决的张国焘北上，还经常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彻夜长谈，耐心帮助他们辨明是非。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一天晚上，任弼时找到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中谈话，去年两军会师既然形成了北上决议，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傅中被问出了一身冷汗，任弼时又拉着他到机要部门看电报，傅中才知道原来不少重要消息都被张国焘封锁了。比如中央率13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3天，还来电7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傅中后来说，这一番谈话真是让他醍醐灌顶。
1: 当时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密切关注着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动向。1936年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正式组建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 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

0: 总指挥。这一重大决策从组织上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遏制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与此同时，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和全力推动下，迟疑不定的张国焘最终被迫同意北上。七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三路踏入茫茫的松潘草地，开始了挑战生命极限的草地行军。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部队在连续翻越雪山抵达甘孜后，只休整了很短时间，就迅速北上进入草地。干部战士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伤病员也很多，行军速度比预想的慢了不少。同时，由于他们走过的是草地的中部，纵深比草地的边缘啊要长得多，又肩负着后卫部队和收容队的重任，所以红军其他部队走草地一般是用了7天，而红二方面军用了1个月的时间。
0: 比起路途遥远来说，粮食不足才是红二方面军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川西高原本就人烟稀少，加上其他主力红军已经先行通过草地，可供红二方面军搜集的粮食甚至野菜都所剩不多，很多战士只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一粒粒地扣着砖缝、土埂里的青稞、玉米、豌豆，即使是这样，粮食也是远远不够吃，有的部队甚至断粮长达12天。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7月11日，红二方面军刚从甘孜会师不久就立即北上。红二方面军的副政委关向英在他的日记中是这么写的：7月12日，六军在西青市休息，准备筹集7天的粮食，不但没筹集到，而且在该地休息吃的粮食都没有。部队带的粮只够吃2-3天，部队开始采野菜充饥。也就是说，刚进了草地，有的部队就陷入了缺粮的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连野菜都没了。据统计，红二方面军有1000多名子弹员因为寒冷、饥饿、疾病牺牲在了草地中。
0: 历经1个月艰苦卓绝的草地跋涉，红二方面军官兵终于在1936年8月初陆续抵达川甘边界的包座、班右地区，走出了茫茫水草地。稍作休整后，红军将士又接连发起民逃西固、成辉两康和静宁会宁三大战役，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与阻截，一路向北挺进。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官兵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为万里长征的最终胜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红二方面军历时1年，转战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青海、陕西8省，形成2万多里，大小战斗110多次，冲破了国民党军22个纵队、11个师、3个旅的围堵，完成了长征。加上红六军团西征5000余里，总行程就达到了25000里。出发前，红二方面军有1万多人，到达时还是1万多人，极大的保存了有生力量，更是一个奇迹。
0: 铁血征程，光照千秋，历经乌蒙山回旋、抢渡金沙江、穿越雪山草地等严酷考验，红二方面军将士以惊人的毅力击退了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

0: 命道路。习主席深刻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90年前，红二方面军将士用忠诚、奋斗、求是、为民荣筑的革命精神早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脉，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宝贵财富。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主席的嘱托，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奋力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4集《转战八省》，总监制何先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郝志宏、袁蒙廷，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胡程程，制作王敏、胡晶。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5集《曲折征程》，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

0: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 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

0: 与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退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0: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2: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节省的长途物资，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的全村都10个万，确保颗粒归仓。
1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4: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 52.31%。

0: 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9: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6: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7: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6: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6: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

0: 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

0: 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3: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2: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3: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3: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 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蓝色梦想》。这首歌是电视剧《旗舰》的主题曲，而这部电视剧主要讲述了当代海军一批年轻的优秀舰长的成长轨迹，讴歌了和平时期海军官兵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海洋权益做出的牺牲和奉献。

百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简欣。著名作家叶欣在长海县采风时曾赞誉，北纬39度的海鲜，獐子岛的海鲜，都是人生难得一尝的海鲜。叶欣是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全国青联第六七届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等，由此改编的电视剧剧本均获全国金像奖。2009年仲夏时节，叶欣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叶欣的文章《在獐子岛尝海鲜》。我自小不食鱼，好多人都奇怪，这么好吃的鱼，尤其是海鲜，你怎么不吃呢？我自己也奇怪，为何会如此讨厌食鱼，只觉得上海人普遍爱吃的带鱼、黄鱼都有一股浓烈的腥味。于是我拿这个问题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不食鱼是天生的。还在我不会说话之前，母亲拿剃去了鱼骨、鱼刺的鱼肉拌在饭里喂给我吃，我一吃进嘴里就会吐出来，再喂就怎么也不吃了。至于是什么缘故，母亲也说不上来。由带鱼、黄鱼兼及其他鱼产品、海产品，我都不吃。故而当改革开放以来，生猛海鲜传遍全国各地，人们都在纷纷赞不绝口地夸道海鲜是美味佳肴时，我也不为所动。但是一旦参加各类活动、公务活动，文人之间的小酌，特别是上海南去两广沿海城市，或者到海岛上采风时，人们喜形于色地言及海鲜时，我只能暗暗叫苦，盼着餐桌上能有一二道蔬菜或面食，尽快把这餐饭对付了事。每当这时候，只要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尽量表示最好不要只吃海鲜，配一点粗粮蔬菜。虽然如此，走南闯北的过程中，仍然会免不了赶上专门品尝海鲜的场合，渔港的排档、海上度假村的食府、高档宾馆专事烹饪海鲜的宴席。正是因为自小不食鱼的天性，那一餐餐谈笑风生的饭局，我都是勉强应付下来的。没想到来到獐子岛，最好、最新鲜、最美味、最出人意料的海鲜，我们既不是在饭店里吃到的，也不是在排档上品尝到的，更不是食的烘烤，而是在船上不经煮熟、不经油炒直接吃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品尝到的是真正的生猛海鲜。当潜水员潜入15米至20米深处，将一网网兜各类海鲜捕捞上来时，我及朋友一帮文人几乎看得呆了。第一网捕捞的只是海参，当网中的海参倾倒在锅里的时候，只见一个船员抓起一只海参递到我的手中。哇，这哪里是一只海参，简直是一块闪烁着灵光的碧玉翡翠。还在我细细的端详时，船员就以我的手做砧板，用雪亮的小刀轻轻的一切，就将海参割下了一只脚，说，你尝着，这是最新鲜的海参，刚从20米深处捕上来的，卫生。我犹豫地看着掌心里的这一脚海参，迟疑地说，我怕腥呀。船员用肯定的语气道，不腥，一点儿都不腥，你尝尝。我还有什么话说，托起这一脚海参送进了我的嘴里。这就是我在獐子岛清澈的黄海深处品尝到的第一道海鲜，果然没一点儿我预想中的腥味，那味道带着海水的清香，还有股微咸的鲜味。以往在餐桌上吃到的海参，经过水发加工都是黏黏的、嫩嫩的，而这刚出水的海参则有着刚性和韧劲儿。小小的一脚海参肉在嘴里咀嚼的时间，差不多和含一颗水果糖一样了。第二道海鲜同样是生猛的海蛎子，北方的海蛎子普遍要比东海、南海的大，食之清香，肉质宽厚，同样因为刚刚出水就剥开来稍作清理就品尝，我所恐惧的腥味一点儿也闻不到。
第三道海鲜是我从未吃到过的海胆。当满满一大网浑身竖起黑刺的海胆侵入大盆时，我不知这是什么东西。只见船员将正在蠕动的海胆一刀抛开时，海胆腹内呈现黄黑分明的两种颜色。船员用刀尖熟练地将黑色胆肠清除出去，随手放进一只小勺递给我说，这是最新鲜的海胆，你尝尝吧。我接过海胆，习惯性地嗅了一下，仍无一丝腥味，相反那黄澄澄的肉质泛着光，还挺诱人呢。我尝了一勺，哈，很好吃。我一勺接一勺，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这美味的海鲜。作家叶欣欣喜的赞誉北纬

39度的海鲜，獐子岛的海鲜，都是人生难得一尝的海鲜。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小块地因地头地边多，格外多长草，野草疯长，有时把小块地上的庄稼都严密地围起来，遮得密不透风，得赶紧把高草拔掉或割除，不然严重影响庄稼生长。山坡地的耕种和管理都很麻烦，军事训练又不能耽误生产，只好休息时琢磨动作要领，干活时脑子也不闲着。农忙时节，生产队不给专门的训练时间，只能下班后训练，累了一天再训练，别提多辛苦了。只有首长要来检查视察，或领导要来观摩了，才赶紧组织临阵磨刀般的强化训练。魏淑燕他们仍然延续着前几代女炮班的辛苦，也延续着女炮班骄人的战绩。魏淑燕不敢想怎样的发扬光大，但必须保持光荣传统，女炮班不能在我的手里，在我们这一代有丝毫逊色，魏淑燕这样要求自己。步枪射击训练时，有的女民兵没打过枪，不敢扣动扳机，少长陆长春就给他们讲，你要把靶子当成敌人，敌人来了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陆少长这么一说，女民兵就不害怕了，训练成绩突飞猛进。魏淑燕也从陆少长身上学到了如何带兵、如何训练的本领。在张家楼，军民关系好，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主要是反映军民关系的，重点表现军爱民，有哨所战士帮着村民买粮食的镜头，到苇子沟去时走山路，回程摇船，陆少长摇船的动作非常专业，有哨所战士帮着种地的镜头，一个战士和魏喜老人搭档，边交谈边跑垄沟边撒种，有哨所战士在井台上摇露露的镜头，从井里汲水浇灌生产队的农田，有哨所战士帮助民兵训练的镜头，朝霞升起时，好多战士和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身背刺刀闪光的步枪，行走在海边的山路上，有哨所战士和社员一起下海捞海菜用来沤粪的镜头，海菜一堆堆一抱抱丢上礁石，再由别人接力送到岸上，有哨所战士往群众家里扛粮袋的镜头，赵大娘不在家，因为把钥匙交给了哨所，战士们也把属于他家的粮食扛到他家里放好，有女炮班的民兵们集体擦炮的镜头，他们不仅用擦炮杆擦炮膛，连炮弹都擦拭干净，瞄准镜也不放过，更有军民一起站岗放哨的镜头，伴着朝阳以将军石为背景的身影，遥远而令人遐想。最精彩的是女炮班班长魏淑燕举着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20岁的魏淑燕英姿勃发，清纯可爱。种地的活哨所战士帮着干了不少，栽地瓜要到北栅时挑水，战士们帮着挑，张家楼的姑娘爱说笑，和战士们一起挑水，说说笑笑唱着歌，累也不觉得累了。有一次魏淑燕的母亲病了，腹部疼痛的受不了，哨所知道后赶紧派人翻过青龙山到住到陆军医院找大夫来看，大夫看了说得赶紧送到医院救治，战士们用大筐抬着徐福灵翻过山岭送到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 大夫说再晚送两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有一年，哨所引进一种奇怪的菜，种在园子里，绿油油的，长成细长条。群众都不认识，问哨所的人这是什么菜，战士说是芹菜。芹菜从来没听说过，等芹菜长大了，哨所就批一些，每家送一把炒了吃。那是魏淑燕第一次吃芹菜，感觉味道有些怪，但好吃。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懂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魏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咱们说到，有一家老两口来了一个小伙子，说是亲戚，为了款待好小伙子，老两口是东借米西借面。这一天老头进屋看看小伙子，小伙子问老头吃饭了没，老头乐呵呵地说吃过了，你吃的怎么样？小伙子心里有数，直夸这个鱼啊好吃。老头心里有事儿，劝小伙子在热炕头上先睡觉。等小伙子一躺下，老头就拿着他那个网兜鱼篓就下了海。老头一下海，他觉得这个水暖暖的，烫得浑身是痒酥酥的，浑身有使不完的这个劲儿。不一会儿就捞了一鱼篓的海鲜，扛在肩上呢毫不费力气。一进门就喊老伴儿：“快把这些海鲜煮出来，让小伙子吃个够。”老伴儿一出来，怎么跟他说话的是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和他男人年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不由得就愣住了。这年轻小伙子数到他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煮海鲜呢！”老太太这回听准了，这人就是他老头，怎么下了一趟海竟返老还童了？他惊喜地扑到老头怀里：“老头啊，你年轻了，又变成了20岁的大小伙子了！咱们这是遇到神仙了！”老两口进屋，看那小伙子没睡觉，起身告辞要走。临走的时候对老头说：“我有个妹妹，今年18岁，长得那叫一个漂亮，我想在岛上找一个小伙子做她的丈夫，不知有没有相当的。”老头没说啥，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对丈夫说：“你变成小伙子了，我是个老太婆，咱俩不般配，这门亲事啊我帮你做了吧。”老头一听急了，说啥也不依，还把老伴儿和小伙子好一顿的给呲的，埋怨老伴儿不敢拿他当外人，当初讲好了要白头到老，怎么能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又数了那个小伙子不讲良心，俺拿你当上等客待，你却要拆散我们这恩爱的夫妻。老伴儿老伴儿，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要拆散俺不依，还要把你给撵出去。这小伙子看出老汉说的这是发自肺腑的话，是一个情深意重的老爷子。老太太听了丈夫的话，也是感动得鼻子发酸。只见小伙子从怀里拿出一粒金丹，交给了老太太说：“大娘，谢谢你，您做的这个针头鱼，鱼头是真香啊，这粒金丹送给您，祝您全家吉祥如意。”老太太接过金丹吞到了肚里，突然就觉得全身增添了力气，骨头节那是嘎巴嘎巴的直响，脸上的皱纹也渐渐的消了，白头发也变成了乌黑油亮的黑头发，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年轻轻的小媳妇儿。一对古稀

孙满堂，吃家鸡鱼遇神仙的事儿，也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了。从那时起，好客的余家人每逢客人到家吃家鸡鱼，总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由于当初神仙口封家鸡鱼是真丑鱼，当地百姓便都叫家鸡鱼是真丑鱼了。关于家鸡鱼敬仙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各镇整体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早晨到上午前后，气温相对稍低，外出时建议及时添衣。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11日20时到12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4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1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5到21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5到23度，海洋气温14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1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2点3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5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解长山大桥梦想成真，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海岛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崭新的一页。一案释法，剖析杀猪盘类诈骗手段。今天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古文昌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2014年7月1号，全长3.45公里，主桥长1.79公里的长山大桥

0: 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之间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了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山全县50%的陆路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现如今，长海县提出并在付诸实施的长海大桥建设，长海县也即将迎来大桥时代。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相对于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昔日的梦想、传说中的神话变成了现实，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育婴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成为了辽宁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现如今，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将连通海岛与大陆，不仅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而且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长海大桥工程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通过大桥衔接，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赞子河东侧登陆，终点位于普兰店区贺达高速皮口收费站，项目路线全长约25.6公里。2023年8月，长海大桥工程项目用地和规划选址已通过批准。2024年1月，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陆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已经正式开工。现在长海大桥即将开始动工和修建，这对于长海县交通运输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长海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会迎来崭新的一页。我们喜迎长海县大桥时代的到来。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长海县公安局接到一起信息诈骗报案，案情为广鹿岛镇唐洼村赵女士遭遇杀猪盘类诈骗，损失金额达18万余元。案情经过是，赵女士在刷抖音时，一个陌生人发来消息与其闲聊，骗取赵女士的信任。国庆期间，对方称其受限制，请求赵女士帮其投资。赵女士用对方的银行卡帮其投资后，发现有收益，便跟随对方一起投资。在投资两次后，发现虽有收益，但并不能提现。赵女士这才意识到是中招了，而此时已经投资了18万余元。赵女士随即报案。警方提示，易受此类杀猪盘诈骗的群体多为未婚离异的单身无业男女，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多以婚恋交友等方式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并无意间透露自己投资赚钱，收益丰厚且无风险。受害人跟随骗子进行投资，实则投资平台为虚假诈骗平台。长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反电诈信息线索核查工作人员李佳琪：
2: 网络交友需谨慎，特别是在网上认识的没有见过的人，他们先通过嘘寒问暖的方式骗取受害者的感情，赢得受害者的信任，关系稳定后就开始怂恿受害者进行投资或者理财，再让受害者从中尝到甜头，引导受害者继续投入的这种人往往都是骗子。县公安局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网络交友涉及到金钱往来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并及时与身边的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骗子的圈套。大家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低成本、高回报都是骗子的幌子。本次案例中，骗子

0: 就是利用人们的贪欲和追求利益的心理进行诈骗，所以大家不要贪图眼前的非法利益，赚钱要脚踏实地。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2: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共产党员谷文昌用革命精神和为人民服务鲜明生动地回答了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为什么、当了干部做什么、身后留点什么的历史课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谷文昌的故事。
3: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他是四有干部的楷模。
4: 习近平总书记撰文称赞他在百姓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福建东山，至今仍然流传着先祭古公后祭祖宗的习俗。
3: 今天我们走进四有书记谷文昌的故乡，河南安阳林州石板岩镇郭家庄南湾自然村。
4: 1950年，谷文昌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
5: 在这里，他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10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
4: 让海岛换了天地，让百姓换了人间。
3: 他不仅把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写在纸上，立下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来干啥的誓言，更是大事小情想到群众心底里，干到群众心坎上。
4: 哪怕在农村下放期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再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带领当地百姓修建出闽西北地区第一座中型水库龙碑水库，让当地农田实现稳产增收，带领当地百姓广积肥、推良种，成为有口皆碑的谷满仓。
3: 谷文昌和妻子史英平都是出身贫苦农家，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国家干部，他们一生都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本色，简朴持家，不看重物质上的享受。谷家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至今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
4: 他对待子女一贯严格，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
3: 谷文昌的5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4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3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4: 妻子史英平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18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谷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3年才升为行政17级。
3: 是谷文昌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吗？
4: 不，他也爱家人，也疼孩子，
3: 只是在他的心中有杆秤，在亲情和党性原则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后者。
4: 谷文昌的大半生都在和石子、沙子、谷子打交道，他在太行山下形成的石匠韧劲，经过革命淬炼、实践历练后愈发坚韧。谷文昌一生廉洁，一心为民，扎根海岛，守住了一方百姓的祥和安定。
3: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谷文昌同志为标杆，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
4: 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从严要求自己和家人，
3: 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真正做到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
4: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2026年农历马年春节刚过，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建设项目载船捷报。3月16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工程迎来二标段主通航孔桥的墩桩基开钻，标志着大桥项目正式从海上钢平台搭设转入难度最大的下部结构施工阶段。主墩桩基开钻当天，机身高达33米的旋挖钻机单次旋挖带出数吨的海底岩渣，为超长墩桩挖掘出硬核支撑。此时一根长度达90米、直径3.1米、总重近70吨的钢筋骨架穿透海底岩层，定锚在预定的桩基位置，成为长海大桥主墩的第一根定海神针。像这样庞大的钢筋骨架还有39根，而想要把这样庞大的定海神针定牢，需要面对潮汐频繁、地质多变等多重挑战。项目团队通过精细化管控和全过程监测，全力保障超深大直径桩基的成孔质量。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工区施工人员单立超：
2: 钻孔施工是钻孔灌注桩施工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保证成孔质量，我们在钻孔前对各地层地质情况进行详勘核对，严控钻杆压力、钻筋速率、凝浆指标、水下混凝土灌注等关键工序。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面对长海大桥主墩桩基的单根总重量接近70吨的钢筋骨架，中建六局的建设者们突破技术瓶颈，采用150吨铝带吊实施标准化作业，保障钢筋龙骨精准下放，并在拼装环节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而且首根大直径超长超重桩基的顺利开钻，不仅验证了复杂海洋地质条件下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剩余39根同类型桩基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项目团队正紧抓工期，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建设步伐。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施工负责人郑中野：
3: 长海大桥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充分发挥央企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高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

0: 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彻底终结长海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此次长海大桥主通航孔桥的主墩桩基开钻沉箱，标志着项目迈入了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长有眼睛的贝类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生长的贝类物种中，有一些特殊群体，它们虽为贝类却长着眼睛。大家也许会说，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不过真的如此，象扇贝真的就有眼睛，不但有眼睛，而且还有很多只眼睛。双鞘类软体动物扇贝的眼睛长在外壳边缘的外套膜内，如果我们撬开一只鲜活的扇贝，在裙边处就可以看到一排排排列有序的黑色小点点，这些小点点就是扇贝的小眼睛，大小一般在1毫米左右。一只长成的扇贝最多能长200多只眼睛，这些眼睛视角的覆盖范围很大，可以达到250度左右。扇贝的眼睛结构与人类的眼睛比较相似，感光性能非常强，其瞳孔不但可以根据光线的强弱放大或者缩小，而且对光线强度的感知非常灵敏，即使是非常微弱的光也能引发它们的反应。当然它们的眼睛并不能看清周围的东西，而只是具有最基本的感知能力，感知明暗而已。那么海螺有眼睛吗？答案是肯定的，海螺不仅长有眼睛，而且还大得明显。海螺的眼睛长在触角，也就是须子上，就像一个探头一样，随着须子的摆动可移动，而且它的眼球构造和摄像头类似，也被称为摄像头式眼，能够看到周围的环境以及探测食物和掠食者的存在。海螺的眼睛具有双重视觉系统，可以同时看到静止和动态的物体，而且海螺的眼睛比人类的眼睛更高级更合理，由于神经纤维在视网膜后面不会阻挡光线或破坏视网膜，所以对于海螺来说没有盲点，更容易适应海底环境。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可以说，贝类一般都长有壳体，不是生长在泥沙中，就是在沙砾地域海域。有双眼睛，可以说就更容易适应海底的生活环境。生蚝，海岛人也叫它砾头，是海岛最常见的一种近海生物。当它处于幼虫时期是有眼睛的，不过当它们发育到稚贝阶段的时候，它们的眼点就开始退化了。虽然长成后没有眼睛，但是生物的进化就是这样，生蚝的身上进化出许多光感受器，以此可以感知光线的明暗。生长在泥沙中的竹蛏科生物蛏子，你说它长不长眼睛？如果没有眼睛，它却可以感知光线的明暗，并且它随着季节的不同，在软泥沙滩上挖掘潜伏的深度有深有浅。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 一个从医40多年的